现在各位正在收听到的这档节目叫做爱上微笑，我相信每天的这个时间，不管你在做些什么，也许你正在开车，也许你正在做家务，也许你正在无聊，反正只要你在收音机旁，就一定会打开收音机调到我们的频率收听这个节目。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家庭琐事、明星八卦、柴米油盐酱醋茶，凡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说不到的。哎，只有说了这么多，才能够发现生活中的美，抛开生活中的泪，爱上微笑，享受生活。我跟大家说，我在节目里边什么都说，给人的感觉就是我这档节目呀，像散文一样。但是散文有它的特点呢，就是形展，而神更散。有朋友说，尚薇你语文学的真好，你还知道散文的特点是形散而神不散呢？当然了，我不止语文学的好，我化学也不错呀。所以说呢，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要先给大家出一道化学题。这个是初中化学试卷上写的是这样的啊，大家听好了，题目说的是你到了一个无人岛，虽然说口渴难耐，但是海水不能喝，你该怎么样做才能够喝到水呢？在这里有几点提示。第一点，就是在你的背包里放着试管、烧杯、酒精灯，还有冷却用的冰水，你该怎样做才能喝到水呢？我朋友说这道题太难了。难吗？我告诉你，最后我要是告诉你答案的话，你会恍然大悟啊，这样子的啊。好，这样一道题出完了，要不要我再重复一遍呢？好吧，有一些朋友没有听清，说上面再说一遍。好，我们再来说一遍啊，说的是一道化学题，你到了无人岛，虽然说口渴难耐，但是海水不能喝，你该怎么样做才能喝到水？这里有几点提示，你的背包里面放着试管、烧杯、酒精灯、冷却用的冰水，你该怎样做才能喝到水呢？昨天有人跟我说，说薇姐，不知道你比我大多少，反正我27了啊，我是一个女子，到现在呀，我的对象还没着弱呢，我最怕回家看见我妈的一张脸。回家看见一张脸，她就不免会问我一些问题，问问题就是问呗啊，关键是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样的呀。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的如意郎君呢？你说我是主动出击还是坐以待毙？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坐啥以待毙呀？这个东西它是讲究缘分的，有句话说得好，是你的跑不掉，不是你的点点点点点。再说了，你着什么急？我都没着急，我跟你说呀，我就是大器晚成型。我相信你也是一样的，我给你举几个大器晚成的例子吧。啊，黄忠大家都知道吧，黄忠60岁的时候才跟刘备在一起，是吧？德川家康70岁的时候开始打天下，姜子牙80岁才当上丞相，佘太君100岁的时候才开始挂帅。咱们再往前说一点，说孙悟空500岁的时候上西天取经去了，白素贞白蛇啊1000多岁才下山开始谈恋爱呀。你说你27岁是不是有点太早了啊？再说现在的小姑娘哪有那么好找对象的，尤其那些要求比较高的。我妈说的好啊，我妈说现在呀，有帅又有车的那是象棋，有钱又有房的那是银行，有责任心又有正义感的那是奥特曼。所以说呀，又帅又有车，又有钱又有房，又有责任心又有正义感的，那是在银行里边下棋的奥特曼。我妈一句话道出了现代女孩的择偶危机啊。

才那女孩不是说了吗？27了，我告诉你，妹儿啊，大器晚成，没问题。有些女孩啊，做决断做得太早，当然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多少人羡慕啊，其实稳稳当当的女孩啊，是最让人羡慕的。说有这么一个女孩，她呢，遇到了一件非常非常怪异的事情。这种怪异的事情啊，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这种事情一般呢都发生在童话小说里边啊，或者是神话故事里边。咱们现实生活当中呢，谁也没听说过谁遇到过这种事儿。但是这事儿呢让这个小姑娘遇到了，我就给说出来了。这小姑娘啊遇到这事儿的时候22岁。22岁，朋友们，花季年龄啊。我最喜欢我的就是22到23岁之间的时候。有人说女人一辈子最好看的就15分钟。后来我掐指一算，我这15分钟是来了还是过去了呢？我宁愿我那15分钟还没来。真的，科学家统计了，说女人最漂亮的时候只有15分钟。我觉得如果只有15分钟，那么也只会是在22到23岁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的我真的是很自恋很自恋的。这个女孩22岁，她遇到了这么一件事儿。有一天呢，她自己一个人上山。这个女孩呢，她特别喜欢自驾游啊，自己愿意出去玩去，开小车，开完车之后呢，把车停在哪儿，然后自己啊就玩去了。她呢也没有对象啊，然后呢就背起行囊，穿上运动鞋，上山登山去了。登山走啊走啊走，走到哪儿了呢？走到森林旁边的一个小河边，在河边采花啊，采花的时候呢，就仿佛听到这个河水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那种流水的声音。然后呢，鸟语花香，小鸟在旁边喳喳喳叫，似乎听到了另外的一种声音。什么声音呢？就在那喊，小姐，小姐，小姐。这女孩说，谁喊呢？哪儿来的怪声？森林里边要是有动静的话，你就特别的想找出来这动静到底是哪儿发出来的，而且吧，就跟这大自然动静吧有点出入，声不一样。小姐，小姐，小姐。这女的呀就寻声而去，也没发现，哎，这声哪儿来的呢？然后这时候，小姐，哎妈，在这儿呢，吓我跳。啊，原来是一只青蛙。这青蛙怎么会说话呢？青蛙说了，说，小姐，好心的小姐呀，我本来是人了，可是在森林里边玩的时候来，就遇到了一个非常邪恶的女巫，她就把我变成了一只青蛙，而且嘞，她说要解除她的魔咒，只有让一个年轻的小姐带我回家，然后晚上把我放在她的枕边，这样一夜之后我就会变成人形了。但是我在这里喊了好多声小姐，她们都没有理我，即便她们看到我之后也都被我吓跑了。所以小姐，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是有缘分，你看看，我会说话，就真的证明我被女巫施了魔法了。女孩一听，哎，青蛙会说话，嗯，不一般，肯定不是一只普通的青蛙，即便它不能变成人形，它也可能是蟾蜍大仙儿啊。你说我要是把这大仙儿惹怒了的话，他可能会找我麻烦的。这女孩一听，那这样吧，我不如可怜可怜她好了。你看她真的很可怜，你看她眼睛很大，哇，眼泪都要流出来了，而且年纪不大，肚子已经好鼓了。嗯，决定了，我把她带回家。然后女孩说了，说那这样吧，我把你带回家就能把这个咒语解除了，是不是？嗯。青蛙说，是这样的，你把我带回家，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呢，你就把我放在你的枕边，然后你要美美甜甜的睡上一觉，第二天早晨醒来就会发现，哇塞，我变成人形了。小公一寻思，我行，我还你人形。哎，这不对呀。不对不对啊，这一般人家都

变成仙子，你为什么想要变回人呢？青蛙说，因为我本来就是人了，我不是修行的青蛙，我想变回人形的了。你让我变回去好不好？然后变回去的话，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因为我的父母我的家庭都很好，如果说你变我成人形，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去感谢你啊。后来这女孩把她带回家了，带回家晚上啊洗洗涮涮完事之后呢，就把这个青蛙放在枕边了。她说，青蛙呀，你在这儿待着啊，然后你在这儿待着，我在这儿睡，行不行？你跟我咱俩枕一个枕头行吗？然后要是晚上我睡觉要是压着你的话呢，你就喊我啊。结果小姑娘睡着了，22岁的小女孩啊睡着了。睡着之后啊，按理说这个年纪的小姑娘晚上睡9到10个小时，晚上11点睡的，睡到第二天早上9点多，正正好好10个小时，9点起来了，一睁眼睛发现旁边躺着一个英俊男青年啊，这简直太神奇了。但是可悲的一幕发生了，为什么说这是神奇又可悲的呢？就是因为他母亲推门进来了，而且他的母亲不相信这个故事。所以说这只青蛙最后呢还是被他妈给拍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女孩子长大之后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锁房门。

说了，尚威你刚才讲的笑话什么意思？我怎么没听懂？你没听懂就对了。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去转一转，溜达溜达啊！天上没有乌云带，送给大家。

我跟你说呀，人呢活着就要想点好的，眼前呢要是有什么一合计就闹心的事儿，你不去想它，身边呢总有一些一看见就招人烦的人，比如说我来了我来了，你能不能不想我的缺点，你多想想我的优点不好吗？我跟你说呀，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其实我不招人烦。我吧有的时候说话声音比较大，总有一些想法想要表达，但是我有眼力劲儿啊，你知道吗？你要是闹心的时候，我绝对不挑闹心的事儿说。所以说呢，每天我在节目里边啊，我都看你们脸色行事。今天呢，你们要是脸色好的话，我就说点好的；你们要是心情不好呢，我就眯着呗。主持人嘛，主持人就是一个工种，对不对？你来了之后你不能装大爷，是不是？你愿意听不听那不行，这什么态度？我就希望大家对我宽容一点这也算是我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了。每天不管是在书桌旁边，还是在你的餐桌旁边，或者是在你的卧室里，以及在你的车子里，只要你能找个地方猫起来小不呲溜的乐一会儿，那就是生命的最高境界了。开心呢能够让我们变得年轻，有的时候呢年轻不单单是一个数字，而是整体的一种状态，包括心理状态和生理状态。都说女人的年龄是给别人来感觉的，你看我多大岁数，你自己猜吧有人说薇姐你不是一直说你十八吗？是有十八呀，我都十八好几年了女人的年龄由别人来感觉，那么男人的年龄呢，当然由自己来感觉，就是你感觉自己多大你就多大。你说薇姐今年我七岁，嗯，七岁，七岁能说出这么好听的话也非常懂事啊，哈哈，生活多么美好啊有朋友说尚薇你这歌也太跑偏了，我就告诉你，就我这背景音乐一般人他都不敢用啊

0: 一笑，对付感冒，微笑，对付饥饿，微笑，对付失恋，还是微笑。一笑治百病，一笑解烦忧，专注微笑一多年，爱上微笑，值得信赖。
1: 每天上节目之前呢，我都会给我自己的节目想一个响亮的冠名，这对于我来说呀，已经属于家常便饭了。但是也不是非常的容易，对不对？这个夸自己呀，不难，最难的是365天天天夸自己。所以说记住上微的这个喜好还有这个习惯，每天我说的话题，另外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还有咱们节目的名字，我都要一并的告诉你。哎呀，今天这是怎么的了，千万别像我是鸡头白脸的啊、哦！希望你们天天开心快乐，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

0: 情不感冒，究竟爱上飞象？
1: 爱上飞象，因为你笑，绝对不臭。

迎各位好朋友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爱上微笑，我是尚薇。朋友们，我今天心情可好了。你说人家吧，一高兴呢就特别的不想说话，我呢就不一样，我心情好的时候絮絮叨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磨磨唧唧。我你可能没有听说过，但是有句口号你保证听过，那就是酸酸甜甜就是我。有些朋友可能有点纳闷，说稍微这口号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呢，这不是人家超级女生的参赛口号吗？对，他还唱那首歌呢，叫就是什么甜啊，就是真的我啊。哇塞好巧哦，他也是这个口号啊。说到口号我就想起来了，小学的时候你听到过最霸气的一句口号是什么？最霸气的一句话也是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等放学的。今天说什么？说的是上学的时候你听过最多最霸气的一句话是什么。这个话题大家不妨先来说着啊，我跟大家说件事儿。最近呢我看了一本书，书上呢有个段落，我觉得让大家了解一下也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个段落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啊，有的人呢相信生辰八字，而有的人相信命理，有的人相信这个指纹，有的人相信面相，而我相信的是什么。其实啊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有的人相信这生辰八字会给你的命理带来一些改变，因为生辰八字加上你的生肖加上你的星座，哎，对，我们现在都看星座。那么即使不管这些啊，就按一个星期来说，从星期一到星期天咱们的性格也都是不一样的。我看了一下啊，我周围的这些孩子凡是能查到周几能出生的，挺准呢。有朋友说了，尚薇你这算不算迷信呢？我这不算迷信，我这算心理测试，纯属娱乐。

信就现在我一问，你说星期几？你是星期几出生的？很多人现在都蒙圈。一般家长啊，现在记孩子哪年哪月几点几分出生的，星期几你能记住吗？不过记住了啊，大家呢可以对照着看一看，人书上是这么说的，说星期一出生的啊，相貌一般，长得都不错。星期二出生的孩子充满喜和乐。我就怀疑我当时一定是星期二出生的。星期三出生的孩子呢，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多愁善感。星期四出生的孩子一般以后工作的地方离家比较远，基本上就是属于那种家里待不下型。星期五的孩子呢比较懂得爱和付出，星期六的孩子就比较懂得努力了，星期天出生的孩子正直而有智慧，善良而且快乐。我决定我以后儿子就礼拜天出生了。我觉得大家啊，回家之后不妨来推算一下自己的孩子，你可以先拿自己来比较一下，跟你说这个听上微的节目能教你可多事儿了。

说到孩子呀，我又想起一件事儿来啊，小时候的事儿。上幼儿园，老师说呀，说我们今天来造句儿吧。小朋友说，好呀好呀，我们今天来用一个词儿来造句儿。这是个什么词儿呢？就是肯定。有个小女孩举手了，说老师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说，那你来说一下吧。天空肯定是蓝色的。老师说，那可不一定，肯定这个词啊，就是确定一定才能肯定。天空一定是蓝色的吗？不一定。如果乌云密布的时候呢，太阳公公拦上了，是不是天空呢就是灰色的？有的时候呢，狂沙大作，天空就是橘黄色的。所以说呀，你用肯定造的这句儿有偏颇。第二个小男孩说了，说老师老师老师我知道。老师啊，好，你说。小男孩说，树肯定是绿色的。老师说，也不对，到了秋天呢，树就变成褐色的了，到了冬天白雪皑皑，树是不是就变成白色的了？啊，坐下吧。后来呀，我要说的这个小孩举手了，说老师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我说，你什么问题啊？小孩说，老师屁有颜色吗？老师说，屁应该不带色的呀。啊，那老师我能造句了。老师说，那你说吧。老师我肯定是拉裤子了。哎呀，这孩子天天就这么迷迷糊糊的，还管不住自己啊！你说上了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有外号了，高三复读的时候叫什么？叫留学生。高中家里边有钱的叫高材生。然后刚才我说这小孩吧，他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小的时候呢倒是觉得迷迷糊糊的，长大呢就觉得啊，专门上课睡觉就愿打盹，叫特困生。你说这星期五的原因还是怎么回事呢？你说我怎么也有点特困了呢？来吧，听首歌清醒一下。神呢，救救我吧。

一笑，对付感冒，微笑，对付饥饿，微笑，对付失恋，还是微笑。一笑治百病，一笑解烦忧，转动微笑N多年，爱上微笑，值得信赖。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积水真真好，金城处处叫，云山四面起，景屋一弯腰。
0: 吟四面山水，颂人文江津。
1: 诗意江津，
0: 诗意江津。
2: 散文《陶哥哥》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江亚军。是啊，生命中常会有无数的人与你认识，然后擦肩而过，留不下一丝痕迹的太多太多，而能够偶尔想起的，或许真的在冥冥中都有一点点所谓缘分，像你幽暗记忆中的萤火虫，或明或灭，或有或无，无足轻重，而又无法无视。我想难以彻忘的原因，是因为生活走上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轨道，就像自己进入了另一个平行世界，但也偶尔会牵挂在原来世界里活着的我。

我们的心灵之门都关着，渴求理解，却又怕被人看穿，心灵层层设防。所以不管我们的脑袋里要记住多少密码，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心灵的密码。刘震云说过，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人的一生，遇到爱，遇到帮助，遇到感动，都不稀奇。最难得的是遇到懂得。三观一致的人才能够心灵相通，这样的相遇和契合才是人生之幸。我们彼此掌握着心灵命运，你能打开我的门，我能找到你的锁。打开了也不用进去乱翻，因为都知道我有的你有，你有的我也有。所以有没有都有，你可以不在，我可以不在，不在也像在，所以在不在都在。不用费心揣摩，察言观色，也不用彼此怀疑，防止背叛。啥都可以说，说啥也都愿信，看事有共识，遇事能帮助。有这样默契的人，是因为心灵有着同样的密码，而且你从不用担心它会重置。

散文放摊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郑泽勇。一条灰白的鱼在我面前浮出，不紧不慢地在周围巡游。它长着尖尖的鸟嘴，头顶的鼻孔喷着好看的水花，眼睛很小，背上三角鳍，全身青灰色，翻转的时候腹白浅亮。它用晶亮的小眼睛静静地看着我，在江水中沉浮，又像是在围着我舞蹈。鸟嘴居然一张，发出一声婴儿一样的高音，它想对我说什么，又像是在深情地歌唱。我好像被催眠一样迷失了，竟感到一种安宁和温柔，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黄脸，忘记了娘，也忘记了紧张。雄浑的船笛突然响起，鱼倏然往下一沉，温柔隐去不见。一艘巨大的轮船径直驶来，锋利的船头离开长江的胸膛，江水惊恐地朝两边翻滚逃离。船行很快，转眼就要到我的左侧，短笛声也越来越急促。这时那条鱼又在巨浪中探出半截清白的身体，鸟嘴像食指一样指向右岸，好像在指引我如何逃离。江面卷起巨浪，我看见一堵厚厚的高大的水墙从左侧涌砌起来，又推挤过来。水墙后面是山一样矗立的冷峻的钢铁，那钢铁沉沉地低吼着，震得黄脸扭曲变形，它如泰山一压顶，从空中俯瞰着我。其实它根本就没有看我，而是无动于衷，面无表情地昂着巨手朝前方坚定地前行。我的轮胎在天地之间剧烈摇晃，蹦床一样起伏跳跃，那条鱼的白影最终也被挡在了墙外。我拼命抬头仰望着那座钢铁高山，高山和蔚蓝的天空融合在一起，多么美丽骄傲。

切地感到了死亡的恐惧。原来恐惧是一种从毛孔里渗出来的可怕能量，好像全身每个细胞都在拼命收缩，最后紧紧蜷缩纠缠在一起。

散文放摊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李成成。梦像一条蓝黑的江，水面氤氲缭绕，飘渺而虚无。又听到那歌声细腻而悠长，游丝般穿透烟霭，落入我混乱的迷茫。又见那白色的身影在遥远的水面舞蹈，在层层的雾纱后面摇曳生姿。水妖或许是这世上最美丽最灵异的生灵，如聊斋中的白秋恋，比人更善良无私，更有情有义。那清澈透明的歌声伴随着江浪的喃喃呓语，轻易淹没了所有高扬的矜持。沉溺于妖的诱惑，或许是我对人生的一次幸福的逃亡。梦的深处是水，水的深处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是一个人的声音。
2: 我爱你，中国。
1: 这是两个人的声音。
2: 我爱你，中国。
1: 这是很多人的声音。
2: 我爱你，穿天不一样。
1: 不一样。每个声音各有不同，和谐共鸣，唱出伟大篇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中国，
5: 我爱你，中国，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我爱你，中国，
9: 我爱你，中国。
1: 这是你我的声音，也是千万人的声音，汇聚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0: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1: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7在路上，我是您的老朋友橙子。今天上午，此时此刻，我们准时相约，一起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绕不开又得琢磨明白的事儿。今天的话题呢，要从一条热搜开始说起。就在八月份的月初的时候呢，有一条新闻关于牛蛙检出了抗生素超标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呢冲上了热搜。我也注意到了，在朋友圈里头呢，很多做牛蛙养殖的朋友发了一句八级地震了，他说同行的群里头是一片哀叹，都知道接下来肯定牛蛙要掉价了。说实话哈，有一天中午呢，我也在看那个外卖软件里头的那些牛蛙套餐，犹豫了很久。我相信此时此刻很多的朋友也跟我一样，看到这条新闻，牛蛙检出抗生素超标，心里也是咯噔了一下，这牛蛙还真是塌房了。紧接着更多的东西也是涌上心头，在前些日子网上曝光的给鱼喂安眠药的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也让很多人不敢去吃鱼。但现在牛蛙又爆出这样的负面新闻，我们心里头还在感叹，到底我应该吃什么？牛蛙不能吃，鱼不能吃了。现在呢，有一些不法的商户啊，给咱们的这个鱼喂上安眠药，就是为了让运输途中鱼能够乖乖的啊。避免的鱼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扑腾，死掉的然后凋零的，影响养殖户的一些卖价。现在鱼也出事了，牛蛙也塌房了，那么虾螃蟹呢，我们爱吃的这所有的水产品到底还能不能放心吃呢？别着急，这一个多小时啊，橙子就和您好好的掰扯掰扯，从这次牛蛙塌房事件切入，把那些让您心里头犯嘀咕的事件啊，包括以前的那些负面新闻啊，就是我们的陈年旧账给翻出来，一层一层的剥开水产品安全里的里里外外，最后呢找到一条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的放心之路。好的，我们首先来回到那只塌房的牛蛙。根据相关新闻报道，这次的问题核心直指牛蛙抗生素超标。记者暗访发现，从养殖到加工销售，部分环节的抗生素检测是形同虚设，多个批次的样品为那个抗生素超标，在个别样本里头甚至还检查出了国家明令禁止的氟南唑酮。很多朋友对这个名字呢有点陌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一听抗生素就比较紧张。但是我们要告诉您一个事实，抗生素本身呢，它也是水产养殖里头合法的急救方案。就是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就是为大家来聊一聊这水产品用到抗生素它背后的一些复杂性。不管是我们的水产品，还有我们的这个畜牧产品啊，什么牛肉、羊肉、猪肉，这些也可能会用到这个抗生素，所以一方面咱们没有办法禁止，就是牛啊、羊啊、猪啊这些生病，也是会用到一些抗生素的。但是这个东西多了以后呢，它就会造成很多健康方面的隐患。那我也曾经听到过一位身边的一些水产界的一些朋友来提到关于这个养牛蛙这件事儿，用到这个氟南唑酮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曾经一位养了30多年牛蛙的咱们的这个养殖户老赵呢，就曾经跟我说到过这么一件事儿。他说现在养牛蛙呀，确实存在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有限的面积投放的牛蛙数量太多了，会导致呢咱们正常投放25000多斤的牛蛙啊，你知道它在多大的水面生活吗？它是在一亩水面。一般来讲的话啊，咱们一亩水面的话，一般来讲啊，也就是5000斤左右了。但是一下子投入了25000斤，会导致咱们大量的牛蛙的一些生活在里头，它的这个环境局促很容易导致

个牛蛙生病，一只牛蛙生病，很多牛蛙都会被感染。所以在这样的密度之下，如果全程一滴药都不下，最终能够产出3000斤。运气差的时候呢，牛蛙生病啊，很可能整塘蛙就全军覆没了，所以直接会亏损到5到7万块钱。那为什么说养殖户会在有限的面积里头投放那么多的牛蛙呢？还是经济效益在作祟啊？承包一亩水塘要交这个管理费吧，要交租金吧。一亩水塘里头呢，5000斤，他直接投入了25000斤。你看，就是这个巨大的一些数字，他养殖户倒是节约他的一个租金成本了，但是会导致牛蛙一只生病，很多牛蛙都会传染到一些疾病。所以在牛蛙身上用抗生素，这是非常普遍的。一般来讲哈，用抗生素治疗肠炎这些病呢，牛蛙也会生病，就跟咱们用抗生素治疗咱们拉肚子是一回事儿，它是保住收成的一个必需品。但是话说回来哈，凡事都有个但是哈。国家高级食品检验师王思路也证实说，咱们国家水产养殖每年的产量超过了5500万吨。高密度的养殖它是一个主流，都是为了经济效益这样的一个考虑嘛。细菌性的病害呢，每年带来的经济损失也是高达300亿。因此呢，国家也是批准了像恩诺沙星、氟苯尼考等100多种合格的水产品的专用抗生素。这套体系呢，本意呢就是一套急救的方案。但是任何事情呢都有个度，既然水产品不管是鱼还是牛蛙还有虾啊，这些呢高密度的养殖它必然会生病，所以就会用到各种各样的抗生素。但是抗生素它有个量，究竟一亩水塘多少斤的这个水产量投入多少，它是有一个量的，你用多了以后呢就会导致抗生素滥用。老赵呢也是跟我透露了一些内情，他说有些地区的养殖户一包饲料里头能够添加5、6种甚至7、8种的抗生素。像氟南唑酮这种禁用药，因为治疗拉稀的效果比较好，也有人会偷偷用。另外呢，像有些地区，像江苏、安徽一些产区，他们的水质比较好，管理比较规范，所以用这种抗生素就比较少。但是有的地方它管理的不那么好，那这种抗生素滥用的现象就比较普遍了。您看看，同样都是养殖牛蛙、养殖鱼这些水产品，同一条产业链上分化就是那么大。那老赵自己也说了哈，自己就是另类，父辈那边呢没有什么药可选，就摸索出用中药来防病。他说对于养殖牛蛙最好的思路就是提前防控，就跟咱们人不要等到生病了才吃药，我们最好呢就是在还没有生病之前进行一个预防。再就是中医上讲的治胃病哈，胃不是那个胃我们吃坏肚子那个胃，而是指的啊未雨绸缪的那个胃。所以预防永远比治疗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牛蛙塌房事件呢，它其实啊只是冰山一角，它的不是整个产业，而是那些无视规则滥用和违禁的一些环节。它也不是牛蛙一个领域的一些困境，像养鱼的养虾的啊，只要但凡是您养水产品，甚至是咱们的畜牧产品，牛肉猪肉羊肉一样的会存在抗生素使用或者是抗生素滥用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来说一说前些年发生的一些新闻，来看看就是这个牛蛙塌房事件，其实呢是有类似的一些情况出现，是有迹可循，从中可以看得出中国对于水产品的这个管控是需要加大力度的。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要给咱们的水产品翻翻旧账，我们来看看前段时间在网上比较让人大跌眼镜的一条新闻。其实你发现没有哈，牛蛙塌房事件和给鱼喂抗生素，那么它也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牛蛙滥用抗生素，问题出在养殖环节，因为高密度的养殖怕牛蛙生病，所以乱用药来防治来防病治病。那么给鱼喂安眠药，问题也是出在了流通环节，在长途运输的过程当中担心鱼死了，所以违法用药保持鱼的鲜活。一个呢是在养殖的时候下药，一个是在

0: 运输的时候下药，他们都指向同一个根源，就是在追求产量和利润的路上，有些人的底线已经失守了，而且这还不是全部。前些年我们还听到过网上爆料说，我们有一些商户啊，用甲醛来浸泡腐烂的海鲜，让臭鱼烂虾看起来新鲜饱满，还有的呢，甚至用工业火碱去泡发水发的一些水产品啊，像什么我们重庆人喜欢吃火锅的那些东西啊，动物的内脏，让毛肚、鱿鱼显得是又白又厚。这些呢，可能连滥用都算不上，它就是赤裸裸的投毒。您吃这些东西，直接就是往肚子里头放毒药。所以啊，我们今天说到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特别提到了牛蛙和给鱼喂安眠药这个问题哈。我们不禁要问啊，这些年关于水产品、关于畜牧产品，时不时的会爆出一些猛料，这些都是冰山一角。曝光的这些知道，没曝光的呢，肯定是大有人在。我们不仅会发出这样的一些疑问：水产品到底还能不能放心的吃呢？我们真正担心的，它不是水里游的鱼和虾本身，而是在它从养殖到运输到端上餐桌这一条链上，被多少人加了不应该加的东西。网上爆料的什么安眠药、什么抗生素、什么兽药等等等等，那没被曝光的呢？那么这些抗生素滥用，刚才说到那个呋喃唑酮，还有这个所谓的安眠药，添加多了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一些伤害呢？那在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为您分享。别着急，待会儿回来继续的聊一聊这个话题。
1: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2: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3: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4: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5: 我求你一下，我求你，求你求你一下。
4: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2: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6: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停下试一试。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4: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7: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4: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8: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9: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10: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11: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12: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8: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12: 骗子，
8: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12: 骗子，
8: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12: 还是骗子。
8: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12: 还是骗子。
8: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12: 骗子，骗子，骗子。
8: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12: 小心上当受骗哟。
13: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欢迎继续关注 FM 九八点七，继续来收听九八七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就是牛蛙塌房事件产生，在未来还有什么水产品可以值得放心吃。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把牛蛙的抗生素、鱼的安眠药这样的事实都给列出来了，现在必须直面那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些抗生素的残留究竟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哪些风险。食品安全专家王思路就帮助我们梳理了一下哈，他说不同的药品产生的风险不一样，咱们得分清楚。首先来说说牛蛙里的抗生素，从短期和长期来讲，对身体造成的风险也是不一样的。首先呢，从这个短期急性风险来看，如果您恰好吃了磺胺类药物严重超标的牛蛙，可能会导致过敏，皮肤起疹子，严重的可能会休克。还有一些常用抗生素超标严重的话，到了您的肠道里头，它也会把我们肠道的正常菌群给破坏掉了，让您吃了牛蛙以后上吐下泻。从长远来看，它造成的这种慢性伤害也是不可逆的，这才是最需要我们进行一个警惕的。像刚才提到的呋喃唑酮这类药物，它也是抗生素，但是属于严令禁止添加的。一旦它和鱼肉、蛙肉哈，我们叠加吃了以后呢，它会把鱼肉当中的蛋白质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会损伤我们的肝细胞和造血系统，有明确的致癌风险和遗传的毒性。就是说妈妈怀着孕吃了这个东西怀了宝宝，那对孩子胎儿也会有影响。而且这些呋喃唑酮这个抗生素啊，它是国家明令禁止添加的，不管您是用蒸啊、煮啊、炸呀、烤啊，各种烹饪方式 no 都不能够消除它的毒性，它就是长期的附着在这个肉的蛋白质里头。所以对这类禁用药物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添加的安全剂量，一滴一点儿都是不被允许的，这才是这次牛蛙事件最让人觉得严重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个再长远一点风险，就是会导致超级细菌的出现。我们都知道哈，生活当中头疼感冒什么的，发烧什么的，您滥用感冒药，滥用那个抗生素呢，会导致我们身体产生了就是病毒以后进来以后进入到身体，对抗生素来讲啊，是一点都不感冒的。你感冒了，你的病毒对感冒药是不感冒的，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以后我们没有任何的药可以治疗我们身体的炎症。为什么呢？因为长期滥用药啊，据说某一年得出的这个数据，中国人平均每个人一年下来输液7到8瓶，你想想看每个人的这个输液的这个量是多少。超级细菌的出现，它不是说只是一个名字而已，你想想看以后你发烧啊、发炎了什么的，没有药可以医，就任由它发炎发烧吗？这是最恐怖的地方。原因就是我们太滥用这些药物，病毒已经对药物产生了耐药机制，没对它不起作用了。任何的这个抗生素，它的研发需要时间，要进行活体的就是临床的一些检验，它安全了以后呢才能够投放市场大量的应用。但是咱们一方面病毒研发需要周期，咱们病毒疫苗研发需要周期，抗生素研发需要周期，但是病毒它迭代升级的速度，这个周期比咱们抗生素研发的周期还要快还要短，你说未来还有什么药可以医我们的这些发炎的一些病症？那人是这样哈，那这个水产品它也是这样。比方说刚才提到的抗生素，在一些养殖户里头，这个药包里头是6到7种，5到6种， 长期你吃某一种水产品，不管是吃鱼吃虾还是吃蛙啊，还我们还别说这个什么牛肉红牛肉猪肉羊肉，它也在添加，鸡肉鸭肉也在添加，你吃的肉越多，吸取的这个抗生素就越多，体内积存的就越多，所以它就通过人的这个口啊，这个食物链进入到人体当中。等到有一天呢，你的身体生病需要抗生素的时候，医生发现没有药可以用了，这才是最深远的地雷，到时候踩雷，医生想帮也帮不了，无药可用。这是抗生素从短期和长期带来的一些风险。我们再来看看给鱼吃安眠药的这个丁香酚呢。丁香酚听起来是很诗情画意的名字哈，它在医学上叫做麻醉剂，是给人用的，但是根本不能出现在水产养殖和运输的这个合法用药的清单上。简单一句话，不能给鱼用，给人用还行，但是很多的养殖户还有运输的一些运输户，他就明令就是明目张胆的就给用了，怎么着吧，哎，就给用了。他们不管，反正我也不吃这个鱼，我也不吃啥。你不吃鱼，那你吃你本地的这些猪肉羊肉，那就没有添加吗？不能产生这种互害的心理啊。为了卖相什么都敢加，这种心态没道德没良心，太可怕了。所以我们该怕的不是抗生素这三个字，而是在抗生素背后人为了利益为了价值什么都敢于铤而走险的这种做法。它是滥用和违禁药都敢用，它不是存在于某一种鱼当中某一种蛙当中，而是从养殖的鱼塘一直到餐桌的中间整个环节这样失控了啊！所以鱼塌房牛蛙塌房，整体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给我们时不时的敲了一个警钟，他们背后存在的监管的一些漏洞，对养殖户的这样的一个管控失控了，是最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好了，风险问题已经是讲明白了，不管是给鱼吃安眠药的丁香酚，还是给牛蛙喂各种各样的这个抗生素，特别是氟南唑酮这种明令禁止的药是不能够用的，它就用了，风险讲明白了。那么可能大家还在问这个问题，究竟什么可以吃呢？究竟什么可以吃，能不能吃哈？答案是能，但是咱们得学会升级打怪，学会科学的吃啊，悠着点吃。那接下来橙子就给大家分享一份放心吃的指南吧。你让我什么都不吃，那我只能天天吃素菜喝菜汤吗？鱼肉牛肉鸭肉鸡肉猪肉啥的有可能都会添加各种抗生素，那我就不吃吗？首先呢，我们要选择用脚来投票哈，把在哪儿去买这些水产品放在第一位。这件事情啊，它是排在买什么的前面啊，不是说我今天想吃什么，而是想考虑一下吃什么到哪儿去买的问题。比方说鱼肉，市面上很多环节都可以买到，超市可以买，农贸市场可以买，滨江路可以买，小摊小贩手里也可以买，但是建议大家还是优先选择大型的连锁超市、知名的生鲜电商以及口碑好的连锁餐饮品牌。为什么呢？这些渠道国家相关的部门监控的环节它比较到位，这些渠道一旦出事儿那么引来的这起连锁事件呢会对他来说带来的这个风险会更高。所以建议大家呢就是去这些大型的超市去买啊，好的知名的生鲜电商那儿去买。曾经有一位养殖户，他是养鱼的，他就说他是给商场超市供货的，休药期被要求从国标就是国际标准的500度日提高到800度日。什么意思呢？就500天之内不能够 啊，添加这个所谓的抗生素，这是国际标准，它已经延长到了800天，就是必须这商业超市给他提供的这个标准，800天之内不能够用这个兽药，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抗生素。所以呢，而且每批鱼呢会随机抽12组送检，到了他的总部仓库还要有第二次的一个检查。所以通过这些环节，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规避抗生素滥药的一些问题。我们选择在生鲜超市买，大型的一些连锁店买，相当于是说呢，给我们请了一个前置的质检员，相对比较放心一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怎么吃的这个问题哈。有的人吃鱼啊就讲究这个嫩，吃虾呢讲究什么凉拌着吃，什么醉虾之类的哈。这个在某一些国家你是可以这样操作，但是建议在中国目前食品安全问题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情况，凉拌着吃的，还有追求嫩的这样的一个烹调的程度不够的，没有煮熟的，我们就还是放弃吧。我们还是坚持一定要煮熟做熟，不管是鱼片、牛蛙还是虾滑，都一定要涮熟了煮透了才
1: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2: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3: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5: 朝鲜人上，朝鲜，朝鲜，朝鲜人上。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2: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6: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1: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7: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1: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有哪些听众在讨论这件事儿。有位听众说，哎呀，主持人，淡水养殖的牛蛙已经塌房了，鱼也呢也是说被喂过安眠药，那我只吃海鱼行不行？海里的总归是更让人放心吧。哎，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因为在前几分钟哈，橙子也说了，国外的一些朋友他为什么不吃淡水鱼要吃深海鱼，就是出于这个安全方面的一些考虑。那海里的是不是就完全放心了？答案是在抗生素和安眠药这些人为添加的问题上，海捕鱼呢确实更让人放心，但是海产品也有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风险清单。首先来说说人为添加这个问题哈，如果您是海捕的鱼虾在浩瀚大海里的生长，当然不存在人为的投喂抗生素、喂安眠药的问题，您几乎不用担心野生海鲜有兽药的残留，这就是他们碾压式的大优点，是完全让人放心的。但是海洋现在也被人类的各种行为所污染了，也在替整个人类承受代价。头号风险就是重金属，特别是甲基汞啊，工业汞投放进去进入到海洋啊，大川小川进入海洋，最后百川归海嘛，都要进入到海洋当中，通过大鱼吃小鱼的食物链一层一层的向上累积近万倍。可以说呢，越是在食物链的顶端，体型越大的鱼，寿命越长的鱼，它体内的汞的含量就越高。像鲨鱼、剑鱼、大目金枪鱼，可以说是重金属的重灾区。 孕妇和孩子对于海泥土的这些

鱼的话，一定也要严格的忌口。这是海洋当中重金属存在，在客观的程度上也会存在各种的一些安全风险。另外呢，海洋它也不是完全干净的，它也会存在各种的有机物的污染物。刚才说了，人喜欢往这个大江大河里头排这些脏东西，那么大江大河最终要百川归到海嘛，也会回到大海。海洋是这颗星球最终的一个化粪池，听上去不舒服，但确实就是这么一个理。我们这些东西，脏东西往哪儿排？都往水里头排，最终回到大海，最终回到我们自己肚子里头。所以像很多的一些塑料制品，它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啊，分解成了很多的塑料粒子，进入到鱼的身体里头，我们再吃这些鱼，最后也会进入到我们身体里头。所以你说海产品完全放心，那也是说大话。海洋现在也越来越不干净啊，我们转向海产品方向倒是对了，但是也要注意怎么去挑选品种。刚才说了，越是寿命长的鱼，越是个头大的鱼啊，食物链顶端的鱼，它的重金属残留就越高。那哪些是属于这种比较危险的鱼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鲨鱼、剑鱼和大目金枪鱼。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吃那种小型的海产品，像三文鱼、鳕鱼、沙丁鱼、扇贝、贻贝和虾，它们集合了双重优点，就是汞的含量比较低，然后药物的残留比较低，可以放心吃。那大型的海鱼啊，刚才说到什么金枪鱼啊、剑鱼，偶尔尝个鲜是可以，但是一定要控制量。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话题，牛蛙塌房了，鱼也被喂过安眠药，水产品还能不能放心吃呢？答案是可以吃，但是必须去智慧的去选啊，就可以吃。话说回来了，很多的消费者都心有不平，凭什么这些不法的商家这些养殖户啊，这些运输过程当中投放的这些兽药，这些抗生素滥用太多，这样的损失由我们消费者来承担呢？凭什么呢？国家的执法的力度在哪儿？为什么隔上一段时间就会曝光某一起食品安全问题，隔上一段时间就会曝光？那国家能不能把这些问题彻底的解决呢？这位朋友哈，那么相信很多人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确实您的这个想法呢是很正常的，也是代表了我们很多消费者的一些心声。我们有的时候说，我等到国家你来执法，你慢慢的出台一些法规，然后呢再来进行一个执行的过程当中啊，我等不起。我比方说我怀着宝宝，我等你的这个法规都出来，孩子都生出来了哈，我干脆就放弃吧，我就少吃这些东西，自己先躲开。确实这是一种风险管控能力，它极其清醒，也是非常的理性。但是呢您是确实是用这个用嘴投票，用脚投票，回避这些就是有食品安全问题的这些品种，不管是水产品还是什么刚才说的这些红肉，每一次回避都是对良币最好的一些奖励。那么很多人也希望国家相关部门呢执法要力度大一点啊。为什么说屡禁不绝，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时不时的就会曝光？我们希望安全食品不是靠自己掌握的知识门槛去进行用脚投票、用嘴投票，而是希望呢我们买到的每一个产品，只要是进嘴的或者用在身上的，都像是我们平常用到的一些日用品一样。那国家对此

在我们的食品市场，每年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覆盖全国，新的食品安全法也是实施四个最严，可以处罚到人，罚款高达年收入的10倍，甚至呢在罚款之外还可以采取行政拘留、终身禁业这样的处罚规定。这是从目前来看国家的一些举措，从长远来看，全国也在推行食用农产品的合格证制度，让产品带上身份证上市，问题能够一追到底。那这是我们国内采用的这样的一些做法，我们来看看国外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有什么先进的一些经验。可以说哈，国外的这些经验的核心秘诀就是一条，让违法成本远远高于违法收益。首先我们来看看欧盟这个国家是采取的哪些措施。欧盟目前已经建立了从农场到餐桌的全程追溯和快速预警系统，一个点一个位出现问题，整网你的这个农产品瞬间下架是由不得商量的啊。比方说你在养殖环节出了问题，那么肯定你流通不了了，你也运输不了了，更端不上餐桌了。像挪威的话，都知道很多人喜欢吃挪威的三文鱼哈，是海产品。他们呢也在搞一种处方制，刚才不说了吗？这些什么兽药啊、抗生素啊，你凭啥养殖户就可以随便的买啊？我让你买不着。就像我们病人啊，给人治病一样，很多药物只能凭医生的处方才能买。像这些兽药，必须是由兽医来开处方，药房拿药，养殖户没有擅自购买的权利的。这样子呢，就让抗生素的使用降到了冰点，不像是在咱们国家啊，这些药好像随处都可以买，兽医搞好关系，这个药就可以卖给你啊。所以这也是其他国家的一些先进的经验。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吧。美国呢，对于食品药安全问题呢，它有终身禁业和惩罚性赔偿这两大绝招。终身禁业是什么呢？就是一旦发现你故意使用这些东西，那么会禁止你终身从事这个职业。惩罚性赔偿就更简单易懂了，罚得你倾家荡产，罚得你再也不能够东山再起。所以你看哈，从个人的用脚投票的市场反馈呢，我们讲到了国家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检查、罚款、追踪的行政监管，我们再来学习了一下国外提高违法成本的一些系统思路，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儿，就是建立一个从养殖的池塘到餐桌的一个信任链条。虽然说它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但是正在一步一步的夯实。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聊到的是牛蛙塌房事件，前段时间还说到鱼被喂安眠药事件，引起了我们公众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些担心。我们在忧虑究竟什么能吃，国家能不能管住这个滥用药物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也翻出了往日的一些负面新闻，我们也在追问水产品还能不能放药吃。当然肯定答案是能。我们对于这个买在哪儿买这个地点问题有一个选择，鱼的这个烹饪方法、食用的一些部位哈、甚至也提到了淡水的这些水产品和我们海类的海里头的这个鱼的一些海产品，它的一些区别。海产品它也不是说完全就是一片净土，它也有值得担心的重金属超标这些问题。我们也是给大家说了那么多的一些选择，多少呢能够让我们心中呢稍微放松一些。确实啊，你也说哈、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它和20年前、30年前比还真没法比啊。这个污染越来越大，我们没有办法生活在一个绝对的零风险的一个真空里头，但是呢我们有千万种方法做一个清醒的选择的人，而不是一个盲目的恐惧的人。扔掉

0: 所有水产是因噎废食，但是闷着头照吃不误，它也是一种鲁莽。在我们谨慎的选择当中呢，我们每一次应该为有一个好的渠道，应该为此较真儿，为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较真儿，为我们的饮食健康较真儿。我们说期待未来的这个环境越来越好，可能这个变化呢，它已经在发生了，真的回不到20年前、30年前了。我们只能是期待，每个人就是在这个法律的条条框框的监督之下，国家的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的一个假设条件之下，能够守住我们的餐桌，让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得到解决。今天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呢，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是希望引起各方的一些关注。因为什么呢？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我们是希望它越来越好，但是由于人的过度的贪心，人过度的追求价值，丢掉了良心，漠视法律，甚至是执法不严、有法不依等等一些乱象的出现，导致我们生存的这个环境越来越糟糕。所以最终还是由人类自食其果，我们把它搞得越来越糟糕，我们的子孙后代他们生活的环境，他们接到的是一个烂摊子，他们未来他们一定，如果说任由这种现状发展下去，他们一定会在背后暗暗地戳我们的脊梁骨，老祖宗老祖先，看看你们当年都干了啥啊！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我们不希望后辈们子孙们戳着我们的脊梁骨在骂啊，说我们没有守住法律的底线，没有守住道德的底线。好，感谢您关注本期的节目，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在这首歌声中结束今天的987在路上。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1: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6: 我愿意。
1: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7: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8: 做的都吃光，
9: 那明天妈妈给你做更多好吃的，好不好呀？
8: 不用了，妈妈，我是学校的文明就餐监督员啦。以后妈妈做什么我就吃什么，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好榜样。
10: 宝宝真棒，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把妈妈做的饭菜全吃光。
8: 老师说，不剩饭菜才是美德。
1: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弘扬节约美德。
11: 哎，哥，您好。
12: 哎，您好。
11: 咱家房子装修了吗？我是装饰公司的。
12: 啊，不装修。
11: 哎，家长您好。
12: 您好。
11: 我是咱们小区楼下课外辅导机构。
12: 辅导机构。
11: 咱家孩子的作业辅导您安排了没有？
12: 啊，不需要，谢谢。
11: 哎，小王你好呀。
13: 你怎么知道我叫小王？
11: 我们公司有个职位特别适合你。
13: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工作？
11: 你好。
13: 不买房。
11: 是这样的。
13: 也不卖房，不装修，也没有孩子要上辅导班。
11: 你是住5号楼一单元的吗？我告诉你，我不但知道你叫什么，你住哪。
13: 我这是怎么了？我的个人信息不是被泄露了吧？
1: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

0: 利民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营、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他是华语乐坛最独特的存在之一，看似不接地气的空灵，却唱尽人间烟火的思考。无论是演唱技巧、音乐素养，还是时尚品味，他在华语女歌手当中都是杰出典范，无人能取代，连效仿都很难。他的存在仿佛高不可攀，与众生保持着一种神秘的距离。王菲的声线之独特，源于她对声音边缘化处理的精妙掌握，以最小的努力去勾勒出声音的形态和情境。她的声音高位置共鸣，传递出的质感既柔又富有着弹性。她那冷静且闪耀着珠光宝气的音色是无价之宝。她卓越的乐感，再加上对自我价值清晰的判断与控制，使得她在乐坛的地位始终非比寻常。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王菲。微信公众号关注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王菲的成长经历充满了坎坷和坚持，从小的时候她就展示出了与众不同的音乐天赋。然而呢，她的母亲一直反对她追求音乐的梦想，不希望她去走上唱歌这条路。尽管受了阻碍，但王菲对于音乐的热爱让她始终执着。高二那年，王菲发行了自己的专辑《风从那里来》，里面翻唱了邓丽君的歌曲。这张的专辑让她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和认可。1987年，年仅18岁的王菲参加了高考，并且呢，被厦门大学生物系录取。然而，她却选择了放弃学业，离开北京，跟随着父亲移居香港。也正是这一次的改变，让她的事业迈向了新的高度。到了香港，王菲开始学习模特课程，但她心底一直渴望的却是音乐。在得到了父亲朋友的帮助下，她拜师香港的音乐教父戴思聪，学习声乐技巧。正是因为对于音乐的执念和努力，王菲得到了机会和平台去展示自己的才华。她签约了新艺宝唱片，那时的王菲还不叫王菲，叫王静雯。据说呢，是唱片公司觉得王菲这个名字太土了。王菲的音乐之路起初并不太顺利，她曾经跟 Beyond 签在同一家经纪公司，同一个经纪人，唱片约则一度是签给了罗大佑。据说王静雯和罗大佑相处得不太愉快，经纪人呢想把她卖给滚石。传闻中，王菲手撕了合同，决定去美国深造，系统的学习声乐。经过一年的进修，他回到香港，经纪人换成了陈佳音，转折点也在这一年出现。新专辑《Coming Home》的主打歌《容易受伤的女人》收获了众多听众。

这首《容易受伤的女人》由潘元良填词，中岛美雪作曲，卢东尼编曲，也是电视剧《大时代》的插曲。这首作品获得了第1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十大金曲奖、香港无线电视劲歌金曲金曲金奖、香港电视台十大中文金曲等奖项，是王菲早年事业发展的里程碑。接下来的1993年，王菲推出了专辑《执迷不悔》，其中的主打单曲《执迷不悔》斩获了多个音乐奖项，同时她本人也获得了最受欢迎女歌手的桂冠。随后她推出了专辑《十万个为什么》，并且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本名王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到了1994年，已经在香港市场站稳脚跟的王菲开始放眼整个华语乐坛，于是呢就有了首张国语专辑《迷》。公司找来知名的制作人杨明煌，他不到30岁就已经为黄舒骏制作了《马不停蹄的忧伤》和《雁渡寒潭》两张经典的专辑。《迷》这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有一半是来自王靖雯的粤语专辑，但主打歌《我愿意》成了王菲打开香港之外市场的钥匙。同样是1994年，王菲还推出了《天空》以及粤语专辑《胡思乱想》。期间王菲和导演王家卫合作的电影《重庆森林》上映，这部电影呢，讲述了女主角与一位警察之间的爱情故事，这个角色也使得她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也是在这一年，王菲推出了最后一张使用王靖雯艺名的专辑《讨好自己》。回头来看，1994年无疑是王菲演艺生涯当中非常吃重的一个年份。

到了同年发行的第二张国语专辑《天空》，杨明皇可以放开手脚了，让这张专辑听起来风格上相对统一一些。由他作曲的两首主打歌《天空》和《棋子》成为了传唱一时的经典，让王菲从此在国语市场有了影响力。《迷》和《天空》两张专辑卖的都不错。福茂唱片的老板张根宇说，第一张《迷》他连宣传都没有就卖了80多万张，第二张专辑《天空》更是卖了破100万张，口碑也很好。《迷》和《天空》都入选了中国台湾200最佳专辑，其中《天空》排名1993到2005百家专辑第16位，乐评人称这张专辑画下决定性的惊叹号。王菲1994年发行的两张粤语专辑《胡思乱想》和《讨好自己》同样叫好又叫座。这四张专辑的共同点是，王菲不再满足于华语乐坛的常规套路，开始更加大胆地去输出个人的审美和人生态度。1995年，王菲再次翻唱了邓丽君的歌曲，并且推出了专辑《非靡靡之音》，受到了热烈的市场反响。此后他还推出了 EP 一人分饰两角和专辑 Dida， 继续在乐坛发力。

0: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徐乐互动。时代周刊对周杰伦的采访当中提到，他这样一个歌手不惹是生非不反叛，居然也能如此走红，这让人觉得很奇怪。周杰伦解释道，我对社会有很大的责任，尤其是儿童，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歌里最想表达的是爱。他的作品不是哗众取宠的流量密码，而是传递良善的媒介工具。在《爸，我回来了》中，他批判家庭暴力，我听说通常在战争后就会换来和平，为什么看到我的爸爸一直打我妈妈。在听妈妈的话里，他劝不懂事的孩子们理解母亲，不想你输，所以要叫你用功读书。在外婆里，他关注孤独的老人，一天到晚拼了命，赚钱少了关怀有什么意义，大人们始终不明白，他要的是陪伴，不是600块。在稻香里，他安慰失意者，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周杰伦歌曲的力量不仅来自于制作方面的优良，更是源自他内心的善良和责任感。

2019年9月16日，周杰伦发布新歌《说好不哭》。在发行的前半个小时， QQ 音乐的服务器就因为有太多的人同时在线，导致网络崩溃。而仅仅的两个小时，这支单曲的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这首由方文山作词，阿信也现身哼唱，真的是一整个青春都在这里了。最初喜欢他的人大多都还只是高中生，演唱会去不了，唯一拥有的是一副地摊上买来的耳机，听着他的歌，骑在自行车上摇头晃脑的随着旋律哼唱，仿佛自己已经拥有了全世界。后来啊，大家在现实的苦海里挣扎，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他却呢隔了几年未出新专辑，演唱会一直在巡回，门票却很难抢到。尽管这首《说好不哭》谈不上惊艳，但依旧能让音乐平台瘫痪，因为周杰伦已然成为了一个青春符号，挂钩了太多人的过往。一个人可以编写自己的剧本，但要一群人才能叫青春。

故事的一开始，他叫 G， 侧过脸去不敢直视镜头，却藏不住才华横溢，然后追逐范特西，迈入八度空间，骄傲与自负浮现在脸上。他意识到拥有这种天赋理应承担下更多的使命，所以他写和平，写亲情，写一个年轻人对世界的看法。他慢慢察觉到一骑绝尘的孤独，弹奏完十一月肖邦的夜曲，先后回归依然范特西的初心，又调笑般地说我很忙，然后再沉迷摩羯座的世界里。之后就是跨时代，这时的他真的是剑拔四顾心茫然，山顶太高又太窄了，高的只有他能抵达，窄到只容他一人独留。他拍拍戏，在大荧幕上开喜欢的车，弹拿手的琴，打梦寐以求的架。惊叹号十二星座，哎呦不错哦，处处透露出他索然无味，实验性与玩票是他唯一的动力，其余的时间还不如陪陪家人环游世界，喝着奶茶，买几件天价的艺术品来得有意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020年的夏天，周杰伦用一首清新欢快的 Mojito 刷爆朋友圈。 Mojito 用古巴最著名的鸡尾酒来命名，处处都充满着拉美风情。 MV 里周杰伦穿着五彩斑斓的花衬衫，坐在粉红色老爷车的后排，在滨海大道上乘风而行。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 Mojito， 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不得不说，他很周杰伦，他有点像迷迭香带着

抑郁的风情，又跟甜甜的阳光宅男这些早年的甜歌一脉相承，坦率中带着俏皮，清新里带着浪漫，甜而不腻，令人上头。时间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模样，包括周杰伦，连音乐的形态都从 CD 换到了 MP3， 又换到了数字专辑，但唯一不变的是我们还在听周杰伦。歌迷们不再年轻，毕业工作成家，只有在周杰伦的音乐里才能暂时的离开眼前的繁杂，回到记忆中那个世界当中去。但杰伦的陪伴不仅仅是一代人，他包揽了无数的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年少时光，在他们的人生里留下了时间怎么也擦不掉的痕迹。他曾说，如果有一天你们累了，听到我的歌会觉得温暖，那我就没有白白在你们的青春里经过。2022年7月6日，他暌违6年的新专辑《最伟大的作品》同名歌曲 MV 上线。当一件伟大的作品被创作出来时，艺术家并不知道自己成就了一整个艺术时代。当我们把时间往前倒推100年，20世纪整个20年代，涌现出许多在绘画、诗歌、艺术创作层面的天才。他们兴许知道自己的与众不同，但他们对于自己改变后世的程度却一无所知。后来我们称他们所创作的为最伟大的作品。经典就是经典，超越时间，打破距离，穿过人群，即便只是轻声跟唱几句周杰伦，仿佛也能瞬间地获得一些面对无常生活的力量。这也许就是好音乐的生命力。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周杰伦。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最伟大的作品。在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高速公路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是在高速上行驶也时刻充满着危险，毕竟车辆处于高速行驶的状态。

一旦遇到了紧急情况很难做出反应，比如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啊，突然前方出现障碍物，如果应对方法错了，很有可能会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那么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突然遇到了障碍物该怎么办？到底是躲还是撞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容祖儿的《雾里看花》。

容祖儿演唱的这首《雾里看花》，有一种淡淡的暖暖的感觉在心里发酵，越听越有味道。作为一首慢歌，演绎从爱情中觉醒的过程，一如既往的流畅且朗朗上口，有不错的传唱度。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在高速上行驶，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路上的障碍物，有的是货车上掉落的货物，有的是山坡附近滚落的石块，还有可能遇到各类小动物。不管出现任何障碍物，都要做出正确的选择，不然很有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生命。相信

很多车主遇到障碍物的第一反应就是躲开，其实在特定情况下躲未必是正确的选择。高速上突遇障碍物是躲还是撞呢？稍后为您介绍。

如果我们在高速上突然遇到障碍物，首先要判断障碍物的大小。如果障碍物比较小，我们的底盘刚好可以通过，这时候千万不要去强行躲开，因为汽车在高速行驶的状态，躲避障碍物势必会猛打方向盘。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危险的，车辆很有可能会直接翻车。但如果说障碍物比较大，比如是大石头或者是比较坚硬的障碍物，且无法通过底盘，那我们就需要躲开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到今天的话题，在高速上突然遇到障碍物，千万要沉着冷静，更不能猛打方向盘。首先我们要间断式的踩刹车，等车速降低之后再进行变道，这样才能确保安全。如果说前方的障碍物是柔软的小物品，此时我们最好不要躲开，可以直接撞上去，因为直接撞上去也不会受到损伤，但如果强行躲开就会增加翻车的风险。

在高速上行驶还会经常会遇到一些小动物，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很多车主都遇到过这种情况，都会选择躲开。不过交警不建议大家这么做，晚上的光线本来就差，紧急避让的话很容易出现事故，所以能躲则躲，不能躲就只能撞过去，毕竟相比之下乘客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刚才我们介绍了高速上遇到障碍物的处理办法，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您聊一聊新手司机上高速的注意事项，稍后见。

0: 洞庭水若有记忆，当记得一个乡音浓重的男人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躺一下也好。
1: 工作25年，于元军至少有一半时间在洞庭湖度过。800里洞庭，几乎每一寸都留下了他的脚印，而躺一下对他来说却是奢望。
0: 在他的办公电脑里，一幅幅洞庭湖水系、堤院、宫情、水情图片和说明，是他不知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分析整理出来的。可生活中，他却连给孩子讲一道题的时间都没有。
1: 几乎所有人都说他规矩的有些无情，经手的合同资金不下100亿，却没有一例举报和负面反应。
0: 蒹葭苍苍，湖水泱泱，于元军走得干干净净。每一段堤防，每一处院子，每一个洞庭人，都深深记得这个守护一江碧水的优秀共产党员。
1: 洞庭之子，时代楷模于元军。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Yeah, Bohan, Yo Yeah, we got it here, baby. Yeah, La La.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根据交通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和增加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实习期满才能在高速上行驶。对于新手司机来说，在高速上行驶是一项全新的考验，必须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我们建议您首先对车辆做一个基础检查，防冻液和玻璃水缺少了要及时添加，最后看一下全车灯光是否都亮，因为灯光对于高速行驶的安全性影响非常大。

珍惜这首歌旋律优美，配合苏有朋低沉的嗓音以及类似倾诉的演唱风格，成为苏有朋早期歌曲的代表作之一，直到现在传唱度依旧很高。新手司机上高速的第二个建议，我们继续跟您来说，尽量不晚上行驶。由于晚上开车更容易犯困，再加上周围的视线漆黑狭窄，能看到的只有前方一点儿地方，不需要太久就会感到疲劳，产生困意。其次，道路上的低矮物体不容易发现，比如地面上大石头和易结冰路段，只有距离很近了才能看见，很容易撞上或者打滑。晚上行驶视线不佳，变道和超车也更容易发生事故，所以不建议新手司机独自走夜路。

肉也会比消耗这个脂肪哈更多的热量。我们常见的力量训练动作，比如说有大肌群的腿部深蹲、箭步蹲，然后胸部的有俯卧撑，核心的有平板支撑，手臂的有哑铃弯举。新手可以从自重训练开始，就是我们说的这些不靠我们这个撸铁的重量，而是自身的平板支撑啊、俯卧撑啊、仰卧起坐啊，这些建议每周先进行个2到3次的力量训练，每次针对不同的肌群，比如周一练胸，我们周二就可以练背，周三呢可以练腿，周四呢可以练手臂，周五呢可以安排一个肩，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和自己的身体状况而定，让肌肉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加紧实。如果说我们每天都练我们同一个部位的大肌群的话，这样的话就很容易造成这个地方的肌肉过于紧张，从而受伤。此外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为大家介绍了有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那么在这里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个人的一些经验，我们尽量是把有氧运动放在力量训练之后去做，因为力量训练呢可以促进人体的糖原进行一个快速的消耗，进行消耗完毕以后呢，我们的身体就会拉动其他地方的能量给身体供能，这个时候拉动的是哪里呢？就是我们脂肪层次的甚至深层次脂肪的一些能量，这个时候我们再进行有氧运动，对于减脂的人群来说呢就会事半功倍。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来，我们接着聊减脂的那些事儿。

0: 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芬芳而甘醇。曾经，中国茶东渡扶桑，西出茶马古道，成为世界茶文化的摇篮。蒙古人往砖茶里面搁盐，英国人在红茶里面加糖，非洲人将茶混合了味精，我们的邻居更是将茶文化发展到了一种极致，日本茶道。可以说，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有多久，对世界的影响就有多深远。茶是一种文化，也代表了一种崇尚自然的品质。茶可以雅致，更可以行道。它无关乎红木茶桌、精美茶具，甚至天价茶叶。它排斥体显尊贵、炫富追风和伪装风雅。茶道之精髓，讲究淡泊以养性，宁静而致远。茶道也因此以东方文化的特有属性，与西方文明紧紧联系在一起。其实，中国茶和中国瓷器、丝绸、书法一样，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更凸显了中华文化当中的和睦、和平与和谐的核心价值理念。以茶论道，以茶会友，让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今日的中国，国力强盛，苍廪丰足。今日的中国，需要与世界交融，更需要展示自己的风采，输出中华文化，何不从茶开始？茶是文化交流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当世界人民都懂茶的时候，特别是懂得中国茶的时候，我们也许将要做的只是放慢一下脚步，坐下来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整个世界融为一体。林语堂先生说，只要有一把茶壶，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是快乐的。
1: 喂，你好。
2: 那个普洱先生在电视岛给你观光了，
3: 端了那些大点的那些菜，他们都会很多，有很多人想保护我。

0: 我不怕，因为自古以来都是欺负家的。
1: 刘红，长江护渔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面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2: 我们这个能够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1: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3: 感谢您的收听，这里依然是江津综合广播 FM98.7 向往的乡村，我是思彤。刚才啊，我们聊了减脂过程当中的运动和饮食，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作息对减脂的影响。很多人不知道，熬夜也是导致肥胖的重要原因之一。熬夜会打乱身体的内分泌，影响两种关键激素的分泌，一个是瘦素和饥饿素。瘦素就是瘦子的瘦，瘦素的作用是抑制食欲，促进脂肪分解，而饥饿素的作用是刺激食欲，促进脂肪的储存。熬夜会让瘦素分泌减少，饥饿素分泌增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熬夜之后更容易饿，而且更想吃高热量的食物。同时呢，熬夜会让身体的新陈代谢变慢，即使第二天吃的和平时一样多，也更容易堆积脂肪，因为我们的消耗的大卡变少了。可能平时你每天正常是消耗1500大卡到1800大卡，可能熬夜以后就只有个1200、1100了。所以呢，减脂期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建议每天能够睡够7到9个小时，尽量是在晚上11点前入睡，因为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身体修复的黄金时间。养成规律的作息习惯，不仅有助于减脂，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皮肤状态，提高免疫力，让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变得更好，少生病。最后还有一个关键的一点呢，对于减脂期的朋友们来说，那就是心态了。减脂期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很多人因为急于求成，看到体重秤上的数字没有快速下降，就会焦虑、沮丧，或者是放弃。其实呢，体重每天有1到2公斤的波动都是很正常的，受饮食、饮水、运动、激素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不能仅凭体重秤上的数字来判断减脂的效果。我们可以更加关注的是维度，比如说腰围、臀围、腿围的变化，以及穿衣服的感受。以前穿不上的衣服，现在是不是能轻松穿上了呀？这比体重秤上的数字下降更有意义。说到这里呢，真的是要和大家深刻的强调一下，有的朋友哈，去健身房锻炼一段时间，然后控制一段饮食，哎，觉得这个体重还掉了，怎么到了一个过一段，过个10天半个月，这个体重秤的数字怎么不变了？是不是这个身体就已经到此为止了？那我可能就恢复以前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了。其实真不是这样。一个人如果说他卡到自己的瓶颈期，体重秤不再掉的时候，说明你真真正正的开始减脂了。因为体重秤上掉的数字，它不一定是你减掉的脂肪。减脂和减重是两个概念，你有可能最开始减掉的是水分而非脂肪。当你开始卡瓶颈台的时候，你的身体说明已经慢慢的从一个臃肿脂肪偏多的胖子开始进入了减脂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再继续坚持下去，那么可能你的脂肪慢慢就会减少，你的肌肉量可能慢慢的就会变多，你的身材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我们一定要学会哈一些科学的减脂方法，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体重秤上的那几个数字。另外在心态上哈，我们也要学会去接纳自己的身体。每个人的身材都有自己的特点，经常身边会有一些朋友会跟我说自己是什么天生的梨形身材，天生的苹果型身材，有的说自己就是这个溜肩，说自己这个身材某个部位不太理想等等。其实啊，每个人的身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最有特色的。减脂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为了追求和别人一样的标准身材。 在减脂的过程当中，我们偶尔吃一顿自己喜欢的美食，不要有负罪感，这是一种饮食欺骗，可以帮助我们调节心态，避免因为过度的压抑而导致暴饮暴食。关键是吃完饭后要回归到正常健康的生活节奏，而不是因为一次破例就放弃整个减脂计划。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为了快速减脂尝试过各种极端方法，比如说三天苹果餐、七天断食法、吃药减肥等，这些方法或许是在简短的时间内能够有一些让体重下降，但代价是损害身体健康，甚至损害肝脏。真正减脂是把健康的饮食、运动、作息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让减脂成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一场需要咬牙坚持的苦行。如果说你坚持一段时间，养成了每天吃谷物、优质蛋白和大量蔬菜的习惯，养成了你可以每周去个四五次健身房的习惯，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你就会发现减脂它不是一件痛苦的事儿，而是一种享受。你会看到自己的皮肤变得越来越好，精神状态越来越年轻，身体的活力越来越强，身边的人都会夸你瘦了、年轻了、变美了、变帅了。这个时候你才会真正的感受到健康的减脂给自己是带来多么大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好了，说了这么多，其实总结下来，健康的减脂就两个字儿：坚持。一定不是十天半个月，也不是一年半年就可以搞得定，而是我们需要用一生去做的一件事儿。希望大家通过健康的减脂都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一个活泼的心态，能有一张俊美的脸。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向往向村的全部内容了，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的事儿？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节十五，
3: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都我。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财本无多老更疏，功名已付此心出，镜湖夜半闻心宴，自己吹灯读汉书。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咱们请上一位老先生，这是当年德云四老当中的一位邢文昭先生。邢先生是刘宝瑞先生的入室弟子，1961年拜刘先生为师，说了半个多世纪的相声。后来呢，在德云社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也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节目当中咱们听到的，这是邢先生的一段赞马诗，跟马有关系。
10: 天上星多月不明，河里鱼多水不清，山上花多开不败，世上人多志不同，腰里钱多了一学坏，人吃多了准肚子疼。上场来啊，念的这么几句。刚才呢，咱们这小朋友报节目报错了，也怨我。原来定的呢是官场斗，今儿我忽然呢，我一想呢，咱们今儿换换口味，咱们说说这个，说一段赞马诗。这段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人呐，各有志向，各有不同，是吧？您看，人吃饭，您一顿饭吃两碗炸酱面，非让您吃三碗，您说您肚子疼不疼啊？撑得慌。还有就是腰里钱多了一学坏，但不见得全那样，但这也不是个别现象。为什么这么说呢？有的人有了钱了，是吧，搞些公益事业赈灾，搞一些个希望工程，哎，起码呢买点什么股票。但有的人他不是， 他吃喝嫖赌吸毒抽鸦片，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人呐，只要一吸毒，有多少钱别人倒这种穷困潦倒，这是没错的。所以您看啊，各种宗教都把钱说成是万恶之源，各种主义包括马列主义把钱说成是最坏的东西。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主要的，钱不是说不能要，但是怎么利用，用不好它是最坏的东西。可以说是钱是坏的东西，但是我们谁也离不开它。为钱可以砸命火，为钱可以偷盗，为钱可以杀人。前几天新闻报一个，为了钱把他的爹妈媳妇儿跟孩子全宰了。您说钱是好东西吗？不是。但话说回来了，您哪位没钱能活着都不行。但是怎么对待怎么利用钱很重要。下面跟他说有这么段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在清朝啊，咸丰年间，湖南省长沙有一家姓孟，这孟老头有钱，和家里站着的房子躺着的地，骡马成群，有的是钱。就一个问题，什么？没孩子。老两口膝下无儿。哎，您还别说，姥姥姥姥得个大胖儿子，您说老头能不高兴吗？这孟老头呢，怕这孩子活不长，给孩子起个名叫世恒，孟世恒，叫白了都叫孟世恒。您说怎么样吧？这孩子，哼，这老头有这孩子高兴，哎呀，那简直不知道怎么爱了，捧着，怕摔了，怕烟瘾也犯了，怎么办呢？得嘞，我出去遛个弯儿，出了小破庙，走到了棋盘街。前面有一个呢皮货铺，到了皮货铺那，趁掌柜的不注意，顺了件皮袄走。这点皮袄好，怎么好呢？大家都知道最贵的筒子，这有叫奢礼的奢礼筒子，贡缎面春绸领儿，这个皮袄在当时起码得四五百两银子，可他呢十两银子就给当了。那位说怎么就当那么点儿啊？他孟世恒啊，他什么都不懂啊，拿着这十两银子哪儿都没去，就直接奔了赌场了。赌啊，成痞了，不赌不行，有钱就得赌。到了赌场没一会儿的功夫，十两银子就没了。那位说十两银子怎么那么快就没？哎，您想啊，刚才我不跟您说了，他赌钱那天开始他不一回也没赢过吗？没钱了，走吧，离开了赌场，丧荡游魂，没地儿去，满家这瞎溜达。这是天也黑了，走着走着忽然看前边他乐

看见有小黑名挂着红灯，嘿，我上那儿去解解闷儿。哪儿啊？妓院，俗话说叫窑子。到那儿去了，嘿嘿，我呀，我上这儿我解解闷儿去。刚上台阶儿，老鸨子从里边出来了，嘿嘿嘿嘿嘿，转门转门，这儿没剩的，拿他当要饭的了。孟世航，妈妈，我是孟世航。哟哟哟哟哟哟，你还孟世航呢你？你孟世航，孟世航，孟世航。哎，妈妈，我孟世航，孟世航，干嘛来了？又哪儿偷了钱，跑我这销赃来了啊？妈妈，我没钱，但是呢，我闷得慌，我想到您这儿来呢，找个姐们儿的解解闷儿。哟，哦，没钱还想到我这找姑娘解解闷儿啊？行了，不成，哟，妈妈不成，您乐什么呀？您，那干脆这样得了，那我赊着成吗？逛窑子有赊着的吗？少废话啊！告诉你，不成。那要不这样，年轻的漂亮的呢，您呐，得为了挣钱；我呢，没钱，咱们好办。您找那岁数大点的，长得难看点的都没关系。妈妈，要不这样的，咱俩凑合凑合得了。哎，不成。你说这老鸨子能不急吗？找几个人给他打跑了，打出去了，没地儿去啊，怎么办呢？回家吧。什么叫家呀？就是小破庙。到了门口一看，他不想进去，怎么呢？天也晚了，里边又黑又脏又臭，他烦，一琢磨，得了，我呀，我上城墙上边我过过风去。他也混蛋，要不怎么叫孟世航呢？你想，在当时那种时候，城墙是军事要塞，上不去，可是他上去了。怎么上去的呢？正赶上看马道的清兵上厕所了，他是溜溜达达、晃晃悠悠、慢不唧的、逍遥自在的。哎，他上去了，到了上面一屁股就坐在了一门土炮上。您听着又别扭了吧？哦，看马道的上茅房了，看炮的拉屎去了。不，那么说您就不信了，绝对不可能，哪能全那样，全闹肚子，全是茅房，不可能啊。那个看炮的清兵干嘛去了呢？这会儿啊，逍遥自在的、稳稳当当的在城门楼子里边抽大烟的，你这清朝好得了吗？他坐在土炮上烦，哎，得了，抽点烟解解闷儿，拿出了烟盒吧、烟袋，装好了烟，完了火石、火镰、火绒，啪啪啪打着了火，抽烟，抽完了烟，这火绒也不怎么那么巧，整扔在炮捻上。那要说又神聊了，就那么巧，哎，不，这回得巧，这回必须得巧，他不巧，下边我就没得说了。就扔在这上面，呼隆一声，炮响了。就这一声炮响，哎，还告诉你，这孟世航官运来了，当了官了。那说怎么回事？哎，他是这么回事。正赶上那年呐，太平军的义军要攻打长沙，要夜袭长沙。正这兵马正在要包围长沙的时候呢，他是炮呼隆一响，太平军呢认为是中了埋伏了，赶紧暂时退了兵了。哎，所以说这孟世航一炮击退太平军，谁成？孟世航。好，这长沙总兵一听，怎么着？有人一炮击退了太平军，这还了得？哎呀，这简直这哎呀，这是英才呀。好，孟世航成英才了。所以他一琢磨，嘿，这是我呀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连夜写本章，写完的本章派人快马送进京城。先锋拿过了

这个折本一看，哎呀，想我官兵为了这太平军啊，屡屡败北，从未打过胜仗，今日居然有人一炮击退了太平军，哎呀，这是高才呀、啊！他又成高才了哟，这真是祖宗的德行。哎呀，我的鸿福啊，老百姓的造化呀，太好了！如此高才，我又不加以重用，那有失天意呀、啊！不行，我必须得用，我不用它，我对不起祖宗，对不起百姓。嗯，必须得用，我保证我要用这个人，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是？不，当时下旨，封蒙世行为呢长沙总兵。哎，那不是那长沙总兵呢？因为在他管辖之内出此高才，啊，不让他升官，调进了北京，封为兵部侍郎。那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了。您说清朝好得了吗？这倒霉的咸丰，不但要封了他为总兵，还御赐一匹是御马。这匹马好，从头到尾一丈二，高八尺，细蹄四蹄兔，大蹄碗，两只耳朵支棱着，两只眼睛跟两盏灯似的，浑身姜黄，一根杂毛没有，就脑门子那儿有这么大一块白的。这马有谱，马谱有名，这马这叫玉鼎黄标。这种马日走1000，夜走800，这马是宝马，也不怎么八辈子缺了得了，给了蒙世行了。哼，蒙世行见这匹马高兴。那位说他光高兴了，他会打仗吗？他不会，他想指着他手下有三位副将，他想指着仨人，但是这仨人呢，您可听明白了，跟他一样是一对半蒙世行，跟他凑一块争两对。这仨人呢在他手下根本文武都不会，都是托门子当的副将。哎，这仨人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会是溜须拍马。嘿，见了这匹马高兴了，哎呀，这正是拍马屁的时候到了。他一个说了，哼，大帅，您骑上这匹马去打仗，那可以说是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啊，大帅，您骑这匹马去打仗，那可以说是，可以说是得胜还朝啊！啊，大帅，您骑上这匹马去打仗，那可以说是名垂青史，永垂不朽啊！给蒙世行说死了。蒙世行，他不懂啊，他蒙世行嘛，还挺高兴呢。哎呀，好，呵呵，好，我问问你们啊，这马怎么个好法啊？哦，这个说了，大帅，您这匹马可太好了，这是万岁爷赐的御马，宝马，宝马良驹啊，日走1000，夜走800，这匹马可好啊，这有诗赞之约啊。哟，怎么着？还约？好，那你约约我听听。大帅，您听了，大人上马身，水盆扔银针，马跑400里，银针尚未沉。您听多快，马跑到400里去，水盆里扔根针，针还没趁底儿呢，多快。好好，太好了，太好。他一听挺高兴，那个一听怎么着，他给蒙世行说乐了，我也得有一首诗啊。大帅，我也有一首诗。哟，怎么着，你也想约一约？哦，那你约约我听听。

0: 您听了，大帅上安桥，火盆扔鹅毛，马跑800里，鹅毛尚未交啊！多快这个！有那么句话，什么呢？叫了毛之矣。说这人太容易，跟火盆扔个毛似的，刺啦，连灰都没了。什么鸡毛、鹅毛、鸭毛，火盆里扔，连灰都没，滋啦没了。你想，这马跑出800里地去，别说着了，连毛还没焦呢。你说多快？嗯，好，好，好，好，好，行，你们俩下边去领赏。这俩人领赏去，那位着了急了。你想啊，在拍马屁上谁也不含糊呀，不能落后啊。那来领赏去了，我连十多名打赏来，那哪行啊？一着急，放个屁，等一屁。你别瞧这蒙世行什么都不懂，蒙世行但是还想耍耍官威。嘟，大胆，在公堂之上放屁，嗯，有失官体，你不会憋着点吗？你看我还憋着一个呢。嗨，大伙说心里说你说这干嘛呀？来呀，打80大板啊！这魏征怎么着？打80板，我屁股还不烂了吧？赶紧说，大帅，大帅，他是这么回事儿，他们俩都做了两首诗夸着马，末将我呢也有一首赞马诗，我正想说呢，管顾了上面要说话了，没管住下边跑了气儿了。哦，这么一说，你也有一首赞马诗，也要约一约，对吗？是，我也想约，我还告诉你，约好了咱们没事儿，要约不好我可打你800大板啊！这位一听怎么打800板的，那我还不成了包子馅儿啊？大帅，您听了，好，您好好约一约啊，我听听。是，大帅，大帅上坐骑，末将放个屁。马跑15000，我肛门还没闭，太快了这个。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刚才咱们听到的，这是邢文昭先生的一段单口相声赞马诗。这个包袱呢是原生态的味道比较浓一些，但是这个讽刺是非常的到位。节目一上来咱们听的这是一位老先生的作品，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请上一老一少，年轻的逗哏，这是李菁的徒弟叫郭天义，这位年长的捧哏，这是北京享有曲艺杂家之称的崔琦先生。相声当中郭天义也是拿这个曲艺杂家来杂挂，虽然说呢是一段传统作品，版本很多，各位一定听过不少遍，但是既见功夫又有新意，还是值得一听。下面的时间咱们就来共同欣赏。
5: 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6: 要掌声，
5: 朋友们不要误会，这可不是跟您各位要掌声。您这个掌声啊说明一个问题，
6: 说明
5: 鼓励我们。
6: 那倒是，
5: 尤其啊是这个掌声献给刚才二位的，
6: 哎，
5: 刘星、李善鹏啊，
6: 哎，
5: 学唱的多好啊，
6: 好，
5: 有腔有韵呢、啊、
6: 嗯，
5: 站我这边这叫刘星，
6: 刘星，
5: 刘星啊，
6: 啊，
5: 他爸爸是夏东海，
6: 嗨，没关系
5: 啊，
6: 别胡联系，
5: 不挨着吗？
6: 不挨着。

0: 确实表演的不错、
1: 哎、
0: 老来的朋友们知道
1: 是
0: 我跟刘星啊，我们哥俩是一场搭档。
1: 对，
0: 今天呢来个特殊的
1: 啊，
0: 因为什么呀，为了纪念我们这个新大都啊，星野相声会馆新大都实力专场在这儿一周年，这么一个系列活动。
1: 对，
0: 所以呢给朋友们换点新样的。
1: 嗯，
0: 今天呢跟我身边这位北京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1: 嗨，
0: 我们星野相声会馆的金牌主持、
1: 啊、
0: 著名的曲艺杂家崔琦阿姨，
1: 哎，
0: 跟崔阿姨呢、
1: 哎、
0: 一起合作呢、
1: 哎哎哎、
0: 我心里啊、
1: 哎、
0: 特别的激动。
1: 哎姑娘，
0: 姑娘
1: 谁阿姨呀、啊、您先把这身份性别弄清楚。
0: 看错了看错了，
1: 哎，
0: 不是阿姨，
1: 哎，
0: 姥姥
1: 啊，还阿姨得了，阿姨倒占年轻啊。
0: 不是，就是您呢、啊、都知道您是著名的曲艺杂家。
1: 哎，有那么叫的。
0: 各位
1: 啊，
0: 杂家
1: 啊，
0: 杂家刘瑾，杂家李莲英，您是杂家崔琦。下回您这么报幕，杂家崔琦。
1: 哎哎哎，我跟他们不一样
0: 啊，
1: 我这杂家跟他们不一样。
0: 您是
1: 全身，咱是纯爷们儿。哎，怎么上来这来点正形呢？好
0: 不好？不是，我跟您在一起啊，心里非常的激动。
1: 哎，没必要，
0: 这是我的前辈。
1: 哎，
0: 所以呢，这场我们哥俩给您表演呢，
1: 啊、
0: 作为
1: 哎，别等会儿，
0: 哎，
1: 越来越不像话，哥俩呀，
0: 啊、那
1: 爷儿俩
0: 什么？
1: 爷儿俩，
0: 我有这么老吗？
1: 去，怎么个爷儿俩呀？我是长辈，你是晚辈。
0: 我激动了，我都语无伦次了、
1: 哎、
0: 这是我师爷辈分的人物、
1: 哎、那倒是
0: 崔琦了。哎、
1: 啊、
0: 我见着您，我怎么说呢、
1: 啊、
0: 就是我见着您之后，我胃里现在都有点反酸，我恨不得哎就把热乎乎的全啐您脸上。
1: 好嘛、我是干水桶。
0: 不要这么美化自己。
1: 没听说过
0: 啊，
1: 怎么语无伦次、啊、
0: 不是，就跟您激动
1: 啊。不要激动，
0: 因为什么呀、
1: 嗯、
0: 人家是艺术家，相声名家，曲艺杂家、
1: 啊、
0: 您看人家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 对，
0: 人崔老师都不会、
1: 嗯、对啊，行了，那还杂家呢，
0: 那问谁呢，
1: 都会点，
0: 都会一点。
1: 哎，对了，
0: 那我问一问您吧，
1: 啊，
0: 都说这个说学逗唱，说学逗唱，
1: 嗯，
0: 这个唱是唱什么呀？
1: 哎，最讲究太平歌词，数来宝。
0: 您稍等，
1: 这都是我们
0: 稍等一会儿，我刚才没太听清
1: 啊，
0: 我是小辈子啊。
1: 是是是，
0: 我问你、
1: 啊、
0: 您刚才说这个数来表，数来宝，
1: 您先把这舌头捋直了。
0: 数什么？
1: 数来宝。
0: 数来宝，
1: 哎，
0: 您还会呢？
1: 还会呢，这个我是门里出身，哎，我正宫就数来宝，我的老师大伙也知道，快板大王啊，相声名家高凤山，那是我的老恩师。
0: 嘿，您瞧瞧，
1: 哎，
0: 您瞧，高先生是您的恩师。
1: 哎老师，
0: 那您未见得会啊。
1: 啊，那怎么呢？
0: 不，有可不是啊，有个好师傅，有个名家，有个艺术家，他徒弟就都会，您就未准儿。
1: 那是他们
0: 啊，
1: 从小我就学的这个。哎，
0: 真的假的？
1: 这还有假的？
0: 这数来宝这词语各位有可能有些耳生、
1: 啊、
0: 我需要解释一下
1: 啊。
0: 这个数来宝这是解放前的词语，
1: 是
0: 解放后又有两个名词，
1: 叫
0: 一个是快板，一个就是快板书。
1: 对，
0: 当然快板书分为三大派。
1: 哪三大派？
0: 王高李，
1: 哎，
0: 王力宏、李连杰，高了高。
1: 不，哎，
0: 咱就说高了天。
1: 少爷您等会儿吧，满嘴胡天，你让你少吃，你不听话。
0: 不是，我都
1: 高王李啊，高是高凤山，我的老师。
0: 高凤山。
1: 李是李润杰，王是王凤山，
0: 啊，
1: 哎，那二位都在天津，现在老三位都深归纳市，
0: 都不属于北京市管了，
1: 啊、不
0: 是不是，属于别的城市管，
1: 啊、没
0: 深归纳市吗？
1: 不，
0: 有这句词语，
1: 深归纳市没了，走了，哎，
0: 瞧，哎呦，那您
1: 啊，
0: 真行假行这数来宝？
1: 别开玩笑，你行吗？
0: 我啊
1: 啊，
0: 行妈呀
1: 啊！
0: 您把妈子去了，
1: 那是
0: 就是成
1: 啊！不，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
1: 问你行吗？把妈子去掉就是成，像话吗？您还语言艺术呢？
0: 你也学过，
1: 哎，
0: 也学过，
1: 哎，你也会？
0: 我倒是会
1: 啊。那
0: 我怎么着？
1: 今儿个咱们爷俩很难得啊， 我们二位到一块儿。

0: 很不容易。
1: 哎，头一次。
0: 哎，今儿各位来着了，咱们合作一出
1: 《鼠来宝》。
0: 哎，
1: 《鼠来宝》又叫《间接汉子》。
0: 对，
1: 您会唱吗？
0: 会唱吗？
1: 能行不行？
0: 哎，
1: 啊，
0: 《鼠来宝》讲究三快，知道吗？
1: 这太知道了
0: 啊！
1: 眼快、心快、嘴快呀、
0: 啊！
1: 眼睛看见了，心里编出来，嘴就唱出来了呀！
0: 这你成啊？
1: 没问题呀、啊！
0: 哎，这回咱们来回串大街、走小巷，哎，串一下，这个唱一唱360行的买卖铺。
1: 那我可有个要求
0: 啊！
1: 按过去的来嘛、
0: 啊，
1: 那您这买卖可得一家挨一家的开，我才能一户挨一户的唱。
0: 一家挨一家啊！
1: 是的话，
0: 一份挨一份。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1: 我把祖师爷都能给他唱出来。
0: 好啊，
1: 而且我还知道，
0: 嗯，
1: 这个快板快板书《鼠来宝》这个伴奏的要气。
0: 要气啊？
1: 嗯，
0: 脚气。
1: 脚气干嘛？
0: 那叫乐器。
1: 啊，乐器。
0: 哎，
1: 这不也有吗？
0: 啊，
1: 这个乐器我还知道。
0: 这你行啊？
1: 我太行了，这不我给你打一过门，您瞧瞧。
0: 哎，我看看，
1: 您瞧瞧，不太会，您多批评。
0: 好
1: 啊，
0: 打打打，
1: 多批评。

0: 照相。
1: 还真要给照的，不错不错。
0: 照完了吗？照，哎，照相照相。
1: 什么意思啊？
0: 我照相的吗？
1: 还行。
0: 行不行？
1: 你们家是要饭的。
0: 嗯，什么叫要饭呢？
1: 哎，鼠来宝啊，过去就是沿街乞讨。
0: 告诉您，记住了啊，鼠来宝的不要饭，
1: 不要饭，
0: 要钱，
1: 那更厉害。你行啊？
0: 没问题啊，
1: 咱们二位合作，
0: 合作一回，
1: 串大街走小巷。哎，我要说这有一个什么买卖铺，
0: 我就唱什么买卖铺，
1: 我不定说什么，
0: 我是那我都能唱啊，
1: 跟
0: 只要您说得出来的就能唱上，
1: 就这意思、啊，
0: 没问题啊。
1: 咱们先合作一把，先打打这个。啊
0: 这个板儿，
1: 这个乐器，你讲话
0: 啊？对，这个乐器，
1: 咱们得打齐了、啊，
0: 能打吗？
1: 没问题、
0: 啊，来一回呀、
1: 啊，试试啊！哎，
0: 爷们儿，爷们儿，撂下，撂撂撂撂撂撂！提前过年下饺子来了，您看了吗？什么噼里扑噜的？您这还会还高尖弟子呢？
1: 你跟不上，这老先生这一身能耐你跟不上，
0: 还我跟不上、啊？
1: 你再来一回，你还不行？
0: 再来，再来，再来！
1: 你看看，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啊！
0: 您这装修来了是怎么着？什么呀？这早知道我不跟您合作了。
1: 我跟那高凤山王学义合作好着呢，怎么到你这儿怎么这样啊？
0: 那可说呢
1: 啊！
0: 我看您是打不起了，
1: 打不起。
0: 这板您是打不起了。
1: 你看我还得救救他，我要打齐了怎么办？
0: 打齐了
1: 啊！
0: 打齐了，我是茄子。
1: 是这话？
0: 是这话。来呀、啊！

0: 您怎么打茄了呀？
1: 我最爱吃烧茄子了，我跟你说。
0: 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1: 咱们练练。
0: 那没问题。
1: 哎，
0: 那
1: 头一次合作吗？
0: 您跟我唱，您跟我唱，哎、我打板就上啊。
1: 哎，
0: 这个竹板打。
1: 不，
0: 怎么了？
1: 你跟着我，我带着你，你年轻，你没见过，走这铺眼你不知道卖什么的。
0: 啊，您还带？您是捧哏的？
1: 那不管那个，你跟着我。啊，
0: 那我得跟着您。
1: 哎，三分逗，七分捧，你跟着我。
0: 啊，那行，我跟着您，跟着您。
1: 哎，
0: 那一会儿我唱完这八家，是不是？
1: 哎，
0: 您得跟着我了。
1: 转回头来，我再跟你唱这边八家。
0: 是这话，
1: 一对八家吗？
0: 那没问题，没问题，错不了。
1: 好，
0: 错不了。
1: 听着，
0: 艺术家嘛，
1: 我可不定说出什么买卖来。
0: 没问题
1: 啊，有准备啊，
0: 来吧。
1: 这个。打竹板啊，我是这个进街来，我走一走啊，用目观呐、啊，仔细看那边有一个
0: 啊，
1: 这个大铁铺。
0: 您撂下吧。
1: 怎么了？
0: 直接您撂下吧。
1: 怎么了？
0: 您是不是得什么病了呀？
1: 怎么说话呢？
0: 不是，您这什么玩意儿？唱鼠来宝，没辙，没韵，没板，没眼，这都什么呀？这都是
1: 你那个。死规矩儿，那不行。
0: 死规矩儿，
1: 我们这灵活掌握。
0: 灵活。
1: 哎，你那好唱。
0: 好，
1: 哎，你那一字一板那多好唱啊。
0: 对，都这样啊。
1: 我们这散板、自由板，
0: 自由
1: 一般人你没到一定的功力，你唱不了这样。
0: 不是，您这十三道大辙哪个辙也不是啊。
1: 哎，这叫插花辙呀，一道辙那好唱。
0: 什么您呢？
1: 插花辙。
0: 哦，
1: 若干道辙给它插在一块儿，
0: 十三道大辙外跨两道小辙，
1: 哎，
0: 您这又出来一个插花辙，
1: 你还没学到这步呢，
0: 我还得想想。
1: 哎，
0: 那行吧，那您唱吧，您唱吧，
1: 听这个
0: 插花辙哈，插花辙。
1: 这个鼠来宝啊，往大街上转呢，那边有一个
0: 不，您等，您等，您这跟刚才那词儿又不一样了啊。
1: 哎，死词儿还行啊，灵活掌握台词儿。
0: 哦，还得灵活掌握。
1: 哎，没有，
0: 一会儿您要跟我唱，我这么开头也行吗？
1: 捧怕你不行。
0: 哎，捧怕我不行。
1: 捧怕你脑筋没这么灵活。
0: 没问题呀。
1: 啊，
0: 可以。
1: 啊，可以。
0: 那没问题了，
1: 哎，
0: 您说吧，来吧。
1: 你没有掌握一定的艺术造纸啊，你到不了这水平。
0: 造纸
1: 啊？造纸吗？
0: 您是蔡伦似的，来造，那叫造诣。
1: 哦，他们都叫造诣是吧？
0: 什么他们就应该叫造诣。
1: 甭管造纸造诣吧。这倒有这身份啊！
0: 行行，来，
1: 瞧你的
0: 啊！瞧我，瞧我，错
1: 我这个就是提鞋后进。
0: 哎，这对，这
1: 哎，
0: 人家是给我们提鞋。
1: 对啊，
0: 人家是给我们提鞋，不管穿袜子啊。
1: 啊，怎么意思？
0: 提鞋嘛，您不说？
1: 应该的呀。
0: 提鞋，晚辈，来，
1: 不是给你提这鞋。
0: 啊，行行，来，
1: 唱了啊！
0: 唱这个。
1: 你要唱不来，你说话
0: 啊！行，
1: 你说话，我让英宁唱，他会。
0: 不，他更不行了
1: 啊！
0: 他更不行了，身体不行。
1: 哎，回头我说这买卖你不会唱，
0: 没问题，您说吧。
1: 面皮上不好看，
0: 这都各冷各生的。
1: 听着，
0: 来吧。
1: 这个咱们俩呀，上街上那么一走啊，各这个买卖真热闹。那边有一个大铁铺，
0: 爷们您弄死我得了。
1: 嘿，
0: 学这么多年快板，头回听这么唱的，好家伙！
1: 其实这个功力，大铁铺
0: 什么买卖？
1: 大铁铺，
0: 大铁铺，您听词儿吧啊！
1: 行啊，
0: 这个竹板打

0: 块长来挡四面，这个两块长来有风眼，公鸡毛母鸡毛来回来去把风摇，母鸡毛公鸡尖，这个来回来去把风扇。大烧锅和烧炭，铁锅出在了淮路县，黄豆丝儿绿豆条，丁儿单儿打广勺，大云眼儿小云眼儿，门边撂吊还有厂锅铲儿
1: 啊。这个厂锅铲儿啊，不厂锅铲儿，旁边还有一个剃头盆儿。
0: 谁救救我吧你们几位。
1: 哎，剃头盆儿，你说这喷口
0: 还剃啊，剃头，我还真来不了这个，听说
1: 你没赶上，现在不也不叫这名儿。
0: 我知道，剃头盆我知道，
1: 剃头盆
0: 就是洗头房。
1: 哎，
0: 这个洗头房有灯光，里边弱，外边强啊，多多少少有点黄。我得意这个爷们儿。
1: 我说的不是你常去那地方。我们
0: 您忘了我带着您一块儿那天。
1: 没听说过。我们年轻时候那剃头棚，现在都叫什么发廊啊、美发中心呐、啊？哎，过去剃头棚就离你这种发型的那地方。
0: 哦，专门刮头刮脸的地儿。
1: 哎，这你唱得了吗？
0: 听我这词儿啊。
1: 啊
0: 这个七不剃八不留，三绺青丝挂个门头，三绺青丝门头挂，三教九流。他是一家一家人，数一数这个太白金星收罗祖，罗祖爷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个吕洞天。这个罗祖仗着班勒住了马下丢弯，罗祖堂前拜大仙，先拜这个罗祖后拜你，那么你是罗祖的三徒弟。罗祖爷秉性高，他七月十三得宝，道说得刀，道得刀，这个得刀就在这个乐阳桥，乐阳桥万丈高，他快快十头能磨刀，上七块下八块，中间撤出两块来，掏石头磨，细石头杠，宝刀磨得明又亮，拐开水对阴阳，两块手劲一块方的一块长，长的搭在肩膀上，这个方的就不嫌胸膛。僧剃前倒剃后，昏汉两教剃左右，剃完了头啊扫扫眉，这个人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了个对，起个名儿叫放帅。为什么打得这么对？学徒的时候受过罪，放了钱入了柜，这个夜转身来又一位
1: 啊。这个又一位 啊，我不管啊，那边有一个豆腐房。
0: 您听我的，下回您看见什么你们直接告我，别唱了。
1: 那不成，
0: 您告我哎，看见豆腐房我直接唱豆腐房。
1: 不是唱出来吧，就得唱啊，不唱还行，唱。
0: 您是不是有什么癔症啊？您
1: 你才有仨癔症呢。
0: 不是您这都什么呀
1: 啊，
0: 干什么买卖？
1: 豆腐房。
0: 豆腐房 啊，听我词儿啊。
1: 哎，
0: 一进大街我就表背鼓，我表这怀来卖豆腐，先卖豆腐是怀来，这个后卖豆腐关美人，关老爷不把豆腐卖，世间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求财更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你这个买卖有财发，你这个磨两个眼掌柜的没事快豆铲，哎，左一尺右一尺，多出豆腐少出皮儿，做出这个豆腐爱死人，豆腐丝儿豆腐片买在家里，红老伴拍条黄瓜就是凉菜。
1: 哎，不管凉菜不凉菜啊，那往北一烧头啊，那儿还有一个同仁堂。哎哎哎，怎么了？踩电门上了
0: 吧？
1: 哎哎，听
0: 我
1: 没听听词儿啊。
0: 什么词儿？
1: 拉出一家买卖来。
0: 什么买卖？
1: 同仁堂。
0: 同
1: 国药店。
0: 什么
1: 同仁堂？
0: 不唱，
1: 大伙儿都知道。
0: 不唱了，不唱了。
1: 怎么了？
0: 不唱了，老头儿，我告诉你，本身就不乐意跟你合作，知道吗？
1: 不会吧？
0: 您这满嘴胡天了啊！
1: 啊，完了吧？
0: 刚才说了
1: 啊，
0: 咱这买卖得一家一家的开，
1: 啊、
0: 我才能一户挨一户的上。
1: 哪家跟哪家不挨着了？
0: 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吗？
1: 怎么样，各位？
0: 您二舅甭跟着搭茬，我告诉您，
1: 谁二舅啊？
0: 不是，咱就说这哪有啊？
1: 人家都说了有了，
0: 有
1: 啊！
0: 我问您吧，
1: 啊，
0: 同仁堂在哪儿知道吗？
1: 同仁堂大栅栏里头，路南了，倒下台阶啊。
0: 还知道在哪儿？
1: 啊，
0: 旁边
1: 招牌，
0: 旁边有豆腐房吗？有吗？大栅栏这条街有豆腐房吗？
1: 这不是新开的吗？
0: 没新开的，没有新。
1: 啊、
0: 您这可矫情。
1: 不是，
0: 这么着，您甭矫情，台底下甭管你们甭管你们搭不搭茬啊，坐着这么多位呢。
1: 嗯。
0: 只要有一位站出来说有，我就能唱，但是要没有的话可得您唱。

0: 是这话？
1: 是这话。
0: 没问题。
1: 不，您问呢？
0: 问问去。刚才那位说他还不承认，他告诉那是我朋友亲戚，是托儿。我跟您啊，托不托不啊？我跟您。
1: 好。
0: 这个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吗？哎，嘿，
1: 您家亲戚包场是怎么着？
0: 没有，这不是我亲友团。
1: 还真有。
0: 郭天义呀、啊，你甭忙，同仁堂旁边挨着豆腐房，
1: 合辙了。
0: 合辙呀，刚知道啊。
1: 呵，太不简单了。
0: 刚才是拿你开个玩穴。
1: 开玩穴，你这、
0: 哎、
1: 玩笑那叫。
0: 哎，唱吧。
1: 唱。
0: 哎，同仁堂。
1: 有那咱就唱吧。
0: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1: 不后悔，
0: 啊、
1: 没问题，那唱吧。同仁堂嘛，不就。
0: 行啊。
1: 来吧。
0: 哎。
1: 您各位可不亏心啊，
0: 这都实在人。哎，
1: 那就唱吧。
0: 哎，
1: 哎，那同仁堂他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好比这个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十大名医列在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那么你是药爷的大徒弟，药王爷本姓孙，青化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得数华佗高，孙思邈一道高，32岁入的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这个走线号末治好了，他这一针治好娘娘的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先生呢点他在当朝，封他个文官他不要，赐他个武将叫把头摇，万般呢出的了无忌难，先生自见那黄袍，在旁边怒了英雄哪一位，怒恼了进贼老英豪，把眼一瞪上金殿，尊生我主听根苗，为臣我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跨不伦边功劳大，万岁我主你为何不赐那黄袍，就凭那小小的先生开了个药方治好娘娘的病，你就自见那黄袍，搁这为民臣不要，在皇府的事情我不饶，老净得在这越说越恼越有气，手拿着钢鞭赶黄袍，一把钢鞭实在的手，快马加鞭赶黄袍，一杆赶到八里桥，药王爷在这妙法高，他搜集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供在药王搞黎民百姓才把香烧，您老这个买卖有兰贵，您老这个买卖兰贵3尺3寸3分高，这个一边供着压药碾，这个一边撂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烫汤炸几味草药，您了先尝先炸牛红与狗宝，后炸槟榔与麝香，朝着陪着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夜着三更叫白夜，胆大了木贼叫金强，到走了水银50两啊，金毛狗儿叫汪汪，酒丁香去松进那个人参，这才坐大堂，说手抽起干草棍，棍棍打在陈皮上，打了陈皮棍棍流鲜血，鲜血水在木瓜上，大苏丸小苏丸胖大海滴溜圆的狗皮膏药贴伤寒，我有心接的药名往下唱，我唱到明天唱不完，我唱的是愿诸位身体健康，佛寿双全。
0: 好，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同仁堂，那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会了，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0: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1: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0: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1: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由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和大家一起来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好了，首先我们来关注两条关于交通铁路方面的好消息啊！大家期盼已久的两条高铁线路现在又有了新的进展，重庆到武汉高铁4小时直达，最新的进展如下啊。8月18号湖北宜昌青山高铁从联调联试阶段正式进入了运行试验阶段，据了解宜兴高铁已经顺利完成了50天的联调联试，圆满完成各项试验测试工作，各项指标不仅优于运营的标准，更达到了全路的领先水平。青山站值班站长戴文丽介绍，青山站对即将投入使用的站台等各类设施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同时结合旅客进站检票作业和站台的沉降出站引导等流线进行了完善，让旅客体验到一站式服务的便捷换乘、出站引导、乘车的安全顺利以及服务流线的清晰通畅。据介绍呢，宜兴高铁试运行将严格参照实际运营标准，开展列车运行图的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试验等项目测试，模拟线路正式运营状态，全面验证运输组织、列车接发、开行密度还有旅服设备状态这样的各种的性能和匹配性，为线路正式开通运营提供科学的依据。宜兴高铁全长是108.38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起自宜昌的东站、中至新山站，接入正宜高铁，全线运营通车以后呢，宜昌至重庆的车程有望缩短至3小时左右，武汉到重庆最短的运行时间有望压缩至4小时左右。另外呢，鲁豫蓉江高铁、沿江高铁与正宜高铁将在新山交汇互联，对于打通武汉向西快捷通道，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在这里也期盼着这条铁路能够早日的通车。好的，除了这条我们的这个重庆到武汉的高铁以外呢，还有大家期盼已久了，盼了好多年啊，可以说是好多年的一条我们的这个渝昆高铁也即将通车，就是在今年啊，这个好消息大家可能是翘首以盼啊。据有一种

从叫云南的生活旅居云南生活追梦系列新闻发布会的专场消息呢，云南第一条时速350公里的渝昆高铁即将通车，开通初期每日开行列车57对，平均16分钟即有一对，近期78对，远期110对，通车的频次更加的密集，大家可以像坐公交车一样乘坐高铁到云南去旅居。目前呢，渝昆高铁多个车站的工程正在加紧的施工，进展也非常的顺利啊。这个渝昆高铁全长它是约有700公里啊，设计的时速是350公里，全线分为宜渝段，就是重庆至宜宾段，重庆西至宜宾，还有川滇段，就是宜宾至延津南，以及云南段，就是延津南至昆明南站。其中渝宜段已于2024年的9月29号贯通运行。渝昆高铁呢，预计在2026年的12月具备开通条件，也就是今年的年底。现在已经是马上9月份了哈，还有不到4个多月，全线将这个具备开通的条件。全线建成通车以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的时间将压缩至2.5个小时左右哈。我们非常的期待这辆列车的通车，因为我们现在到云南昆明坐车得高铁也得4个多小时，最快啊4-5个小时，所以说压缩到2.5个小时，就相当于我们去趟成都一样，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沿线它还有很多的站点，每一站都是非常适合旅游的好地方，每一站都是风景。我们盼着这个渝昆高铁早日通车，那么就在今年底就将实现啊，让我们也再次的期待。

好的，我们近期最关注的一项江津的重磅级的活动啊，已经在8月19号已经开启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康阳旅居可持续发展会议暨首届江津四面山康阳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正在咱们江津区四平旅游度假区开幕了。大会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办，江津区人民政府承办，对标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深度对接健康中国、乡村振兴、成渝地区双城近期圈建设等国家战略，是一场立足江津、辐射全国、链接国际的康阳产业的高端盛会。为保障这个大会的圆满举行，江津区统筹了各方的力量，提前的周密部署、细化流程、压实责任，全面推进各项筹备工作，是落细落地。本次大会也非常的高规格啊，覆盖面也很广，嘉宾的阵容也很多元。为呈现专业、精细、有序的办会效果呢，主办方、承办方也围绕会场布置嘉宾接待、会务保障、氛围营造、志愿服务、安全维稳、宣传报道等重点工作开展了全方位的筹备。工作人员也是前期反复的打磨会议的流程，演练接待的环节，调试音视频的设备，完善会务的资料，对会场环境、交通接驳以及食宿保障及安全应急预案等细节进行了多轮的排查优化，全力以高标准精细化的服务迎接着八方的宾客。本次呢大会报道已经结束了啊，就在这几天已经今天啊正式的开启了啊，现场也是非常的井然有序，氛围也非常的热烈，服务也很暖心啊。四平旅游度假区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全员在岗在位，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了嘉宾的登记啊、资料的分发、引导答疑、住宿对接等等工作。来自联合国机构、国家智库、中央

媒体、全国的各级行业协会、地方政府、文旅景区、康养企业、保险养老机构的各界嘉宾、行业代表都来到了咱们江津的四平啊，可以说是业内外的大咖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江津啊。现场的这个服务也非常的贴心，流程也非常的简洁高效，让远道而来的嘉宾是纷纷的点赞。参会嘉宾们精神也非常的饱满，满怀着期待，大家纷纷表示将借助本次的高端行业盛会，深入交流康养旅居产业的新理念、新模式、新路径，共享发展机遇，共探产业的未来。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部的就绪了，参会嘉宾都在咱们江津齐聚。随着各项活动陆续开展，这场聚焦康养旅居的可持续发展的行业盛会也将深度挖掘咱们江津四面山优质的生态康养资源，搭建产业交流、资源对接、合作赋能的高端平台，助力咱们江津康养旅居产业迈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新阶段。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条最近的这个可以说是起死还生的这样一条新闻啊。50岁的女子不慎落水，不会游泳，仰漂近1个小时啊，最后还获救了啊。那么我们在这里艾特全部的咱们江西人，遇到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如果你遇到了该怎么办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和解答啊。近日呢，苏州市吴江区垂虹公园内，50多岁的王女士在公园河道不慎失足，坠入了深水区域。本身不会游泳，她就强压恐惧，在无法自救的情况下，全程保持仰漂的姿势，在水面浮了近1个小时，最大限度地保住了体力。万幸的是，路过市民发现并且报警，王女士被成功地救上岸。据王女士回忆呢，当日她独自前往这个公园散步，行至园区河道边，由于天气炎热，她脱鞋走下河中的台阶，打算淌水消暑洗脚。王女士小心翼翼地顺着石阶向河中缓步的这个挪动，他本来想着只往河里走几步，不会有危险啊，没有想到水域是暗藏隐患，这个沿边石阶区域的水浅非常的平整，但是往前一步便是深浅骤变的水下断层。王女士突然踩空，径直落入了深水区。不会游泳的她下意识的挣扎，身体却在慌乱中不断的下沉。他说，我开始拼命的呼救挣扎，可位置比较偏僻，这个周边根本就没有人听到。王女士告诉记者，在反复下沉上浮的过程当中，她发现只要全身放松，向后仰躺就能漂浮在水面啊，这是我们学游泳的一个，确实是一个自救的好方法啊。找到方法以后呢，王女士立刻调整姿势，头部全力往后仰，保证口鼻露出了水面，尽量的减少肢体活动，最大限度的保存体力。近1个小时后，市民周先生锻炼时途经河道时，远远看到水面漂浮着一个物体，起初以为是假人模特啊，之后周先生看见模特的手腕处佩戴着手镯，才意识到有人落水的，立即报警啊。这个周先生也是观察非常的细致啊。接到警情以后，苏州市公安局吴江

0: 分局松林派出所的民警林副警就迅速地赶赴到了现场。民警表示，由于现场缺少专业的救援设备，他就向就近的环卫工人借来这个长柄的网兜，小心地推移，慢慢地将漂浮的王女士拨向岸边。随后他与两名辅警踏入了水下台阶，合力将王女士拉上了岸。这个民警还介绍到，当时王女士意识尚存，但长时间浸泡导致她身体是极度的虚弱，难以开口说话，处于这个半昏迷的状态。由于救援及时，王女士也并无大碍，只是有些脱力啊，嗓子发炎，暂时无法说话，目前已经恢复了健康啊，恢复了健康。为感谢这个民警的及时的营救和悉心照料，她也专程带着锦旗到派出所致谢。好，这个新闻就给大家播报到这儿了啊，就是有这样一个事儿，真人真事儿啊，保住了自己的一命，用这种仰漂的方式。那么如果发生溺水，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如果我们身边的人或者自己遇到这种情况，肯定是不希望大家都遇到这种情况啊，但是如果万一哈，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到底该如何去自救？这里我们给大家说几个正确的自救或者施救的方式，三步法。首先，放松身体，向后仰，不要挣扎，防止下沉，就是王女士的这个方法啊。抬起下巴，尽量让口鼻露出水面，保证呼吸，同时大声的呼救。注意周围有没有能帮助漂浮的物品，可将空水、塑料瓶等具有浮力的东西抱在身前，有助于漂浮啊。如果身边有空塑料瓶，你可以抱着在你的胸口处啊。另外呢，还有五个要点。第一，是在游泳池遇见有人溺水，要立刻的大声呼救，叫救生员。第二，是在户外发现有人溺水，要大声的呼叫，同时拨打110报警，并联系120急救啊，120急救。另外呢，不要直接的跳下水，不要直接的跳下水或手拉手的施救，避免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第四点，是寻找救生圈、木板、竹竿、树枝等抛向溺水者，救人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避免自己也被拉入到水中。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如果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要从背后接近溺水者，再托起他的身体，让头露在水面，侧游上岸啊。有些这个溺水者他是求生愿望非常的强，如果你是正面的去救他的话，他会一个劲儿的，可能使劲儿的拽着你，拽着你的腿，抱着你的腿，把你往水下拖，可能到时候人没救成，就两个人都会遇到危险哈。所以说，会游泳就不会溺水吗？这是一个悖论啊。另外，我们也要提醒，我们哪怕是会游泳的，也不要掉以轻心啊。另外还就是溺水后都会大声呼救吗？这个是大家都要知道的哈。溺水后要学会仰漂，然后再大声的呼救。还有游泳圈就一定安全吗？我们也发现过很多游泳圈也会容易发生侧翻，要正确的使用游泳圈，这也是一个我们必修课啊。那么关于溺水还有很多很多的知识啊，我们的网上现在还有我们的特别是我们的中小学生都在给大家反复的强调哈，反复的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提醒和警示，希望大家不要在这个夏天的尾巴上还出一些这种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故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真正的做到防溺水，那就是远离我们的河滩啊，远离我们的池塘，远离我们的这个河水啊，江边，特别是我们江津朋友喜欢到这个长江边去洗脚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注意，最好不要去哈。还有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一年四季都平安顺利。
1: 我无法呼吸。
0: 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分享更多的文旅信息。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和小冉将为大家继续来诵读美文。今天为大家诵读的是我们视作协会园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黄伟老师，笔名黄海子的文学作品《一个拿石灰墙起号的铁脑壳诗人》。

0: 2026年5月22日，纪念著名爱国诗人吴方吉诞辰130周年座谈会在江津基江中学隆重召开，因有此一笔，视为序。
1: 白屋这名字听着像什么魏晋风流的雅号，隐士住白毛之屋，浩浩乎不可玷污。实际上呢，是他爹吴传江在江津德敢坝那条鱼龙混杂的街上，嫌周围赌徒窃贼风月场子太多，怕儿子学坏，干脆买了一袋石灰，把自家墙门连刷了3遍，白得晃眼，然后挂了块木牌“白屋无宅”，意思很简单，这一家子干净人，闲杂人等免进。
0: 你以为这是行为艺术？吴传江觉得这就是个家长的基本操作。跟今天家长给娃儿住房门前或者床头柜上贴远离手机少打游戏的纸条差不多。但他儿子吴方吉字碧柳，他还真当真了，他不但当真了，还把这牌子直接注册成了自己的品牌白屋无声。从此中国文学史上多了一个别号，多了一份倔。他一辈子确实没让那堵白墙脏过，哪怕穷得3天饿9顿，依旧旧白得通透。
1: 吴方吉13岁在巨魁小学作文课上写了一篇《读外交失败史书》，1400字，纵横捭阖，把列强瓜分中国的事骂了个遍。老师潇湘看完，批了句：“以诗论文，有李太白之豪放与杜子美之谨言，多多怪才。”
0: 一个13岁的孩子，在1909年的江津，因为这篇文章名噪全川，等于今天一个小学生写的时评上了热搜全省榜一。于是巴蜀神童的帽子扣上来，乡亲们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1: 1910年。他考入北京清华园留美预备学校，从江津山沟到北京清华，这条路径放在当下约等于全村的希望、家族的脸面、阶层跃迁终极外挂。然而吴方吉把外挂亲手砸了。
0: 1912年，清华美籍教师无理辱骂因病缺考的川籍学生何鲁，全校炸锅。吴方吉被推为四川籍学生代表，年仅16岁，热血上头，仿骆宾王讨武洗脚，写了讨校长脚、讨校长席，署名贴在食堂外墙上挂了好几天。
1: 校方摊牌，认错写悔过书留校查看，不认错开除。其他9名代表陆续写了检讨回去了，只剩他一个人站着。同学劝他写一张应付一下呗，留洋前途啊兄弟。他回了一句，后来被冯玉祥将军写进夜幕诗里被人传颂：无罪而罚人非罚也，无罪而受人之鱼肉，又从而屈服之非无徒也。
0: 翻译成今天川渝地区的大白话就是：老子没错，凭什么认错？刘洋算个球，我争的是人这一口气。清华说：“行，你卷起铺盖走人吧。”
1: 于是16岁的神童揣着一腔正气被清华开除，从北京一路流浪乞讨做苦力，走三峡栈道，历时5个多月回到江津。
0: 江津白沙镇全镇沉默了，昔日神童如今沦为街坊教育自家孩子的反面教材。当地甚至有小儿歌传唱：读书当学朱福煌，墓学白屋吴家郎。
1: 你看，人生最幽默的地方就在于你坚守了最高贵的底线，代价是被所有人当成最大的笑话。这里还有个比民国所有才子佳人小说都好的文章段子。
0: 吴方吉被开除沦落乞讨的消息传回去后，女方家里觉得这亲事凉了，来提退婚。 结果未婚妻何树坤毕业于白沙新本女校，善刺绣烹饪，是个硬核女文青，一听就炸了。她伏地大哭，泪湿裙裾，跑到吴家说：“被誉为吴家妇、君家妇，否则宁死。”吴方锦母亲本来还在气头上，吴家虽贫，吴子何患无妻？如此反复随人拨弄，有同儿戏，实所不甘。但看到何树坤那个哭法，心软了，硬了。
1: 后来吴方杰18岁与何树坤成婚，18年婚姻忠贞如一。所以你看，清华开除他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大赢家，但那个被当成笑料的白屋吴家郎回家娶到了真正肯为他哭的姑娘，这笔账怎么算，仁者见仁。
0: 吴方吉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止爱国诗人这四个字被用得油光锃亮，还有他是从底层爬回来的人，所以他写的不是坐在书斋里的诗，是站在泥地里带着血腥

0: 气和汗味的诗。他自己说，三天不书名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这不是口号，是他真的走过三峡栈道，见过纤夫被将军如虎势如鳌逼着拉船，见过老男呕血死，瘦男骨折断之后写出来的。看这首《巫山巫峡行》的片段：山回路转不能逃，将军如虎势如鳌，白日牵缆夜持蒿，十脚驰齿劲如刀，老男呕血死，瘦男骨折断，壮男独笑颜，背地指天叹，愿娘勿念，愿妻勿恋，今生已矣，来生见。这哪里是什么文人墨客的民间关怀，这是亲眼见了憋不住非写不可。再看他那首《五里堤》里活脱脱的写的穷开心，风声了任他吹去也好，饿了吃秋色，下雨何宜洗澡，云来了当棉袄，这是一个穷透了但骨头没软的人在跟老天爷开玩笑。他的幽默不是轻佻，是一种你折腾不死我，我就拿你打趣的生命力。
1: 至于那首让他名动天下的婉容词，开篇一句天愁地暗，美洲在那边，胜一声颠连不如你守门的玉兔儿犬，把一个被流洋丈夫抛弃的乡村女子的绝望写得像民歌一样朴素，又像刀子一样准。当时全国读书人随口就能背这句，被选入中小学教材，女生们躲在树丛后面唱着婉容词迎接她来上课。
0: 你说这是即可媲美孔雀东南飞，吴方吉本人大概会摆摆手，别比了，我不是那个赛道的人，我就是个白屋里出来的，写写人的命罢了。
1: 吴方吉最后几年参与创办重庆大学，在江津中学当校长，写抗日诗篇，到处演讲朗诵，朗诵到声泪俱下，当场晕倒在讲台上，送回去医治无效，1932年5月9日去世，年36岁。
0: 冯玉祥没见过他，12年后路过江津，专门去黑石山拜坟，写了墓词：白沙镇，黑石山，吴方吉有坟院，在清华不回还，中外人人把头点。
1: 回头看白屋这俩字，最初不过是一代石灰的朴素操作，意思是我们家清白。吴方吉用了一辈子去证明他爹那代石灰没白刷，他16岁宁可丢掉清华也不肯写认错书，徒步祈祷3000里回来也不改口，穷到霍衣在雨里洗澡还能拿云当棉袄写进诗里，最后扛着抗日旗子喊着抗日口号直到吐血倒下为止。
0: 一壁石灰墙起号的铁脑壳诗人，全世界都想教他低头，他偏把腰杆挺成了一整面白墙，因此他这白墙上后人写满了诗。好的，刚才我们为大家朗诵的就是黄海子的文学作品，一个拿石灰墙起号的铁脑壳诗人，就是赞颂的我们的白屋诗人吴方吉。其实在前天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个专门的访谈啊，就是关于这个吴方吉的访谈，请了我们吴方吉，我们将近还吴方吉的这个研究会啊，请了吴方吉研究会的一些前辈和啊当时的吴方吉的一些研究会的负责人和我们一些畅聊他生平的一些故事，真的是非有感触，真的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啊。吴方吉也是我们江津走出去的诸多名人之一，但是留下了千古的，不仅他的文章留下了千古绝唱，他的整个人的血性也好，
2: 这种不畏强权的、不低头的这种性格也好。

0: 也是给我们后人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今天和小冉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2: 北京时间15:15，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高速公路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是在高速上行驶也时刻充满着危险。毕竟车辆处于高速行驶的状态，一旦遇到了紧急情况，很难做出反应。比如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啊，突然前方出现障碍物，如果应对方法错了，很有可能会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那么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突然遇到了障碍物该怎么办？到底是躲还是撞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容祖儿的《雾里看花》。

容祖儿演唱的这首《雾里看花》，有一种淡淡的暖暖的感觉在心里发酵，越听越有味道。作为一首慢歌，演绎从爱情中觉醒的过程，一如既往的流畅且朗朗上口，有不错的传唱度。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在高速上行驶，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路上的障碍物，有的是货车上掉落的货物，有的是山坡附近滚落的石块，还有可能遇到各类小动物。不管出现任何障碍物，都要做出正确的选择，不然很有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生命。相信很多很多车主遇到障碍物的第一反应就是躲开，其实在特定情况下躲未必是正确的选择。高速上突遇障碍物是躲还是撞呢？稍后为您介绍。

果我们在高速上突然遇到障碍物，首先要判断障碍物的大小。如果障碍物比较小，我们的底盘刚好可以通过，这时候千万不要去强行躲开，因为汽车在高速行驶的状态，躲避障碍物势必会猛打方向盘。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危险的，车辆很有可能会直接翻车。但如果说障碍物比较大，比如是大石头或者是比较坚硬的障碍物，且无法通过底盘，那我们就需要躲开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今天的话题，在高速上突然遇到障碍物，千万要沉着冷静，更不能猛打方向盘。首先我们要间断式的踩刹车，等车速降低之后再进行变道，这样才能确保安全。如果说前方的障碍物是柔软的小物品，此时我们最好不要躲开，可以直接撞上去，因为直接撞上去也不会受到损伤，但如果强行躲开就会增加翻车的风险。

珍惜这首歌旋律优美，配合苏有朋低沉的嗓音以及类似倾诉的演唱风格，成为苏有朋早期歌曲的代表作之一，直到现在传唱度依旧很高。新手司机上高速的第二个建议，我们继续跟您来说，尽量不晚上行驶。由于晚上开车更容易犯困，再加上周围的视线漆黑狭窄，能看到的只有前方一点地方，不需要太久就会感到疲劳，产生困意。其次，道路上的低矮物体不容易发现，比如地面上大石头和易结冰路段，只有距离很近了才能看见，很容易撞上或者打滑。晚上行驶视线不佳，变道和超车也更容易发生事故，所以不建议新手司机独自走夜路。

0: 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

回到今天的话题，新手司机上高速的第三个建议，提前设置好导航。如果对道路不熟悉，提前设置好导航会让驾驶更加从容，不怕走错路。同时在哪里转弯，在哪里下高速，也要做到心中有数。快下高速时要提前变道，走最右侧的车道，并且要开启转向灯。第四个建议就是，行驶2到4个小时要进服务区休息几分钟，哪怕只是去趟洗手间，接着走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路况好车辆少的路段，不需要频繁变道，不需要加速减速，一直匀速行驶更容易犯困。同时注意车内的空气质量，可以把空调打到外循环模式，这样不管开不开空调都会有风进入到车厢，或者行驶一段时间之后把窗户开一条小缝隙来通风，几分钟之后再关闭，这样也有利于空气流通，也有利于心情舒服。

司机上高速还要懂得变道和超车，要提前熟悉规则，知道鸣笛、灯光提醒，保持车距，观察路况，千万不要超速行驶，及早安排驶离高速出口的准备，以免错过出口或者是压住导流线，甚至逆向行驶。同时不要长时间占用超车道，如果允许，建议您找一个有经验的老司机陪你走一趟高速，毕竟现场教学会对自己帮助非常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国法定的退休年龄，男性是60岁，女性是50或55岁。似乎以此为节点，他们终于可以颐养天年，安度余生了。然而命运不会按照先苦后甜来设置人生剧情，生活的压力也不会因为年老而减少。这两年退休后再就业成为许多低龄老人的常态。57岁的张巧丽也在退休两年后，为了补上丈夫的千万负债，来到女儿所在的二线城市，再一次投身残酷的就业市场。受制于年龄和有限的文化程度，她要不直接被工作机会拒之门外，要不只能忍受高强度而又低薪的待遇。在找工作的路上，女儿是张巧丽唯一的战友。因为想替母亲分担压力，36岁的陈颖在当了2年全职主妇后也决定重返职场。这一次她发现妈妈的求职困境，同时也是她的困境。女性的处境从来不是孤立的，一位57岁的大龄女工要怎样才能过上老有所依的生活？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就母女两人一起找工作的故事。

2023年5月，再到杭州的第六天，张巧丽吃过午饭，又一次瞒着大女儿陈颖，骑着电瓶车出了门。她想找一份工作，并对此信心满满，自己有手有脚，勤劳能干，一定能找到。只是她的记忆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

为找工作得去职业介绍所。三天前的早上，他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骑车走过那些女儿带他熟悉过的地方，一直找到下午都没有看到介绍所。他不甘心，这一次走远了些，骑到了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结果介绍所没找到，还迷了路。他拿出智能手机给陈颖打微信电话，这是他除了刷短视频和听广播外学会的第三个技能。在陈颖的视频指路下，他才顺利回了家。到家后，张巧丽还在抱怨没有找到介绍所，不知道该去哪儿找工作。他没有想到介绍所早已不存在了。这往往也是低龄老人们找工作路上的第一道坎，他不识字，更不懂互联网，没有能够获知招聘信息的渠道，工作从一开始就把他拒之门外。陈也无奈接过了重任，从妈妈迷路的那天起，他一出门就会留意街上的招聘广告，又在手机上下载了三个求职软件，有空就帮妈妈浏览招聘信息。考虑到妈妈记性不好，又看不懂路牌，为防止再次迷路，陈颖把工作地点距离家不能超过10分钟车程设为首要条件。其次是强度，妈妈有风湿病和腰椎盘突出，干不了重活。那么这样一位57岁不识字有基础病的大龄女性，能在二线城市找到怎样的工作呢？无非就是保姆阿姨、饭馆服务员和保洁。陈颖每天翻来覆去的看，符合条件的岗位不过也就10来个。陈颖挨个私信了一遍招聘主管，回复着寥寥。有天陈颖注意到附近的家政公司在招保姆，随口和妈妈提了一嘴。那天中午，张巧丽趁陈颖午睡的时间出门，独自找到了家政公司，还没开口聊几句，对方先问了年龄，得知张巧丽57岁，就说她年龄太大，不符合要求，他们更倾向招55岁以下的，最好不要超过50岁。后来陈颖再从网上找招聘保姆的信息，发觉年龄要求大多标注成了40岁左右，这下张巧丽连面试的资格也没有，只能放弃当保姆的想法。至于小区楼下的饭店服务员，张巧丽原本对他饱含期待，自己早些年和丈夫开过饭馆，也算有经验。应聘当天早上，她兴高采烈地去了，但中午11点就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客人点了烤鱼，可她看不懂菜单上的字，不知要如何推荐搭配的菜品。张巧丽不想给老板造成困扰，自己主动离开了。最后就只剩下保洁，这是陈颖最不愿意让妈妈去做的工作。在杭州劳动力市场上，保洁的待遇和强度大差不差，工资4000左右，一天工作时长将近10个小时，全年无休。基于张巧丽面试机会的保洁岗位共有6家，第一家是医院实验室的保洁，写在招聘启事上的是工作时间早上7点半到下午5点，月工资4000。然而等陈颖带着张巧丽去面试，对方才告知他们实际要求的工作时间是早上4点半到下午5点，长达12个半小时。但无论如何，对方同意让张巧丽试工。在女儿的帮助下，她终于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工作的第一天，张巧丽5点半一回家就累得倒头大睡，实验室仪器摆得密密麻麻，就像个旧货市场，犄角旮旯都要擦，同事要集中万分的注意力小心仪器，碰坏一点就是上亿的损失。而张巧丽为了给主管留下好印象，擦干净了所有地方，包括墙壁和地板的缝隙，这耗尽了她全部精力。对应如此高强度长时间工作的是约等于无的休息场所。第二天，陈颖跟着妈妈去看，保洁没有能坐的地方，唯一能够休息的地方是开水房角落的地板。这份工作只持续了2天，实验室的保洁和勤杂工多为夫妻或是熟人，新人去了往往会被交付比较重的体力活。第二天，

张巧丽被代交师傅通知要独自负责2000平方区域的保洁工作。回家后她告诉女儿自己干不下去了。离开实验室后，张巧丽去做重症病房护工，因为长得漂亮，第一天上班就被医院里的老患者打听。七月她去了口腔医院做保洁，一个月后因为用桶还是用杯子装水来洗盆，和主管发生争执。主管当着一整个大厅人的面吼他，他觉得自尊心上过不去，一气之下辞了职，又辗转了宝马 4S 店和一家青旅。现在他终于暂时稳定下来，在一家酒店当保洁。对于这份工作，他最满意的是下午4:30前就能下班，这样他正好可以去接放学的外孙。

0: 巧丽每月有2000元的退休金，足够自己的日常开销。她之所以如此急切地想要找到一份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丈夫做生意欠下的千万负债。张巧丽每每想到这儿都急得团团转，每月本金连利息需要还13万，光靠自己2000元退休金不过杯水车薪。而在女儿陈颖的回忆里，命运似乎早有伏笔。母亲从和父亲结婚那一天起就开始了飘零的一生。结婚前，张巧丽在温州的一个小镇上买拉链和纽扣，父亲则是电厂的员工。一次父亲去找张巧丽买纽扣，两人由此相识。结婚后，张巧丽搁置了自己的生意，在家当全职主妇。但好景不长，婚后的第三年，日渐衰退的效益让电厂开始裁人。陈颖的妹妹出生后，电厂以超生为由裁掉了父亲。他们把陈颖和妹妹托养在奶奶家，温州的一座小岛上，便离开家乡去了北方打拼。此后几年，陈颖只能从长辈的口中拼凑出他们的轨迹。父亲下岗后，母亲没有重启自己的纽扣生意，只是一路跟着父亲到兰州卖过旅游鞋，去包头挖过煤，开过理发店和按摩院，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钱没有赚到，背了一身的债。直到陈颖上高一时，父母在姑姑的帮助下回到温州租了一个门面开饭馆，接来了她和妹妹。虽然四口人只能挤在饭店2层的10平方小阁楼，地板上还堆着饭盒餐具之类的杂货，但一家人总算得以团聚。陈颖至今仍记得那年生日，她终于能和妈妈还有妹妹一起过了。妈妈烧了西红柿鸡蛋汤，唯一的遗憾是爸爸出门应酬没有回来。饭馆的生意日渐红火，他们还清了之前的债，又买了房子，还有一笔不少的积蓄。没过多久，政府要修路，饭店门前的路被挖断，食客越来越少，经营不下去了。不甘于此的父亲又开了拉链厂，进出口公司。2015年电商直播兴起，做生意频繁失败的父亲决定赶风头，到杭州做外贸搞直播。变故到来的那一天，是陈颖收到父亲的电话，兴许是窟窿捅得太大，父亲告诉了他过去从没说过的事情。他的欠款已经多达1000万，为了拆东墙补西墙，在网上借了贷，需要他和丈夫做担保。担保人一列，同时也有张巧丽。陈颖后来才知道，父亲过去借的很多笔借款，其实都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张巧丽学历不高，只读到小学2年级就没有再读书，而父亲在爷爷奶奶的供养下读到大专，电厂的工作在当时也被看作铁饭碗。表面上所有人都觉得张巧丽是嫁给了比自己有文化、有稳定工作的人。在丈夫创业屡次失败后，张巧丽尝试过阻止他，但对方每次只会说，你不懂，你又不识字，你怎么知道我要做什么。陈颖猜测，可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形成了我妈在我爸面前的自卑，她才这么听她话。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

0: 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父亲创业失败的代价，往往要一家人一起偿还。在这1000万里，还有陈颖妹妹婆家的500万。最近5年，亲家的催债电话在每年年底准时打来，也不再允许陈颖妹妹参与任何和金钱相关的家庭决策。让亲家变成债主，最不好受的依然是张巧丽。21年，张巧丽去了二女儿家带孩子，亲家母每天都会来，但人们默认欠钱的人要做得更多，于是家务和三餐都是她在准备。她的失眠一天比一天严重，睡不着的时候只靠听广播度过长夜，等快天亮她才有了睡意，但睡到7点钟她又要再起床为家里人准备早餐。被二女儿发现后，买了褪黑素和助眠的药给她，但作用不大。最后二女儿只能给张巧丽买了到杭州的票，她希望让妈妈到姐姐家去，这样起码不会每天看到债主。但到了陈颖家没有工作，张巧丽还是睡不着。有时陈颖会赌气地说，我们家的所有女人都被我爸害惨了。她回想母亲是否有过怀疑和放弃这段婚姻的念头，想起在上高中时，妈妈曾问过她和妹妹，如果自己和父亲离婚了，他们会怎么办？尽管陈颖和妹妹都表示支持，但张巧丽最终没有做出这个决定。在陈颖的印象里，妈妈一直都是一个坚韧能干的女人。家里开饭馆时，妈妈热情大方地招呼着客人，招待、洗菜、上菜、收拾清理，一个人也能应付自如。家里的灯管坏了，妈妈就拆开灯管，把短路的铜丝接到一起，用黑胶带秘密地缠几圈，放进灯管里，安回到墙顶。下水道堵了，也是妈妈拿着长长的工具探到管道里疏通。但找工作的这短短5个月来，张巧丽的心性已经被磨平了不少。因为一直被拒绝，张巧丽到后面再面试，不管面试什么工作都不敢讨价还价。过去那个雷厉风行的老板娘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对面试官点头哈腰的老妇人。年轻时，张巧丽在村里出了名的漂亮，她过得很节俭，唯一的爱好就是打扮自己，爱穿花裙子，她曾有一整个衣柜的花裙子，但在当保洁后，她再也没有穿过裙子了。这段时间，陈颖帮妈妈递简历，陪同面试，第一次这样深度地参与进母亲的人生，两人的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有时候觉得妈妈变成了一个小孩，张巧丽的视力和记忆力越来越差。去医院实验室上班的第二天，她6点半出门，但又迷了路。后来每换一份工作，陈颖都要带妈妈熟悉新工作单位的路线，告诉她要在哪个路口拐弯，防止她再迷路。有时又能感受到妈妈总归是妈妈。

杭州的这几个月，张巧丽找到了物价便宜、蔬菜又新鲜的市场。骑车过去只需要十分钟，她买五六十块一斤的上等牛肉做给孙子吃。五十多块正好是她一件衣服的价格。在捕鱼季，陈颖天天缠螃蟹，张巧丽听到后就去了菜市场，兴奋地拎回来两只刚死的螃蟹，样色新鲜，价格还便宜。但她每天去上班，午饭通常是馒头就白水。2021年时，陈颖已经在银行做到了营业经理，年薪20万，但她当时对工作产生了倦怠，选择辞职回家照顾孩子。两年后，她看着母亲节衣缩食地过日子，觉得光节流不是办法，决定和母亲一起找工作。张巧丽频繁被拒的理由多是年龄超过55岁和不识字。可是如果她再年轻21岁，受过教育，有本科学历，情况就会好转吗？半个月前，陈颖迎来了人生的36岁。在这之前的几个月里，她先是投了各类行政岗，但都以没有相关经验被拒绝。之后她投遍了杭州所有的银行，简历全都石沉大海。极少数的拒绝信里写着不符合35岁以下的年龄要求。层层加码的还有工作和家庭如何平衡的问题。面试时，总经理指出他曾有2年空窗期，问他是否会再次放弃事业回到家庭。这一次，陈颖和对方保证会以工作为重，他会一直干到退休。只有2家银行给了他面试机会，其中一家在简历转到分行时因为年龄要求被卡，另一家是他曾待了11年的老东家，岗位是最基础的银行柜员。仅仅中断2年，他便被打回最初的起点。和他同一批入职的柜员现在已经升成正科级，这是主管的最高职级，而他需要从柜员做起，薪资待遇只有原来的一半。按现在的考核标准，陈颖想再回到2年前属于自己的营业经理岗位还要15年，而那时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就业市场对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是相同的严苛和残酷。最终陈颖选择入职，成为一名基础柜员。张巧丽的保洁工作还在进行，生活看上去稳定了一些。可陈颖目睹着母亲在结婚后只过了几年的安稳日子，到了晚年没来得及规划自己的清闲生活，就被迫外出打工偿还债务。她不敢想象自己未来会是怎样，爸爸还在艰难维持小公司的运转，如果有一天生意爆雷，作为保人的她工作也会受到影响。在找不到工作的那段时间里，陈颖甚至有想过可以和妈妈一起去干保洁，这样除了她老公之外，家里还有2个月收入4000的劳动力。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2岁的中年妇女打王者荣耀，玩的还是最高段位，光这一点就足够吸引人。2022年初，杨秀荣刚开直播，观看人数蹭蹭往上涨，最多同时2-3千人在线，一场下来大概30万人次观看。镜头前的杨秀荣看不到一点紧张，她架着老花镜，玩到后面脸色通红，外套一脱，嘴里还在招呼着队友，锤死他，锤死他。队友完成击杀，他笑得露出2排牙齿，在游戏里送上666。本期节目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认识一位名叫杨秀荣的阿姨。

直播间里大都是年轻人，弹幕里多是支持声。有你这么开朗的妈妈多好，很多人加她微信，当中还有国外的留学生，说跟她一块打游戏觉得很亲切，就像跟自己父母一样。杨秀荣建议他们也可以教父母打游戏，不管以后天南海北都可以跟父母一起玩。有人干脆回，这不可能，叫我妈妈跟我一起打游戏，我妈不锤死我。在杨秀荣身边确实很少有中年人能玩得来这款手游，他给村里的同伴们推荐过都玩不明白。

0: 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98.7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0: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

0: 他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1: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0: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3: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4: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3: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5: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0: 入役十二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6: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0: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2: 唱念作打，
1: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1: 传
4: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5: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成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6: 文韵传承自信中华。
1: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6: 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出。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玛儿。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肖然。
0: 那接下来我们的一些时间，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比较好吃的水果系列哈。因为明天晚上我们将进入媒体中心哈，将联合那个我们重庆好几个地方，以及那个新疆哈密市啊，大家知道新疆哈密市的那个哈密瓜，大家晓得不？很好吃。我们的将进入媒体的主播浩然和叶恒去到了新疆哈密。哇，要去这个地方给大家直播播那个哈密瓜耶！哇，联合的，看那个，我们晓得那个新疆的水果是很好很好吃的，大家晓得这个事情吗？啊，大家都晓得哈密瓜很好吃，然后大家觉得哈密瓜就是我们新疆的哈密市的特产，那个晓得啥？人家都是以哈密来。明明的，
1: 对头，一听就晓得是干啥子、整啥、种啥子水果吃的。
0: 对，而且哈密瓜这个就一听就特别的甜。哈密哈密，而且这个地方的那个哈密瓜，它就是来自那个土哈盆地，大家晓得不？在新疆的土哈盆地，这个地方的那个瓜果是非常非常的肥美的。籽儿又非常的多哈，然后爆籽儿，而且哈密瓜的营养很高，含糖量同时也很高，大家晓得不？含糖量很高的。
1: 你看那些盆地啊、戈壁啊，这些都是它的，首先它阳光很充足嘛。
0: 对，
1: 而且它昼夜温差很大噻，那个昼夜温差大了就容易积淀糖分了嘛。那些哈密瓜的甜度都可以达到15度以上哦。
0: 而且明天晚上我们的直播将是首次跟那个新疆哈密市义乌县。接对了过后，相当于我们对口结缘结成关系过后哈，千里结缘，然后以瓜为媒哈，然后明天晚上首场的进行一个联合直播，云上瓜果盛宴，好吧？
1: 好，大家一定要关注起来哦，明早晚上7点钟的直播哟。
0: 对。好，然后在那个直播当中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播浩然和那个叶恒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很好吃的水果哈密。说到哈密瓜那个东西，哈密瓜啊，大家觉得那个口感怎么样？
1: 脆甜。
0: 脆吗？我还觉得糯叽叽的耶。
1: 我觉得我今天吃的还比较脆呀，我觉得脆比较脆，然后甜嘛，然后它俩

0: 那个皮儿也比较薄，因为它的果肉就很多嘛，那一口咬下去后又水分也比较充足啊，我觉得真的很安逸。我觉得它跟西瓜比起来哈，我还是更喜欢吃哈密瓜一点。
1: 哦，是吗？
0: 因为我觉得哈密瓜比西瓜要甜啊。
1: 嗯，可以可以，我觉得它那个哈密瓜都是那个瓤瓤，我觉得吃起要糯叽叽的呀，就是那个、哦、嗯，它那个肉啊，我觉得软软的很舒服呀，
0: 润的吃。
1: 哎，对，很滋润，然后那个水分很充足，然后那个又很甜。嗯，是，我觉得很好吃，而且那个哈密瓜的话，很大一个，我觉得很爽，就是它是很长条形的那种感觉，它不像西瓜那个都是切成那种圆柱体的感觉，
0: 哎，对，
1: 啊，它就可以从左边吃到右边，吃右边吃到左边，我觉得很爽，都是这种感觉哈，
0: 哎，
1: 嗯。好，然后在那个哈密那个地方，你如果不吃他们的哈密瓜真的是可惜了、
0: 嗯、
1: 哎，他们的那个哈密瓜其实有很多个品种
0: 啊，比如说
1: 它比方说有网纹皮的，又有光皮的两种。
0: 哦，那有两种哦、嗯、我以为只有网纹啊。
1: 对，有光滑的那种、
0: 哦、
1: 而且他们的品种甚至高达180多种。会不会大家都觉得哈密瓜就只有一种？
0: 我真的弄而以为嘞，
1: 还都会分不清哈密瓜呀，啥子香瓜呀，
0: 嗯，
1: 而且之类的各种瓜。
0: 嗯，我就感觉香瓜好像是绿色的，绿色，然后哈密瓜是黄色。
1: 哎，黄色多居多一些，是。嗯，好，然后它的那个品种的话，就是很多嘛，180多种哈之类的，而且它是椭圆形的，很乖。
0: 嗯，
1: 哦，大小都不一，有小点的。1公斤左右，大的是15到20公斤。
0: 我的天哪，巨人瓜！
1: 当然，它有黄白皮的，它同时也有绿的。
0: 哦，它还有绿的。
1: 对，有些朋友都分不清呐、啊。他说：“你这个是哈密瓜吗？”是的。
0: 我真的就分不清。
1: 哎，甚至它的果肉有黄的，有白的，有绿的，有橘红的。
0: 嗯。
1: 哦，还不止有软的，它有脆的那种。
0: 好嘞，是不同的。
1: OK， 所以它的味道有什么醇香的啊、清香的、果香的啊、包括它比较名贵的一些品种，它都有50多种了。
0: 哇塞、嗯、哇塞！
1: 哎，说下那个哈密瓜的品种，比方说有西周柚、西周蜜。哈、哦、冬腐瓜、黑眉毛、红心脆、黄胆子啊、雪里红。哦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哇塞，我同意把它叫做哈密瓜。
1: 哈密瓜不但很香甜，而且营养价值很高哈、嗯。哎，它那个哈密瓜的那个品种里头，都是各种各样的那个纤维素含量很高
0: 啊。
1: 哎，我们经常在说，就是要多吃有纤维素的膳食纤维的食物。
0: 哎，是。
1: 嗯，哈密瓜除了有点甜以外，没有什么缺点。
0: 既然甜是它的缺点、啊，我觉得这是它最大的优点、
1: 啊。不是都在说要抗糖吗？对啊，哦、
0: 那是、抗糖的是要啥子？
1: 它里头有啥子？苹果酸呐、啊
0: 哦，
1: 哎，果胶物质啊，哈，维生素 A、B、C 啊，啥都含有哈，钙、磷、铁等等元素，非常丰富哈。而且它的铁的含量是鸡肉的3倍。
0: 哦，它这个铁含量还那么高、哦
1: 嗯、啊，比牛奶还要高17倍啊。哦就是新疆人超爱哈密瓜，
0: 重庆人也爱，理想人也爱，
1: 就是哎，在当地哈，当地人认为多吃瓜可以延年益寿。
0: 听到哪有那么多铁，那么多膳食纤维呢？这就是恁个道理、哦。
1: 对对对对，以上讲的那些好像是这个道理来的喽哈。所以哎，我们要想吃哈密瓜，哎呦，明天晚上要在我们江津荣美关注我们江津荣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江津荣美哈微信的视频号，好吧？去9点钟，晚上的9点钟，哎，错了，
0: 七点钟
1: ，19点，准确的，19点，7点，晚上7点钟，然后，在直播间哈，
0: 嗯，
1: 哎，看看我们能不能买到我们最新鲜的新疆哈密市义乌县的哈密瓜，来自最甜最新鲜的当地本地货。
0: 嗯、我们早就要蹲一波噻！
1: 哎，明早要蹲一波，很期待哈，哈密市的哈密瓜。

0: 啊，说到水果，我觉得江津的水果也相当的不错哈。那些年哈，江津的水果也走得还可以。比方说啊，我们马鞍山的西瓜。啊，我们尤其最近啊，有非常大量的一个龙眼正在上市哈，啊，预计我们那个尤其在大坡村有一个园子叫黄皮园儿，哎，首次挂果，预计今年的产量达到10000斤左右。亲爱的朋友们，不要等了。赶紧
1: 我一开始准备囤起来吃了
0: 哎，大家晓得尤其的那个大婆村很出名，卖水果卖得很好。
1: 嗯，
0: 对，他们从2023年开始就在那个广西去考察那个黄皮那种产业过后哈，哎，我们的那个黄皮的那个龙眼他都引进了黑金刚、贵妃、上海等等优质品种哈，所以现在在尤其镇的那大坡村扎根下来，每年子那个龙眼在大坡产得很好。嗯，哈，每年的挂果情况也非常的棒。哎，觉得它那个龙眼，它那个皮呀是比较光滑的那种，
1: 嗯，
0: 对，黄皮的这种品种。
1: 对，而且它那个皮哈很嫩又很薄的那种，
0: 薄薄的，那个果肉都很大。
1: 嗯，晶莹剔透的那种果肉嘛，那个一看起来那个汁水很充足，很饱满噻。嗯，
0: 对，有没有不喜欢吃龙眼喜欢吃荔枝的朋友？有没有不喜欢吃荔枝喜欢吃龙眼的朋友？
1: 哈哈，那个有一个既喜欢吃龙眼又喜欢吃荔枝的朋友，
0: 都喜欢哈。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那个大坡村的那个龙眼一定不要错过哈。哎，那个嫩好的。收成今年子又是大丰收，他们那个还有那个大埔村的那个我们的龙眼还有专门的很好看的一个包装，你像外面都写起的两个字黄皮龙眼，哦，很出名这个品种。嗯，还好是吧。
1: 对头，而且
0: 非常特别。
1: 对头，你想那个果肉嘛，又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微量那种元素啊，生津止渴嘛，还消食健胃的。我觉得夏日食用哈，还可以那个清热降火嘛，又美味又健康噻。
0: 嗯，对对对，好。然后另外，江津我们也回馈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哈，哎，我们的公众号推出了特别的宠粉活动，截止到我们8月13号下午的6点整。好，大家在我们江津融媒公众号去找到这一篇，我们的微信叫做什么呢？那个就叫做江津水果行动，尤其以成功种植并大量上市，文末福利，就是在文末大家去评论，就有机会获得哈我们的啊，来自我们粉丝的一个福利，给到大家可以免费的品尝黄皮啊，这个龙眼来自尤其大坡村里。哈，火江的市民哈，然后就是就可以到我们江津融媒我们来领取了2楼的演播大厅采编大厅就可以领取了。赶紧去这条啊，哎，个微信后面去留言去评论吧，朋友们哈，以及同时大家可以去大坡村采摘哈，尤其是大坡村采摘的一个咨询热线，我们跟大家报个电话好不好？大坡村的哈，我们的那个园子的电话，老师的联系方式，苏老师183-2380-9920，朋友们哈，记住那个电话哈，还有一个刘老师电话135-2738-5941哈，哎，再报一遍苏老师的电话183-2380-9920，刘老师电话135-2738-5941。哦，朋友们，这个夏天约上朋友们，赶紧走尤其是大坡村去吃他们的黄皮龙眼，很期待，
1: 太期待了。
0: 今天产量很高哈，
1: 哎，
0: 对，这个价格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好的，一颗个比较饱满的圆润的黄皮龙眼，期待大家去，等到大家去采摘，好吧？
1: 嗯。

0: 说到水果啊，每年夏天朋友们都觉得你的桌子上都是好多水灵灵的五颜六色的颜色堆满了，有没有哈、嗯、哎，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实在是太爱吃水果了，因为很多水果大量的啊到了夏季集中在一起哈，我们的产量基本上占到了全球的1/3，消费量也是世界的前列哈，不管是我们桌子上的那种菜式还是其他的一些变化哈，水果都是陪伴我们中国人走过了无数个世纪的轮回，当然夏天尤其集中，好吧？嗯，哎，大家晓得那个草莓是哎被引进到我们国家的，还不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哦，就是大概在100年前就引进过来的啊。现在啊，我们的在中国的产量已经啊。傲视全球这个词包括车厘子啊，我们的生长最好的产地啊，虽然说它在智利，但是超90%的车厘子也是跨越20000公里被运到了中国哈、嗯、我们的消费量，我们的种子量等等都跃居到了世界的前列哈，所以说虽然说无数的水果被鲜育哈，怎么说呢，就是拿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自己摘了，种得很好、哎、
1: 对，
0: 好，然后我们的乌苏里优良品种又被引进，所以说水果的口味一再的这样子进化。
1: 进化，对。
0: 中国人对水果的那种精致的需求哈和选择是越来越高了，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嗯、
1: 对头，现在感觉水果的品种也越来越多嘛，而且它的甜度啊、口感啊也是不断的在升级呀、啊。
0: 嗯，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叫超级果篮？啊，就是我们吃水果的需求，就是有点那种超级的那种哎层次了，
1: 对，
0: 啊，而且现在我们很多那种时令的水果太喜欢了，朋友们哈，
1: 嗯，
0: 比方说啊，我们的水蜜桃，
1: 那个真的很安逸啊，吃起这个汁水又多，桃子味也很足，很、香。
0: 啊，上周我路过那个，去了一趟，应该说准确的说那个成都嘛，路过那个龙泉驿哈、
1: 嗯，
0: 哎呀，那个当地的水蜜桃真的是太大个了，我光是看到它，我都觉得怎么可以越做越大？我觉得是越做越大，不是越种越大的感觉，它是怎么就弄出来的呀？这么大一个，
1: 都不晓得啷个培育的，感觉是加了一点啥子超级药水进去，然后把它越整越大，魔法。
0: 就是哎，对，有那种我。看到他就有那种感觉，我说怎么也像变了一个身哈，蹦哈，就是施了一个魔法，他变大了、嗯、个头越来越大，一年比一年大哈。
1: 嗯，
0: 其实说实话，水蜜桃和荔枝一样，都是一种喜欢玩接力赛的水果哈。它从早熟的雨花落到那个中熟的白凤，再到晚熟的那种哎福吉尔，都是那些品种哈、嗯，基本上跑完了整个水蜜桃的一个赛季。是的，
1: 对，
0: 你看到现在水蜜桃已经接近尾声了。
1: 嗯，
0: 哦，有一个地方叫阳山的水蜜桃，它是我们的晚熟的一个品种，哈，都是比起白凤在树上积累更多的时间，哈，然后的啊，甚至福吉尔它甜度更高。
1: 哦，
0: 是的，更甜。大家会不会觉得水蜜桃都一个味儿都很甜？
1: 可真的是龙儿求得的，感觉那种来的晚的厚积薄发嘛，更甜呐。
0: 哎，其实那个晚福吉尔那种水蜜桃哈，就是它的外皮比白福要白凤要更红一点儿，
1: 哦，
0: 颜色更红润一些，白凤都是要白一些
1: 啊。哎，
0: 有些桃子要白一些，大家晓得吧？
1: 哎，那种红的就看到起更诱人噻。
0: 哎，有没有觉得看到桃子就是精气神也很高？
1: 哎，是
0: 它比那个荔枝看到起要乖一些。

0: 喜欢粉红色一点。
1: 哎，对对对，我觉得很可爱，就是像小女孩小女生的那种，哎，整当青春的那种粉嘟嘟的那种脸色，很漂亮哈。但是它吃起来，它你把那个水蜜桃，包括荔枝龙眼儿
0: 啊，
1: 你稍微放在冷冻室里头冰一冰，哎，我觉得有点很想吃那种天然的冰淇淋的感觉。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头对头，它真的又清甜呐，然后那个又不生涩，也没有说非常的甜腻嘛，这种甜蜜中又带到一点点清爽的感觉，再放在冰箱头一冰呐，那刺激，哇塞，有点沙沙的那种口感，真的像冰淇淋一样。
1: 嗯，我也很喜欢吃桃子，还有荔枝，还有荔枝龙眼。小冉还喜欢吃什么？
0: 嗯，
1: 瓜类也喜欢。甜的，
0: 对，
1: 甜口的多一些的，
0: 对头，杏子其实也还可以。
1: 哦，杏子的也喜欢。
0: 哎，
1: 嗯，我最近也喜欢吃那个西梅。
0: 哦，
1: 嗯，西梅，嗯，对。
0: 那个西梅吃了，不是说是对肠道很好？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哦，我觉得口感也很好的。
0: 嗯
1: 嗯，有嚼头。
0: 我只吃过西梅干儿，还没有吃过那种。
1: 对，
0: 没口感。
1: 最近我吃的就是桃子、芒果、西梅，吃多一些梨子啊、对，嗯，哦，今天我点了一杯那个苹果汁的那种美式咖啡
0: 啊。
1: 嗯，我跟大家分享哈，就是那个最近就是网上很火的一个医生，就是蒲医生哈，就跟我们分享。刚刚刷到他的视频，他说那个每天喝一到两杯咖啡是对人的心脏心血管是比较好的。哎，而且建议大家早上喝。啊，甚至要喝到400毫升以上。
0: 哎呦，我之前一直都听说是这个咖啡，
1: 挺好的，挺好的。好，然后就是，而且就是，如果说你的血脂比较高的那些朋友，就是、要控制低密度胆固醇的朋友
0: 啊、
1: 那就要喝一些把那个果铝的咖啡啊，拿铝汁来铝一层的那种，就是过滤后、也它的稍微的那个纯度要降低一些，
0: 要低一些，
1: 对哈，就是你只要是正常的都没问题。
0: 那、
1: 尽量就是早上喝完，下午和晚上不建议大家喝咖啡。
0: 啊，
1: 说到那，我说到是水果，我想看今天刚刚喝了一杯苹果味的，哎，我觉得那个口感要甜一些，还不错。啊，美式事情是强烈建议大家喝一点，它纯一些，说实话。
0: 嗯，
1: 可以哈，水果加的那个咖啡里头也是非常棒的哈。哦，湾福鸡儿水蜜桃，还有都是今儿分享的那个口味的，还有那个阳山水蜜桃爆汁儿哈，
0: 嗯，
1: 很舒服，夏天也是属于水蜜桃的季节呀，
0: 啊，
1: 吸着吃的水蜜桃，哦，好吃，还将今天油切大坡村的黄皮，
0: 那个是油桃吗？
1: 啊，
0: 黄，哦，
1: 龙眼，
0: 龙眼哦。我在说啥子？
1: 我说这些水果都可以选择，好吧？哎，
0: 哦，是是是
1: 是是是，还有一个，哎，我们小冉喜欢吃的杏子，阿克苏的小红杏儿。
0: 哎，对头，那个杏子它就是
1: 很有名。
0: 哎，它你那种就是说把它称之为是挂在树上的红色蜂蜜嘛。
1: 嗯。
0: 一听那个就晓得，首先它皮外皮红色的嘛，那种胭脂粉色。就像说到是像那种夏日的那种晚霞一样，
1: 嗯哼，
0: 而且它真的很甜哈，跟其他的那种杏子可能有点酸还不一样。
1: 有些杏子它是酸酸的，
0: 哎，
1: 它那个杏儿哈，哎，就是阿克苏的小红杏儿，很甜，像蜂蜜一样。
0: 对头。
1: 估计全是因为来自新疆的原因哈，哎，阳光非常的充足哈，
0: 对，
1: 而且那个杏子像摸了一层那个胭脂一样，哎，怪生桑的哈，哎，有小杆儿哈，果头虽然小，但是它都一身的甜功夫，非常的出圈儿、哎。
0: 对头对头，
1: 怎么样？
0: 它的那个果肉又弄个绵软呐、汁水又弄个充足啊，个杏味儿就很浓郁。
1: 它的甜度达到了20度以上，
0: 不得了！
1: 天哪，一般16、17度都很甜。
0: 对。
1: 好的，啊，这个水果也是非常棒的，那个新疆阿克苏的小红杏儿啊，不要以为阿克苏只有梨子，哈哈还有新疆味儿的那个啊，我们的恐龙蛋，大家吃过没得吗？
0: 恐龙蛋吃
1: 啊，它是一个其实恐龙蛋学名是杏梨，大家吃过没有？它到底是梨子还是杏儿？
0: 这个是杂交的品种吧？
1: 有点儿哈，哎，对，它有可能是杏儿，有可能是梨子。就都难界定，但是那个恐龙蛋真的是新疆很好的一个水果
0: 啊，
1: 对，哎， 很舒服哈，空洞胆，这个名字太有意思了。嗯
0: 嗯，
1: 好，吃过这个水果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我们历史正在为大家直播的 FM 九百点七津津有味，同时大家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江津荣美哈。哎，这个号码现在可以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啊。我们今天上半场正在跟大家分享好吃的夏季水果哈。哎，我们中途休息一下，哎，我们大家可以跟我们留言啊，好吧。好，稍事休息，待会回来，接着和大家聊哦。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少年等。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98.7的历史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儿。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啊，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通过抖音讲金融媒哈去关注我们、我们在直播间同时跟大家进行一个互动哈，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还有另外就是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讲金融媒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Come on, 逆着逆着来耶，往旁要狂耶。接下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雷蒙古的美食。最近我朋友圈好多朋友去了雷蒙古哈、当然那个新疆和西藏是一条线哈，雷蒙古的朋友哈，就是也是非常的粗犷啊、然后他们的美食也是非常的有味道。哎，大家是吃过那个雷蒙古的羊肉没得？会不会觉得跟那个青藏高原的羊肉有点区别？对，他们的羊肉其实。

0: 有点像啥子啊，他们的美食有点像啥子，有点像榴莲和臭豆腐一样哈。哎，说是有很多的极端，爱他的人爱得不行，
1: 对头，
0: 恨他的人恨到咬牙切齿，中间的朋友极少数。哎，我觉得还好吧，不至于吧，可能我属于那种比较中立，中立的人，中立一点点。但是我平常我羊肉里头哈，我平常吃那个米线儿，羊肉米线儿，米线儿罐儿哈，我还比较喜欢吃羊杂米线儿。
1: 我喜欢吃羊杂。
0: 真的吗？我要是但凡吃那个羊肉米线儿的馆子里头，我都点羊杂来吃。
1: 我觉得羊肚很好吃啊。
0: 可能我们江西的朋友还是比较喜欢吃下水的原因哈，然后羊杂呀、猪杂呀哈那些，牛杂呀那些都还是比较爱。
1: 对，
0: 羊杂我特别喜欢，不是为什么？我觉得羊杂米线比那个羊肉米线好吃些，
1: 要香点。我感觉是要有那种羊的味道一点感觉。
0: 可能是因为它那个羊肉切成片片，不像那个在我们草原内蒙古那些切哈，新疆、西藏切，它是吃羊肉都跟我们大坨大坨的切肉那种感觉不一样。对，说实话，我们其实对那个羊肉那个东西哈，真的有点物尽其用。它的羊肉拿来涮肉哈，羊排拿来烤串儿，哈，羊面板等等，羊舌头、羊头都拿来煮啊、烹饪呐、那些都是可以的，就连羊血、羊鞭等等都可以做成菜。当然羊杂都也不能放过。哎，其实羊杂的那个东西还挺多的。虽然它都是属于边角料，但是它都包括啥子羊肚啊、羊肝啊、羊肺啊、羊肠啊，哈，
1: 那些羊下水的。
0: 对对对，还而且烹饪的过程和方法都不复杂。是的，就是大铁锅里头加清水，放清水干净，洗干净过后，然后切成块儿，拿来煮哈。撇起那个面上的浮沫过后哈，就是加点葱段、姜片、花椒调料，大火煮沸了过后，慢慢慢慢的小火来熬。是的，
1: 用来炖它。
0: 炖那个羊杂汤很香。汤色就是那种乳白色的哈，像奶汁一样哈。还好，而且羊杂我觉得更有嚼劲儿。说实话，我觉得羊肉它是，其实羊肉是，吃起都是还平常一点。
1: 就是那种肉的感觉。
0: 对，
1: 羊杂它就比较，有嚼劲儿，有些脆爽啊，种感觉。是很满意。
0: 还到那个吃羊杂的，最好到了那个内蒙那个地方。最好吃啥子？跟大家推荐街边小店店儿，就是那种环境不一定看起来那么精致的小店店儿。还是烟灰气很重，就是那个就是那种有老式的那种竹筷子老板凳哈，围在一起，羊杂的味道很粗犷，感觉很棒啊，
1: 跟那点那些人的性格还有风景都很匹配。
0: 对，内蒙古的菜，说实话还真的我们平常很少说到起。我真的最近看到好多朋友去内蒙古，还真的没有想过，我平常离得很远噻，你晓得
1: 啊？
0: 可能东北菜我们都有时候会聊，因为还有些东北菜还比较出圈。但内蒙确实是属于我们祖国的边陲地区，但它同时疆域也比较辽阔，那个地方，就而且就是北方的少数民族聚集在内蒙还是很多的。大家知道成吉思汗就是他来创制的铁板烧和厨烧，铁板烧是成吉思汗创的哟，就是在内蒙的菜系里面是很风靡的哈。其实内蒙菜很有特色。你有没有发现它，蒙古的那种八珍宴的用料技法哈，它那个宴席的规模都非常有特色的。比方说他们的那个吃炉子，吃那种脱乳米、天鹅子哈、紫玉浆，当然大家有没有听说这些菜系，甚至都没有听到过吧？
1: 真的没有听到过，那个真的我感觉。我们江西离内蒙还是有点远
0: ，对。那会不会大家觉得到了内蒙就只吃羊肉、羊杂什么的？对，烤猪，烧为主。但他们的确实肉为主，但是他们那些特色菜非常的多哈。当然羊肉也做出很多很多的花样，说蒙族的人民就是很有特色，手扒羊肉、炸粿条、炒羊肉、烤羊腿。 邵银峰。

0: 打杂养瓢汤养还有圈阴养胃奶油怕养甜蚵子巴斯养胃。
1: 哇塞，
0: 光报菜名啊，觉得昆虎觉得很新鲜。
1: 哎，光学羊就弄了多种吃法
0: 哈。是的哈，叫草原八仙儿吃过没得嘛？哦，把草原上的各种鲜东西，哎，做成八种菜那种系列。
1: 嗯，
0: 是的。好，还有那个乳汁儿啊，软炸口蘑。
1: 哦。
0: 素的，素的哈。
1: 素菜。
0: 对，奶豆腐两吃。
1: 嗯
0: 嗯。啊，牛肉块的哈，烤牛肉、酒窝牛、三宝等等那些。很有特色哦，他们的菜是很丰富哦。他们经常都是，哎，他们在蒙古族还有他们做那种喜事儿啊，各种红白喜事儿的时候，对，通常都是四凉四炒四蒸四炖
1: 啊，
0: 那类的菜式啊，对，酱牛肉啊，酥羊肉啊，葱爆羊肉啊，把肉条啊，清蒸羊肉、炖羊肉都很棒哈。
1: 真的吃些牛啊羊啊，内蒙古确实是很有名、哦。
0: 就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牛呀羊啊，跑到哪里去呀？哎，内蒙古大草原就是有很大的一个特色。好，包括他们吃的奶茶，马奶酒喝过吗？
1: 马奶还是在一些
0: 在马奶酒，
1: 我们江西有买吗？好像、
0: 还好，都是这是超市里面买的了。
1: 哦，对，
0: 那个马奶都是那种罐装的，有这种，有这种品种，可虽然你喝得少，
1: 对，
0: 好，还有就是他们喜欢吃面食叫削面，它可以读成小，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悠悠的悠的上面半截，啊、
1: 哦，
0: 对，对对，还有熏鸡，啊，卓氏山熏鸡很有特色，啊，他们鸡肉拿来熏制熏烤。啊，还有就是你可以在内蒙耍了以后带回来的那个风干牛羊肉干儿，
1: 那个是
0: 啊，这个跟川西啊、藏族啊，还是有一点点像，除了他的不是不喜欢加辣椒以外，哈，他的风干的味道还是有点点像，
1: 嗯
0: 嗯，是，内蒙古的样子很肥，我觉得。
1: 而且南极不够
0: 肥美，
1: 对，它都放羊啊，在那个大草原上的个肆意的奔跑，然后低头就能够吃到龙的优势，
0: 哎，糯叽叽的，糯叽叽的，
1: 嗯
0: 嗯，而且他们还喜欢吃本味的那种味道，反而本味的、哦、都是煮了来，都是我吃，都是直接清水来做，对，嗯，全羊席那个一定要到内蒙去感受一下哈、嗯，手抓羊肉直接都是手抓直接吃，
1: 哎，直接拿到那个骨头就开始。吃肉来啃去吃，
0: 哎，而且内蒙它最主要的蒙古特色是它有特制的调味香料，独特的一个煮法，
1: 哦，
0: 就是牛羊肉的味道更加的突出。是的，
1: 嗯，
0: 他们喜欢吃牛羊以外，还可以吃鹿子、吃鸵鸟，什么都有，什么都有，
1: 菜色好丰富、哦，那个品种肉的品种也很多呀。
0: 对，他们是吃那个串烧鸵鸟肉和那个鹿子肉。
1: 哇塞，没有吃过，
0: 对吧？好吧，朋友们，哎，去非常有特色的内蒙古大草原，感受当地的那个粗犷的美食啊、嗯什么拔丝酸奶、牛羊肉、鹿肉、鸵鸟肉哈，奶味的、香浓的啊，香味的、没有香味的啊，包括它的咸咸的奶味的那个奶茶奶香的味道哈。哎，他们那个奶茶都是蒙古特色啊，传统的饮料哈，用砖茶和牛奶共同来煮的，
1: 嗯
0: 啊，而且他们经常喜欢拿冰儿，哎，敷到起那个奶茶喝哈，很有意思
1: 啊。
0: 蒙古族非常喜欢喝茶，
1: 嗯，
0: 他们觉得是仙草灵丹是奶茶味，是砖茶味这种，就是一块砖茶可以换一头羊或一头牛。
1: 哇，那个好值钱、哦，
0: 就以茶代羊的那种馈赠朋友的风俗习惯。但是你去了过后，千万别上瘾蒙古奶茶哈，顶饿的煮啊，它是一个硬茶来的哈。
1: 嗯，
0: 喝了会饱，意思是？哦，好爽，有点想去了。今年我没安排，什么时候把那个跟大家分享了过后，大家可以在那个哎什么时间去安排一下。如果没有去过内蒙古的朋友哈。哎，去了过后一定要好好的吃他们的那些肉食和当地特色，很有民族特色的地方菜系。好吧，今天为大家分享了那么多好吃的，所以在周一到周五的时间哈，哎。 五点到六点，欢迎大家来直播间蹲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好的，朋友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积水真真好，金城处处叫。云山四面起，景屋一弯腰。
0: 吟四面山水，颂人文江津。
1: 诗意江津，
0: 诗意江津。
2: 散文《陶哥哥》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江亚军。是啊，生命中常会有无数的人与你认识，然后擦肩而过，留不下一丝痕迹的太多太多，而能够偶尔想起的，或许真的在冥冥中都有一点点所谓缘分，像你幽暗记忆中的萤火虫，或明或灭，或有或无，无足轻重而又无法无视。我想难以彻忘的原因，是因为生活走上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轨道，就像自己进入了另一个平行世界，但也偶尔会牵挂在原来世界里

0: 散文，密码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陈琦。我们的心灵之门都关着，渴求理解，却又怕被人看穿，心灵层层设防，所以不管我们的脑袋里要记住多少密码，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心灵的密码。刘震云说过，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人的一生，遇到爱，遇到帮助，遇到感动，都不稀奇。最难得的是遇到懂得。三观一致的人才能够心灵相通，这样的相遇和契合才是人生之幸。我们彼此掌握着心灵蜜月，你能打开我的门，我能找到你的锁。打开了也不用进去乱翻，因为都
1: 见那白色的身影在遥远的水面舞蹈，在层层的雾纱后面摇曳生姿。水妖或许是这世上最美丽最灵异的生灵，如聊斋中的白秋恋，比人更善良无私，更有情有义。那清澈透明的歌声伴随着江浪的喃喃呓语，轻易淹没了所有羔羊的矜持。沉溺于妖的诱惑，或许是我对人生的一次幸福的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

0: 定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0: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

0: 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及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1: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3: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5: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4: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6: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8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8月下旬一直到9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4: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9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7: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8: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10: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0: 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1: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2: 欣赏郭河美景吗？
3: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

0: 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To a true
1: economic partnership.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3: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2: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3: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9: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0: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9: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8: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4: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8: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0: FM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1: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2: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哎，橙子姐，我最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
1: 嗯，什么现象？
2: 咱们现在的这个小学生、初中生都已经不怎么沉迷刷短视频和打游戏了。您猜他爱上了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游戏呢？
1: 新的游戏？哎呦，这个我还不太清楚，因为就是我身边的那些小朋友感觉好像就是一天手机在手哈，对他们这个群体还不是那么了解。
2: 哎，他们最近啊就爱上了一款益智的手工游戏，叫拼豆。
1: 哦，拼豆，拼豆感觉是把豆子拼起来啊，听这个意思、哎、
2: 差不多吧，差不多吧。它就是把那些五颜六色的豆子，把它们放在那个模板上，一颗一颗的拼起来，拼出一些卡通人物啊、小动物啊，还有风景之类的，这种形状哈，然后把它盖上那种烘焙布，用那个熨斗这么一熨，豆子融化了以后就会粘合在一起嘛，然后等它冷却了以后撕下来，它就是一个立体的很漂亮很精致的小摆件或者钥匙扣，颜值很好看的。
1: 哦，是这样哈，原来它还是有它那个有意思的一面哈。哎，你说那个就我就想起了20年前，那个时候玩的不是拼豆，就在很多女性朋友，包括少数的男性朋友也喜欢玩的一种，手上的一种活儿，叫做十字绣。
2: 哎，
1: 它那个原理跟十字绣差不多。
2: 对，差不多。
1: 只不过呢，十字绣是把线，各种颜色的线，按照咱们这个相关的一些纹路啊，给缝纫起来，就形成一定的图案。那这个拼豆儿，听你这么一说的话，它也是把这些豆子按照一些颜色的一些划分组成一个图案。哎，其实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吧。但是话说回来哈，我就觉得，因为我之前20年前，我们家小朋友那个时候哈，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呢，我就在给他做那个十字绣。为什么呢？就是想着他出生以后，有一个围裙要吃饭嘛，围裙上给他绣了一只小狗，因为他是属狗的哈。就是感觉就整个孕期就做那个东西很费眼神儿。然后呢，这个头低着呢，一段时间也是腰酸背痛的。
2: 哎，对这个拼豆哈，你想跟这个十字绣那么像，都是需要手眼同时如此
1: 协调的，
2: 对，手眼这么专注的一款游戏哈。它也会有一些像眼睛不适还有颈椎不适的一些问题。就我家哈，我姑妈的孩子最近就可喜欢玩拼豆了，买一些豆子还有一个小的熨斗机，他们放在家里，自己这个孩子每天就玩嘛。我姑妈就觉得这做手工肯定比你玩手机要有意思，而且还要健康的多嘛，然后又能锻炼这个动手的能力，又训练他的专注力和耐心啊，就觉得这个好啊，这是优质又益智的一个兴趣爱好嘛，
1: 至少不伤眼睛嘛，他认为是不伤眼睛。
2: 对，他就这么放任这个孩子每天一睁眼就开始玩他的那个拼豆哈。但我表妹就前几天就总说自己这个眼睛看东西有点模糊，对，老是有点又酸又胀的，很干涩嘛，就带去医院一检查哈，近视度数直接涨了50度哦。
1: 是啊，就是孩子们好像是没有看手机，没有看电脑了，哎，玩这些手上的游戏，在家上看来是应该不伤眼睛的，谁知道也是伤眼睛。哎，你这么一说，我前几天发现我们小区下面那个商场也是开了一家拼豆店。年轻人特别多，大家都很认真，都很专注，里面也很安静，自己玩自己的哈。那个店员一看到我进来，哎，你要了解什么什么？后来我就大概转了一圈，他也没再搭理我。一看我这个年龄，就不是玩这个的。转了一圈，哈，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哦，是这个意思。我就在跟我随行的这个家属说， 这个玩意儿咱玩不了啊，眼睛眼神太不好了。
2: 对对对，就在很多大家的固有印象里，就是伤眼睛的只有那些电子产品，那些电子屏幕嘛。但是这种近距离操作，而且需要你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精细的手工活，对孩子的这个视力和体态的伤害也一点都不小。
1: 嗯，是是是。那各位亲爱的家人朋友哈，我们今天不管是年轻人二三十岁的还是小朋友哈，可能对这个事物，我知道今天在咱们江津比较红火，应该其实在重庆或者更早一些时候在一些大城市是比较红火的，慢慢的哈过渡到了江津，目前在江津也开了很多的店，有的朋友也喜欢自己玩，自己在网上买，我也不去参加什么那个店里头的那些活动哈，我只有自己买，我学会了以后就是这样。但是有没有想到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也看了那个拼豆的豆子哈，只有几毫米大，长时间去专注的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或者更长，真的是受不了啊。
2: 嗯，
1: 而且这么小的几毫米的这个豆子，你说你不禁止年龄，被小朋友随便的塞进口里去了，或者塞进耳朵里头去了，塞进鼻子里头去了，他就觉得好玩吗？那后果有多严重啊。
2: 确实这一个后果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1: 所以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是想和我们各位家长也聊一聊哈。现在拼豆游戏确实很火爆，但是在背后确实也隐藏着我们不为所知的一些风险。
2: 对，
1: 那这个游戏商家也是在推出，网上也有卖的。那有没有考虑过背后潜藏的风险，谁来为孩子们的健康来把关呢？那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兴趣的话啊，你也可以继续的关注到我们节目啊，不要走开，一起来听听，也许对您可能有一些帮助，或者您正准备带孩子去玩这个，正准备给他买这个玩具，他一定要好好的去辨识。话说回来哈，很多朋友可能家长朋友说，那个拼豆到底怎么玩嘛啊，我们来小冉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也是作为年轻人的代表哈，这个拼豆怎么玩，他有的家长也说就是这个玩具有啥风险的。
2: 好，首先它的整个操作流程哈，第一步你要先把那些一颗一颗的小豆子摆放到它的那个模具上面，一颗一颗的去摆
1: 模板里头，
2: 对，摆，
1: 但是用镊子，是不是用镊子，
2: 用那种针来一颗一颗的这么穿了把它一颗一颗的放进去，
1: 格子里头，很小很小的格子，它那个模板里头有很多小格子，是不是小格子，小格子里头放那个小豆子，
2: 哎，是把那个放，反正就放进去嘛。然后第二步，你把这个形状做好了以后，就要开始准备熨烫了。这个熨，就要使用这个熨斗嘛。然后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也一定要小心，不要把自己烫伤了。
1: 是，还我刚才还说什么，怕它吞进肚子里，怕它放进耳朵、鼻腔里，还要注意烫伤这个风险。
2: 对，对，然后最后一步就是它的冷却定型嘛，你烫了以后你不能马上就去用手去触碰那个，
1: 因为很烫，
2: 对，很烫，所以说得有这个冷却定型的过程，这样这么三步以后这个拼豆就做好了。你别看它只有三步哈，但你要做一个完整的这么一个小摆件，这么一个钥匙扣出来
1: 很花时间，
2: 很花时间，至少得有一个小时半个小时起步吧。
1: 是是是，可能动作熟悉的呢要快一点哈，
2: 对，
1: 第一次玩的时间要花费的更多一些。
2: 对，
1: 那么最近我手里头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份专业的报告哈，结合多家三甲医院的眼科、骨科、儿科、耳鼻喉科医生的一个专业解读。那接下来我们也把这个拼豆的一些安全隐患总结出四大核心的风险，基本上每一个风险都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成长健康问题。那我们接着就为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以及家长知道了哈，或者说也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小朋友哈，也可以听一听。第一个风险就是我们普遍能够意识到的视力损伤。
2: 对，
1: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太小了，很费眼睛。你要说现在的孩子视力好吗？我看不见得。很多的孩子在幼儿园已经戴上小眼镜了。所以早早的，像那个两三岁啊，一些时候，孩子一天缠着家长要讲故事呀，要玩呀，要陪我呀。家长说，来来来，给个手机自己玩去。瞬间孩子就安静了。所以过早的就消耗了孩子的这个远视力。 所以你说现在的孩子视力有多好？

0: 我坚决不承认这一点。
1: 是，现在家长都有这个手机就把孩子给打发了，也没有尽到这么一个陪伴的责任嘛。所以说这个眼睛视力的下降哈，所有家长朋友也真的得注意起来了。而且你想，这个拼豆的这个颗粒直径又那么小，
0: 几毫米，
1: 对，孩子在拼的时候哈，他得长时间的去专注，因为视线角度和手臂这个长度的限制嘛，眼睛距离这个拼豆的板，这个拼豆的模板往往只有十几厘米，真的是粗细眼睛
0: 可能还没有十几厘米。我们一方面在纠正孩子说，你的胸离桌子写字儿的时候，你的胸离桌子要有一拳，
1: 哎，对，
0: 我们的眼睛离这个桌子有一尺啊，时不时的在纠正他。但是玩游戏的时候呢，家长哪有那么多时间去纠正呢？
1: 就被忽略了嘛。所以说孩子这么一玩，一两个小时就放到这个拼豆上去了，然后双眼也需要持续的聚焦在那么微小的色块上，这个眼部的肌肉哈就会一直都处于一个高度紧绷然后又持续收缩的状态嘛，完全是没有放松休息的机会啊。
0: 所以哈，你刚才说你那个表妹的孩子吗？是那个
1: 姑妈的孩子。
0: 姑妈的孩子哈，就是玩这个游戏啊，视力直接就下降了50度。你看看，还只是玩这一个游戏。如果说以后哈，学习的这个压力多了以后啊，看手机啊，这些时间长了以后，那指不定这个视力还会往下降呢。
1: 对，所以说已经近视的孩子度数会快速的加深嘛。然后还有处于一些假性近视阶段的孩子哈，就很可能会快速的转化为真的不可逆转的真性的近视。所以说最关键的也是年纪偏小的孩子啊，以及眼部还在发育阶段的孩子，长时间的这么近距离的用眼睛哈，会快速的消耗他宝贵的这个远视储备。对，
0: 对，远视储备
1: 也就相当于说是这个提前透支了你的视力，为以后的这种高度近视是埋下了很大的隐患的。
0: 是是是，因为是前几天，可能小冉你也注意到了，在有一些微信公众号上就说，当眼球的这个度数长到600度的时候，这个眼睛它的健康是很有风险的。你想想看，现在读书的孩子300-400度的是很正常，还在初中或者小学，那等到他高中或者说他走上这个职场以后，那指不定这个度数还在加深的后，以后真的像我身边很多的一些同事刚刚进到这个单位已经是400多度了，还有800度的，真的才20-30岁呀。哎呦，你超过这个600度太吓人了，它确实会带来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风险，眼部的一些疾病。
1: 对，所以说不要过早的就去透支你的视力，以后有的是要用眼睛的时候。
0: 是啊，你想你学医的，你要做手术，你眼睛视力差了，你把这个血管什么的给他那个什么搞不大清楚，手是怎么知道怎么操作，眼睛不给力啊。
1: 对，
0: 这还是我们在20-30岁眼睛就进到这种程度了，那我们岁数再往上长一点，对于这个又有老花，慢慢的年纪大了以后开始老花了，那不就什么直接断送你的这个职业生涯吗？
1: 对，真的。然后还有第二种哈，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体态的损伤嘛，就青少年高发的这个颈椎和腰椎的体态损伤。我相信很多家长都见过孩子玩拼豆的样子哈，这一坐2-3个小时动也不动了，就全程都是低头含胸，这个脖子往前伸，因为想要更清楚的看清那个豆子有没有放正确的位置嘛，这个腰背也不挺直。
0: 对，
1: 这个人体低头的状态下哈，这个颈椎承受的压力就是正常的直立坐着的时候的3倍以上了。你长期保持这种姿势哈，不仅会出现这个脖子酸痛啊、肩膀发麻这些问题，还可能导致孩子含胸驼背啊、高低肩啊、油重的肾，这个严重的肾还会诱发一些这个颈椎劳损，还有腰间盘突出的问题。
0: 对，我的同事30来岁，三十出头吧，已经是腰椎间盘突出了。像我这个年龄哈， 我觉得前面几十年都很正常的过了，就是最近一些年可能腰椎颈椎的一些老化，就导致这个腰椎出现了腰椎间盘突出。你想想三十出头，还有就更早一点就玩这个手机也好，当然不是说孩子一天到晚都在玩这个拼斗哈，手机它也是含胸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拼斗也在玩，什么都在玩。那之前我在这个相关的一些媒体上看到两个小学的孩子玩手机啊，两个孩子并排坐在一起，真的就像那个原始人一样哈，北京人一样哈。这里说的北京人不是在北京生活的人，而是在那个那个我们最早的在课本上看到的那个
1: 元谋人那些，
0: 对对对，
1: 那个时期
0: 这就是山东里的那些北京人，一说你就懂了是啥意思啊。
1: 对，就像他们那种，那脖子一直往前伸，然后又埋得很低嘛。
0: 所以，哎呦，你看看眼睛受伤了，腰椎、颈椎也受伤了。你别觉得是小事儿哈。之前我有一位同事，他的孩子在今年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呢，想填这个，有的专业你不能去，分儿达到你不能去。为什么呢？
1: 体检没合格。
0: 体检不合格，他的腰椎已经是出现侧弯20度了。你要想，他想报那个警校，甚至报那个军校，肯定是那个度数相差太大了，绝对是要不得的。所以你看看，就因为他小的时候也是可能不经意的埋头写字儿啊，头偏在一边呢、啊。这个家长没有去。也不可能天天督促他吧，
1: 对，
0: 所以孩子的这个就是姿势不对哈、引起他腰椎的一个侧弯20度，还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度数了、所以导致有些专业去不了。
1: 还有一个很隐蔽的这个风险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要熨烫嘛，这个豆子它就会有产生毒气，可能会有毒气吸入的风险哈。你想拼豆的这个原材料就是塑料哈，高温熨烫的过程呢会让它快速的融化，然后气体就会挥发出来。如果我们家长贪图便宜买了没有资质的一些没有3C认证的这种劣质拼豆哈，原料里面就会添加很多有害的添加剂，这种劣质回收塑料做的拼豆本身就是会有甲醛的残留、还有苯啊这种细物这些的有害物质的残留嘛。如果你在一些
0: 它一下子就挥发出来了、吸进去就致癌的。
1: 对，如果你在一些密闭的环境里去操作哈，你门窗也关着，现在夏天嘛开着空调门窗紧闭的、然后你高温熨烫，
0: 对，
1: 它这个
0: 小孩哪会注意这些呢，一看熨烫，哎呦，熨斗云拿起来赶紧的把头低下去看啊，好漂亮好漂亮啊，哪里会顾得上去捂鼻子怎么怎么样。
1: 对，你这么近距离的操作哈，就短期可能出现一些头晕恶心啊，还有这个咽喉干涩的症状嘛，你长期的反复吸入，那就是对这个呼吸道还有肝脏以及神经系统的持续损伤了。
0: 这就是有毒有害气体对身体的损伤。它是这样的一个，一次吸入一点一次吸入一点哈。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家庭的这个装修一定要放一个夏天呢？因为夏天温度最高，我们家庭不管你买再好的一些装修材料，它在高温的状态是这样哈，它都会就是它的一些有毒有害气体都会挥发出来，不管是你瓷砖还是你的软装还是我们的什么什么窗帘啊什么板材啊，这些东西都有甲醛。哪怕他说它是10级的哈、当然价格高一点的甲醛可能含量要少一点，但是不可否认它依然是有的。所以那个我们装修是这样注意，但是谁知道这边防住了那边玩拼豆没有在乎哈，有毒有害气体人家就高温迅速的挥发出来。
1: 对，
0: 哎呦，你看看这个玩这个拼豆孩子倒是挺开心，做成的这个成品也是挺漂亮的。但是由于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玩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注意到视力的影响对腰椎颈椎的一些隐患，还有这个有毒有害气体对神经系统对呼吸系统对肝脏的这些伤害那确实产生这么多的一系列的一些健康的风险。那我们家长朋友不管是您给孩子买这个拼豆还是带着孩子去玩一定不能够掉以轻心。刚才说到的是这三种风险，还有一种风险可能也是很多家长比较担心的。之前是什么呢？我看了一个短视频， 就说有一个家长就反映自家的孩子鼻子不舒服哈、啊、
1: 嗯
0: 他就去做了一个脑部的 CT， 结果检查发现呢、嗯、鼻子里头有四颗珠子，小珠子。好、哦啊、他说哎呦这小珠子

0: 是什么时候进去的呢？后来回想一看，回想一下，是一年前给孩子买的这个什么珠子，然后呢，这个孩子比较小嘛，就好玩，把它捅到鼻子里头去了。这一年的时间，孩子都不吭声哦，都没说哪哪不舒服，就在最近说鼻子不舒服，大脑有点晕啊，然后去检查才发现是这么回事儿啊。你想进了鼻子，基本上呢，我们可能还要做手术把这个珠子给拿出来，而且呢，就是发现拿出来的时候，那孩子的这个鼻子里头的这个珠子已经是结满了肉痂，肉长了一层薄薄的肉皮，把那个珠子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哇，想起来都有点头皮发麻哈。你看，这是进咱们的鼻腔里头了，还有的是被孩子吞下去了，或者塞到耳朵里头去了。不管是鼻腔还是我们的那个耳朵哈，它都是属于弯弯窄窄的，很小的，你通过一般的方法是拿不出来的。
1: 嗯，对，你想，而且这个拼豆又那么小，它颜色大部分都很鲜艳哈。
0: 嗯，
1: 你这孩子要是抓着往嘴里塞，往那个耳朵耳道里塞，哇，防不胜防
0: 啊。是，你真的是只有去做手术了，把那个相关的东西就是可能有切开，打麻药这是绝对避免不了的吧。
1: 嗯，
0: 哎，这些呢时间他自己还不说，哎，如果时间长了会导致什么呢？感染穿孔，那个就麻烦了。哎，比你纯粹的说大脑胀不舒服哈，鼻子胀不舒服这样的事情还比较多。为什么说刚才在节目开头我是说结合一些三甲医院最近耳鼻喉科和骨科这样的一些检测报告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每年各大医院的耳鼻喉科消化科都会接诊不少的儿童误吞误塞异物的一些病例，像小的玩具、零件，咱们那个那些小积木，就是乐高玩具啊，那些小积木很小是吧？
1: 哎，
0: 纽扣电池、磁力珠，这些都是高发的物件，孩子玩着玩着的就塞到耳朵里头去了，哎，塞到肚子里头去了。你像那个乐高的这个玩具，它的个头还比较小，拼豆比乐高玩具个头就更小了。
1: 对，
0: 所以对孩子们来说，又颜色又鲜艳又小，对他的吸引力更大，误吞的风险也就更高。
1: 嗯，你想看啊，现在这个摆放这个拼豆，你有伤眼、伤颈椎、腰椎的风险，你熨烫可能会有呼吸道吸入有害气体的风险，这小豆子还可能被一些小朋友给误吞进去了，这些风险真的是一个都不能轻视啊。
0: 嗯，确实也是这样哈，所以我们不是在这里去搭拼豆玩具里倒头哈。
1: 嗯，
0: 确实要存在着这么一些风险，家长不能够掉以轻心。
1: 对，
0: 我们大众呢对他的这个潜在的安全风险可能也缺乏一些认知。
1: 嗯，
0: 家长是觉得哎呦，这个只要不玩手机啊，能够动动手哪儿不好呢？只要不看屏幕哈，也不缠着我自己玩自己的，哪儿不好呢？就默认是绝对安全，就放松警惕了，放任孩子长时间的玩耍啊，这才是到了一定的时间段，你会发现哦，耳朵发炎了，穿孔了，鼻子又怎么样了啊？然后发现一些什么像那种长期吸入这样的一些有毒有害气体导致的呼吸系统、神经系统发生的一些风险，你都不知道是怎么钻出来的，可能就是玩这些玩具所引发的。
1: 嗯，就所有不管玩什么东西都要有个度，你得找到这么玩和一个休息的这么一个平衡。
0: 是因为孩子嘛，他自控能力比较差，而且他身体发育关键阶段，对于某些药物，我们就打个比方，对于某些药物来讲，医生给孩子用药都是非常谨慎的，哪些药物可以外用，哪些不能，哪些含激素，对吧？我们成年人是这样，可以用。对小孩生长发育期是不能够用激素的这些外用的一些药物。
1: 对
0: 啊，我们都对药物是非常的谨慎，社会大众啊也意识到了这点，但是我们家长对于这个拼豆玩具认识的不多啊，然后你没有意识到它的一些风险，你就买给孩子玩，所以出现一些问题你后悔真的是来不及啊。
1: 嗯，
0: 好，那有一位网友就说哈，他说 他叫果果妈妈，他说之前呢也是没有想到拼豆有这么些风险，孩子玩的时候我觉得确实家里安静了，他不缠着我了，哎，我就在旁边可以刷手机了，哎呀，现在想想真是后怕，以后孩子要玩真的是要陪着他哈，也要给他控制时间。那确实这位妈妈的心情呢可能很多家长都有，但是之前可能没想到过玩这个拼豆玩具会引发这么一些健康的隐患哈。啊，我们今天做这节目就是希望引起我们家长们的一些重视。哎，发现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而且呢，你发现问题，就觉得哎无所谓，那个下一步也没有什么去举措，没有什么行动，那跟不知道也没啥区别。
1: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要来讨论一下这个拼豆安全这件事儿哈，到底都该由哪些人来操心呢？
0: 是的。好的，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的为您分享哈，拼豆这个小小的玩具，它是不是只有我们家长来负责？其实背后还是有一些机构哈，应该负起完全的责任啊。在广告之后，接着再继续的为您分享。
2: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

0: 因此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为您继续精彩呈现，欢迎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拼豆玩具背后潜藏的风险，它的安全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橙子和小冉为大家介绍了目前比较红火的一种游戏，你说它是游戏也说可以是一种玩具吧哈。
1: 对，
0: 目前它怎么玩啊，其中隐藏的一些关于视力的一些健康风险，颈椎腰椎的一些风险，还有这个呼吸道啊神经系统的一些风险，还有我们说到的刚才提到的误入啊肚子里头去了，鼻腔里头去了啊，耳朵里头去了，这些潜藏的风险。那么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很多的家长说，那是不是所有的安全风险都由家长来承担呢？比方说买到那些不太正宗的那些塑料，本来这个塑料呢有些是属于咱们正规生产的，有些呢是确实是医院的那些不良商废弃物
1: 耗材，
0: 对对对，那些东西不良商家把它搜罗起来，又把它弄成什么鲜艳的一些玩具，加一些色素什么的，你把这些东西本来就有毒有害的，不要去用手接触，还要用熨斗高温去熨，你想想啊，这个健康方面的一些隐患就更大了。所以目前来讲，我们想说说哈，这个拼豆这个玩具，它的一些核心问题是不是都是由我们家长来进行这个兜底啊，进行这样安全的一个承担，安全责任的承担。
1: 好，我们刚刚一直在说，是不是只有家长这一方的责任来守护我们的孩子的身心健康呢？其实不是的，我觉得牵扯到的有四方责任人吧。当然家长肯定是首当其冲的，他是孩子安全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嘛。很多家长的现状就是觉得这个拼豆比电子产品要健康嘛，买回来就直接丢给孩子了，让孩子你安安静静的玩一下午，我也不管你玩多久，不管你的姿势是否正确，不管你的这个操作环境是否通风，这种放养式的陪伴哈，也确实是给了安全隐患滋生的温床哈。
0: 确实啊，家长呢在买的时候，这个责任你应该承担，你应该是有所辨别的，不是什么拼豆玩具便宜点的啥都往家里头买，往家里头带哈。当然了，也要给孩子约定一个时间啊，玩多长时间，甚至是呢，我们今天还在说他有年龄的差别，六岁以下的绝对不建议孩子玩这个啊，六岁以上的也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是可以进行一个有控制的玩啊。第二方的责任就是我们孩子自己了。不管家长有的时候别说是玩拼豆，就说写作业吧，那个玩什么游戏吧，这些孩子哪儿知道这些呢？写作业写着写着的，哎，那个背就歪了啊，脖子也歪了，就这样歪过去吧。打游戏也是，家长说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哪够啊？必须一个小时哈、啊。我们家小孩以前就是这样，半个小时哪够啊？一个小时约定的时间到了，然后呢，家长可能做其他的事情啊，也不可能我就是像一个闹钟一样，一个小时以后就站在你面前到了啊。好，孩子就那个就毫无限制的这样玩下去哈。那在网络上可能还有那个平时在学习当中没有体会到的这种快感，网络世界他说不定玩得好，哎，还是什么主角啊，成绩还比较不错哈，越来越有成就感了，越玩越起劲。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孩子真的是感觉到眼睛酸了，脖子酸了，身体累了，就要主动的停下来休息啊。闻到刺鼻的异味，真的是开窗透透气儿。这些呢，那家长一定是要给孩子耐心的教导，反复的提醒，才能够真正的记在心里。如果你发现这个东西，今天我们在这儿说了以后，那么多的隐患，有的家长说，算了，还是懒得给他买。我们也不是主张一定给他买哈、啊，就是看看您自己，如果真的要玩，孩子兴趣比较浓的话，还是有一部分责任是在孩子自己手中的。
1: 当然，这个产品的源头安全也非常重要哈，这也就牵扯到了我们生产拼豆和售卖拼豆的商家了。 这个产品的安全，还有就决定了孩子玩耍的安全嘛。这里我也要着重的跟大家讲一下，就很多家长给孩子买玩具，从来都只看价格，看他的颜值哈，从来不看他包装上的标识。一款正规的安全的儿童玩具必须带有国家3C 的强制认证标志的，而且根据这个国家的标准哈，还有 GB6675， 凡是适合3岁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都不能够包含可以拆卸的很小的零件。
0: 嗯，
1: 对，适合3到6岁的儿童的玩具如果含有小零件的话，也必须要强制的标注警示语。
0: 嗯，
1: 比如说就警告内含小零件，不适合3岁以下的儿童使用。
0: 嗯，对，所以你看哈，这个玩具它都有年龄的限制的。为什么限制3岁以下的呢？就是知道这个3岁以下的他这个不太懂事嘛，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
1: 嗯，
0: 特别是在小的时候，他就处在他那个口欲期，就嘴里头塞个什么东西，像小朋友那个安慰他塞个奶嘴瞬间就安静了哈。嗯，这个口欲期，所以就是任何的一个玩具它都有这个年龄的限制的啊。即或是3到6岁的玩具，如果说含有小零件，也必须有强制的一些警示标注。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正规的拼豆玩具呢要有3C 的认证。
1: 嗯，
0: 如果什么标识都没有，那他说的是全年龄段适用，那本身就是违规的。
1: 对，
0: 首先从这一点来讲，啥标志什么年龄的警告都没有，他肯定就是违规的。他只管生产，管的你是给3岁孩子买还是给10岁的孩子买呢，就绝对属于三无产品。
1: 嗯，对，所以说一定要看看这个包装上的年龄警示哈，这个也是家长可以执行到的最简单也最重要的一道安检嘛。我们也建议说，6岁以下的儿童最好不要玩标准的颗粒的拼豆哈。
0: 嗯，说它为什么叫做标准颗粒呢？因为它只有几毫米。
1: 对，
0: 太小了，很容易塞到鼻子，塞到那个耳朵里头去，哎，吞到这个肚子里头去。嗯，吞到肚子里头，别觉得拉出来就行了。如果说是那个废旧塑料这些做的呢，你觉得对健康对那个肠道没影响吗？
1: 嗯，肯定不会，一点影响都没有的。
0: 嗯，所以我们建议在这儿哈，6岁以下的孩子就不要玩了啊。
1: 嗯，
0: 基本上在幼儿园阶段吧，他也没有什么分辨的能力，就好，就觉得什么都好玩。人家大哥哥大姐姐玩的上好，为什么我不能玩呢？就是因为他对自我管理的这个安全意识还比较薄弱，所以不建议他玩。嗯，啊，如果说他真的想玩，那怎么办呢？
1: 这个市面上已经有部分的商家也开始推出了大童版或者是家庭版的这种拼豆产品了。这个它的和普通拼豆的区别就在于它的这个颗粒比标准版的要大一圈，然后模板的卡槽也要更宽一点，这样就不仅降低了它孩子误吞的风险嘛，孩子在这个拼豆的时候眼睛也不用凑得那么近了。
0: 嗯，
1: 对视力和颈椎的压力都小了很多。
0: 嗯，这样看起来的话确实也在因为尺寸的一些变化变大了哈，对眼睛啊。嗯，这些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所以家长可能会少操一部分心。但是话说回来哈，商家你卖这个东西不是说把产品做出来卖出去，而是要考虑到这个设计环节有没有这个安全问题，有没有一些警告。嗯，比方说有没有严格按照国标进行小零件的测试啊，这些窒息警告啊，什么禁用年龄啊，这些都放在醒目的位置，大家能不能看得到。另外像拼豆孩子喜欢玩无可厚非，能不能把尺寸做大一点，让孩子你说那个小小的豆子能不能做个5倍大6倍大。
1: 嗯，
0: 孩子们一方面又玩了啊，眼睛又不用就是长时间的就专注在小小的颗粒上，一方面就是满足了他玩的这个需求，同时呢也在由于尺寸的一些变大以后呢，在安全性能方面哈要好一点。
1: 嗯，
0: 那这都是商家在生产和设计环节必须扛起来的这些责任，绝对不说这个东西好，我就大量的销售，它至于在以后的使用的过程当中，拿到顾客手中出现什么问题跟我没关系啊，就 像有些那个什么银行说的，离开柜台概不承认哈，离开我的这个销售渠道我概不承认。嗯，
1: 哎，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一些市场的监管部门也需要扛起这个责任了，因为不是所有的商家哈都能够把这种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扛在肩上的。那么这些市面上的三无拼斗，这些价格极低的、气味刺鼻的、包装简陋的，很多连生产厂家都没有标明的拼斗，这些产品是怎么能够流入市场的？这也就需要这些市场监管部门加大力度去排查，并且加重它的处罚力度嘛，严厉打击这些三无的劣质儿童玩具。我们需要从源头去杜绝这些安全隐患。同时哈，如果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买到了这些劣质的产品，我们赶快拨打12315来举报哈。我们的一次举报呢，说不定就能避免更多的小朋友受到伤害了。
0: 说到这儿，我举一个例子哈，就像我们电视台很多的一些学习机上面都有一些动画片儿，国外你知道吗？像欧洲、像日本，他拍一部动画片出来，他也怕对孩子造成一些误导和不良的影响，他会在剧本的这个设计环节就找一些专家，大家围坐在一起讨论，哎，我的就是每个人一个剧本吧，就讨论这个剧本会不会对孩子的心理健康造成影响，会不会对他的价值观造成影响就是会讨论一圈那么他会请咱们的心理专家还有教育学的专家你当然制作动画片你的有专业的一些知识啊，有专业的一些人员，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是孩子在看，哎，
1: 对，
0: 这个年龄段和其他的成年人是不一样的，会不会造成你这些暴力的一些情节，哎，孩子们跟着去模仿啊，是吧那我就说国内有一些那个什么动画片可能就没有经过这些环节，就是这种粗放型的

0: 生产出来了，相关的一些审核部门也盖了章了，大行其道在电视台播。因为什么呢？之前就是有那个有部动画片啊，那个《熊出没》。嗯，
1: 哎，
0: 我今天在这儿就点他的名，我也不怕什么的啊，因为他之前在新闻当中也报道过，熊大和熊二两个人发生矛盾什么的。
1: 嗯，
0: 熊大就把那个熊二给绑在树上，下面堆了一堆火。

0: 劣质，就是说这些情节就是含
1: 着一种暴力，设计
0: 不确，
1: 对，不恰当，
0: 一些价值观的一些问题，我不高兴谁，我就可以用暴力的方式手段来解决，这种就是完全没有经过咱们教育专家和心理专家的一些审核就这样被生产出来了。
1: 对，
0: 所以这个这是我们国家目前动画片的一个粗放经营的一个必经的阶段吧。我们还是学习国外的一些先进的经验哈。话说回来，就是孩子的，是为孩子生产的东西，一定是要慎之又慎啊。咱们这个相关的一些举报的通道应该有，咱们商家也应该有这个道德和社会责任。你不能说为了赚钱，什么脏的臭的都往你的生产那个环节那个去拉来生产，反正能够赚更多的钱吧。也不是我家的孩子用，你家的孩子不用，但是用这个玩具的是人家的孩子呀。如果这些孩子是你亲戚家的孩子，是你姐姐家的孩子出现这些问题，你又作何感想呢？
1: 所以说这些安全第一啊，这些安全无小事，这些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哈，它需要家长的细心监督和科学的引导，也需要孩子能够自我约束以及有健康的习惯。当然生产的商家和行业底线良心责任也要兜得住，最后呢也是监管部门的严格执法，这四方都缺一不可哈。只有这样才能让孩子的安全防线不会失守。
0: 是的，所以任何的产品不只是针对成人，还是针对小孩。我们今天只是说到了这个拼豆哈产生的一些健康风险，那么也是需要家长、孩子还有商家以及部门的一些把关和监管，这四方联系起来哈，能够筑牢这样的一个玩具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堤坝，让这个玩具它是有门槛的，不是谁都能生产，它也有年龄的限制，不是谁都可以玩啊。还有就出了问题不是那个谁都可以去推，相关的部门也应该承担起相关的一些责任。
1: 对，
0: 好，那话说回来哈，我们今天听完了这个风险和责任的问题，有的家长说如果市场上有这个大尺寸的这样的一些拼豆的话，那我们家长的话孩子又喜欢玩，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做，既能够保住孩子的兴趣，又能够守护孩子的健康呢？
1: 好，这个家长肯定是也得陪伴在孩子身边的嘛，这个也他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步就是首先买拼豆，我们得严格的把控采购的源头，而且要卡住这个年龄哈，就是说低于六岁的，或者看到包装上没有任何年龄警示的，没有3C标志的，直接都 pass 掉。而且要优先选择那些颗粒更大的、模板更宽的、适合孩子的大童版或者是家庭版的产品哈。这个收到货之后呢，我们也去闻一闻，如果有那些很刺鼻的塑料味儿哈，还有这个异味儿很浓烈的，可以直接选择退货了，甚至可以打一打举报电话呀，让这个商家接受一下监管部门的检查。
0: 是，所以这个第一道关口，是由我们家长来进行一个选择的。你可以选择好的，但是对于一些质量差的，绝对不能够说任由它在市场上流通，你也是可以进行相关的一些举报的。刚才小冉已经给大家说了一些举报的一些通道哈，一些途径。那同时呢，因为拼豆嘛，它制作完成以后，它会有一个熨斗的一个高温的熨化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高温熨烫的话一定要在那个开窗透气儿的情况下进行，而且孩子的头叮嘱他不要正对着熨斗啊，这个热气要侧身避开这个有毒气体的吸入。拼好的这个成品摆这儿，不要马上就觉得哎呀好漂亮，我就放在我的床头去看看，因为它这个有毒有害气体的挥发是有个过程的，一定要在通风的地方，放在阳台，晾晒个1到2天，彻底的去留异味以后呢，你再拿回室内进行摆放收纳。
1: 对，而且还得严格控制孩子玩耍的时间哈，真的不要去过度用眼、过度的劳累。这个 这个儿科啊眼科的医生也是统一的建议哈，说孩子每天玩拼豆的总时长最好不要超过2个小时，而且这两个

0: 小时也不是说让你一次性就玩完了，这里我也想教大家一个全球通用的这种科学互研法则，叫20/20/20法则。嗯，
1: 这三个二十。
0: 对对对，在这些特别精细的手工和看书写字的场景哈，我们比如说每连续玩了20分钟拼斗，我们就必须得停下来。抬往远眺20英尺，也就是6米以外的远处景物，
1: 远眺，
0: 对，坚持至少20秒，让这个紧绷的眼部肌肉得到彻底的放松。同时，我们也，这个时候也起来活动活动身体，拉伸拉伸肩颈啊，转动一下腰部啊，舒展身体，我们就全方位的缓解一下自己的体态疲劳嘛。
1: 嗯，不只是玩拼斗，坚持20/20/20这样的一个原则哈。
0: 嗯，
1: 孩子写作业呀，写字儿啊，做其他的一些精细的手工，也是秉持这样的一个原则哈。再次重复一下，玩20分钟啊，眺望20尺的这个距离，远20米、20尺以外，6米。以外20尺其实就是6米啊，以外的这个远处的一些风景啊，看20秒钟的时间啊，这就是20/20/20的一个法则啊，主要就是让孩子眼睛得到一些舒缓，哎，不要再近距离的让眼球更加的突出，眼状的眼睛的这个睫状肌更加的紧张。那确实，不管是20分钟也好，60分钟也好，120分钟也好。眼睛受累哈，腰椎颈椎也受累。
0: 嗯，
1: 很多孩子的这个伤害都是错误的坐姿引起的。刚才我说了一个同事哈，小孩就是从小没有去及时的纠正，所以等到他18岁的时候，高考志愿填报，有些专业去不了，因为脊柱侧弯已经是20度，已经是很难矫正了，因为他已经18岁了。
0: 哎，所以说这个保护颈椎腰椎也多重要啊，这些错误的坐姿导致这么后面一系列的问题哈。我觉得家长就可以在孩子玩拼斗的时候给他准备一个专用的支架嘛，我们把这个拼斗的模板给他垫高了，调整至孩子这个视线略下方的高度嘛，这样可以避免孩子低头含胸弯腰驼背的这么一个姿态嘛。同时也你也在旁边多陪伴孩子，多督促督促孩子，就保持腰背挺直，双肩放松的坐姿，从这个根源上去减轻对腰椎和颈椎的压力。
1: 对，孩子有的家长说我在陪啊，
0: 嗯，
1: 他在陪，他拿着手机在陪，不管是孩子写作业还是玩拼斗哈，以至于就是感觉孩子做什么事儿他都是在陪，只不过呢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哈，孩子想你陪我了吗？你真的在陪我吗？你是在陪你自己吧？啊，这种叫做低质量的陪伴，哪怕孩子就一次耍20分钟，玩20分钟，他都匀不出这20分钟的时间。孩子心里想：嘿呦，你让我少去玩短视频，那个游戏，你自己倒玩的挺
0: 起劲
1: 的哈。一个小时、2个小时，手机不撒手。哎，孩子想，心里特别不服气，所以小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去反抗，因为他力气小，他什么都听爸爸妈妈的。
0: 对，
1: 等他稍微翅膀硬一点儿，个头跟你差不多，你说什么，从小积攒起来对你的那种不满
0: 怨气，
1: 所以你说什么，孩子哎呀为什么不听我的，孩子叛逆呢，因为我们自己都做得不好。
0: 对，
1: 怎么去引导孩子呢？
0: 对，所以说我们自己家长也要做好这种言传身教嘛，给孩子做个榜样嘛，也要营造这种健康的氛围呀。这个家长也不能说你让孩子玩拼斗就这么放任他去了，自己在旁边全程刷短视频看手机，这个孩子自然就难以幸福嘛。所以说在孩子玩手工的时候呢，我们放下手机看看书，做做家务，我们多陪伴陪伴孩子，这个营造了一个专注健康还自律的家庭氛围，让孩子能够主动养成良好的玩耍习惯。
1: 对，不管是玩拼斗是这样哈，孩子的学习成绩也是这样，家长自己其实当初高考也没考多少分，夫妻双方都这样，还巴不得孩子啊，你就好像就是要考多少多少分，这不是那个什么呢，你自己都没有那个自己，打个比方说夫妻双方数学成绩都很差，那孩子在一定的程度上数学成绩应该也好不到哪儿去哈，
0: 有点遗传可能
1: 对对对，当然也有一些 什么基因突变的孩子数学成绩很好，那种属于基因突变的啊，但是大部分来讲哈、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打那个比方。

0: 就是学习成绩是这样哈，就是证明什么呢？这些遗传的一些东西，有的时候没有办法避免，还有习惯，
1: 对
0: 你的这些在家里的这些表现，你的这些习惯，在家里头的一些、什么那个对孩子说话、对配偶说话的那些习惯态度哈，不管你在单位上好歹是个人物啊，是个领导什么的哈，一回到家里头，哎，就面具就丢了，什么那个。不好的都展现出来，孩子是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
1: 对，
0: 嗯，
1: 学得很快，而且
0: 对人家说，学好不容易，学坏挺难的。
1: 一出溜
0: 是，所以这些怪孩子贪爱手机、贪爱短视频、游戏啥的，哎呦，你自己都是这样啊，反思一下你自己吧。哎，这个虽然说今天说到这个拼豆哈，讲到这个陪伴问题稍微扯得有点远了、
1: 嗯、
0: 说到这个亲子关系、
1: 嗯、
0: 父母的这个身体力行的这些榜样作用哈，真的也是非常的有必要的。嗯，好，今天聊那么多啊，我们节目开头说到那个问题，拼豆游戏火爆，谁来守护孩子的健康？其实答案已经是不言自明、
1: 嗯、
0: 这不是某一个角色能单独完成的任务哈。家长是第一道防线，负责把关和陪伴，孩子呢也要学会自我的保护啊，眼睛酸了、脖子酸了这些要休息啊。
1: 对，
0: 商家呢也要守住生产和设计的底线，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卖给孩子的、嗯、什么东西都可以入你的生产环节。那监管部门呢也要担起自己的责任，因为不是某个商家都一定有道德感的啊。
1: 嗯，
0: 结果是在法律框架之下，也有人愿意为了利润铤而走险，所以这个时候监管部门就应该守住市场准入的这个门槛，不让他进入这个市场。那我们家长能选到呢肯定是合规的产品、
1: 嗯、
0: 就因为你这个门槛太低了，监管部门也没有承担起责任，所以在市面上卖的这些东西啊，良莠不齐，质量这儿有问题，你让咱们家长也不是火眼金睛的什么都能选到适合孩子的这些产品、嗯、所以这四方的角色可以说是四方的责任，一个都不能少。
1: 对，这个拼豆这款手工游戏嘛，我觉得让孩子们也确实收获了专注的快乐以及动手的成就感，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但我们永远也要记得，就再益智的玩具、再好看的手工成品，永远都比不上孩子健健康康的身体来得重要。
0: 嗯，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儿特别强调，像拼豆这样的小颗粒玩具，不只是伤视力、伤颈椎，更有可能会误吞误塞进去一些致命的风险，还有可能是因为劣质的塑料在运送的时候产生的有毒气体，这些隐患可能很多家长都没有想到。我们不是说让孩子不去玩，也不是否定这款、
1: 嗯、对
0: 手工这款游戏或者说这款玩具，而是让每位家长都来打破自己的认识误区，看看包装上的年龄限制，看看多一份细心和警惕，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快乐的玩耍，有规律的这样的一些玩这个玩具，也希望更多的玩具厂商主动研发更安全的产品、嗯、也希望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执法的力度，让三无产品、劣质产品无所遁形，在市面上消失。
1: 嗯，守护孩子的健康嘛，需要你我们每一个人来共同努力，希望每一个孩子呢都有热爱相伴，有健康护航。
0: 嗯，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在收机旁我们抖音直播间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嗯、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1: 拜拜
0: 拜拜。

0: 牌赌博是祸根，害人害己，不利。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他是华语乐坛最独特的存在之一，看似不接地气的空灵，却唱尽人间烟火的思考。无论是演唱技巧、音乐素养，还是时尚品味，他在华语女歌手当中都是杰出典范，无人能取代。

连效仿都很难。他的存在仿佛高不可攀，与众生保持着一种神秘的距离。王菲的声线之独特，源于她对声音边缘化处理的精妙掌握，以最小的努力去勾勒出声音的形态和情境。她的声音高位置共鸣，传递出的质感既柔又富有着弹性。她那冷静且闪耀着珠光宝气的音色是无价之宝。她卓越的乐感，再加上对自我价值清晰的判断与控制，使得她在乐坛的地位始终非比寻常。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王菲。微信公众号关注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王菲的成长经历充满了坎坷和坚持，从小的时候她就展示出了与众不同的音乐天赋。然而呢，她的母亲一直反对她追求音乐的梦想，不希望她去走上唱歌这条路。尽管受了阻碍，但王菲对于音乐的热爱让她始终执着。高二那年，王菲发行了自己的专辑《风从那里来》，里面翻唱了邓丽君的歌曲。这张的专辑让他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和认可。1987年，年仅18岁的王菲参加了高考，并且呢，被厦门大学生物系录取。然而，他却选择了放弃学业，离开北京，跟随着父亲移居香港。也正是这一次的改变，让他的事业迈向了新的高度。到了香港，王菲开始学习模特课程。但他心底一直渴望的却是音乐。在得到了父亲朋友的帮助下，他拜师香港的音乐教父戴思聪学习声乐技巧。正是因为对于音乐的执念和努力，王菲得到了机会和平台去展示自己的才华。他签约了新艺宝唱片。那时的王菲

还不叫王菲，叫王静雯。据说呢，是唱片公司觉得王菲这个名字太土了。王菲的音乐之路起初并不太顺利，她曾经跟 Beyond 签在同一家经纪公司，同一个经纪人，唱片约则一度是签给了罗大佑。据说王静雯和罗大佑相处得不太愉快，经纪人呢想把她卖给滚石。传闻中，王菲手撕了合同，决定去美国深造，系统的学习声乐。经过一年的进修，她回到香港，经纪人换成了陈佳音，转折点也在这一年出现。新专辑《Coming Home》的主打歌《容易受伤的女人》收获了众多听众。

这首《容易受伤的女人》由潘元良填词，中岛美雪作曲，卢东尼编曲，也是电视剧《大时代》的插曲。这首作品获得了第1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十大金曲奖、香港无线电视劲歌金曲金曲金奖、香港电视台十大中文金曲等奖项，是王菲早年事业发展的里程碑。接下来的1993年，王菲推出了专辑《执迷不悔》，其中的主打单曲《执迷不悔》斩获了多个音乐奖项，同时她本人也获得了最受欢迎女歌手的桂冠。随后她推出了专辑《十万个为什么》，并且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本名王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到了1994年，已经在香港市场站稳脚跟的王菲开始放眼整个华语乐坛，于是呢就有了首张国语专辑《迷》。公司找来知名的制作人杨明煌，他不到30岁就已经为黄舒骏制作了《马不停蹄的忧伤》和《雁渡寒潭》两张经典的专辑。《迷》这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有一半是来自王靖雯的粤语专辑，但主打歌《我愿意》成了王菲打开香港之外市场的钥匙。同样是1994年，王菲还推出了《天空》以及粤语专辑《胡思乱想》。期间王菲和导演王家卫合作的电影《重庆森林》上映，这一部电影呢，讲述了女主角与一位警察之间的爱情故事，这个角色也使得她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也是在这一年，王菲推出了最后一张使用王靖雯艺名的专辑《讨好自己》。回头来看，1994年无疑是王菲演艺生涯当中非常吃重的一个年份。

到了同年发行的第二张国语专辑《天空》，杨明皇可以放开手脚了，让这张专辑听起来风格上相对统一一些。由他作曲的两首主打歌《天空》和《棋子》成为了传唱一时的经典，让王菲从此在国语市场有了影响力。《迷》和《天空》两张专辑卖的都不错。福茂唱片的老板张根宇说，第一张《迷》他连宣传都没有就卖了80多万张，第二张专辑《天空》更是卖了破100万张，口碑也很好。《迷》和《天空》都入选了中国台湾200最佳专辑，其中《天空》排名1993到2005百家专辑第16位，乐评人称这张专辑画下决定性的惊叹号。王菲1994年发行的两张粤语专辑《胡思乱想》和《讨好自己》同样叫好又叫座。这四张专辑的共同点是，王菲不再满足于华语乐坛的常规套路，开始更加大胆地去输出个人的审美和人生态度。1995年，王菲再次翻唱了邓丽君的歌曲，并且推出了专辑《非靡靡之音》，受到了热烈的市场反响。此后他还推出了 EP《一人分饰两角》和专辑《滴答》，继续在乐坛发力。

0: 要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一开始他叫 G， 侧过脸去不敢直视镜头，却藏不住才华横溢，然后追逐范特西，迈入八度空间，骄傲与自负浮现在脸上。他意识到拥有这种天赋理应承担下更多的使命，所以他写和平，写亲情，写一个年轻人对世界的看法。他慢慢察觉到一骑绝尘的孤独，弹奏完十一月肖邦的夜曲，先后回归依然范特西的初心，又调笑般地说我很忙，然后再沉迷摩羯座的世界里。之后就是跨时代，这时的他真的是剑拔四顾，心茫然，山顶太高又太窄了，高的只有他能抵达，窄到只容他一人独留。他拍拍戏，在大荧幕上开喜欢的车，弹拿手的琴，打梦寐以求的架。惊叹号，十二星座，哎呦不错哦，处处透露出他索然无味，实验性与玩票是他唯一的动力，其余的时间还不如陪陪家人环游世界，喝着奶茶，买几件天价的艺术品来得有意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

0: 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020年的夏天，周杰伦用一首清新欢快的 Mojito 刷爆朋友圈。 Mojito 用古巴最著名的鸡尾酒来命名，处处都充满着拉美风情。 MV 里周杰伦穿着五彩斑斓的花衬衫，坐在粉红色老爷车的后排，在滨海大道上乘风而行。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 Mojito， 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不得不说，他很周杰伦，他有点像迷迭香带着抑郁的风情，又跟甜甜的阳光宅男这些早年的甜歌一脉相承，坦率中带着俏皮，清新里带着浪漫，甜而不腻，令人上头。时间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模样，包括周杰伦，连音乐的形态都从 CD 换到了 MP3， 又换到了数字专辑，但唯一不变的是我们还在听周杰伦。歌迷们不再年轻，毕业、工作、成家，只有在周杰伦的音乐里才能暂时的离开眼前的繁杂，回到记忆中那个世界当中去。但杰伦的陪伴不仅仅是一代人，他包揽了无数的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年少时光，在他们的人生里留下了时间怎么也擦不掉的痕迹。他曾说，如果有一天你们累了，听到我的歌会觉得温暖，那我就没有白白在你们的

的青春里经过。2022年7月6日，他暌违六年的新专辑《最伟大的作品》同名歌曲 MV 上线。当一件伟大的作品被创作出来时，艺术家并不知道自己成就了一整个艺术时代。当我们把时间往前倒退100年，20世纪整个20年代，涌现出许多在绘画、诗歌、艺术创作层面的天才。他们兴许知道自己的与众不同，但他们对于自己改变后世的程度却一无所知。后来我们称他们所创作的为最伟大的作品。经典就是经典，超越时间，打破距离，穿过人群，即便只是轻声跟唱几句周杰伦，仿佛也能瞬间的获得一些面对无常生活的力量。这也许就是好音乐的生命力。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周杰伦。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最伟大的作品。在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3: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漏了。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财本无多老更疏，功名已付此心出，镜湖夜半闻心宴，自己吹灯读汉书。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咱们请上一位老先生，这是当年德云四老当中的一位邢文昭先生。邢先生是刘宝瑞先生的入室弟子，1961年拜刘先生为师，说了半个多世纪的相声。后来呢，在德云社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也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节目当中咱们听到的，这是邢先生的一段赞马诗，跟马有关系。
9: 天上星多月不明，河里鱼多水不清，山上花多开不败，世上人多志不同，腰里钱多了一学坏，人吃多了准肚子疼。上场来呀、啊，念的这么几句。刚才呢，咱们这小朋友报节目报错了，也怨我。原来定的呢是官场斗，今儿我忽然呢，我一想呢，咱们今儿换换口味，咱们说说这个，说一段赞马诗。这段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人呐，各有志向，各有不同，是吧？您看，人。吃饭，您一顿饭吃2碗炸酱面，非让您吃3碗，您说您肚子疼不疼啊？撑得慌。还就是腰里钱多了一学坏，但不见得全那样，但这也不是个别现象。为什么这么说呢？有的人有了钱了，是吧？搞起个公益事业，赈灾。搞些个希望工程，哎，起码呢买点什么股票，但有的人他不是， 他吃喝嫖赌吸毒抽鸦片，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人呐，只要一吸毒，有多少钱别人倒这种穷困潦倒，这是没错的。所以您看啊，各种宗教都把钱说成是万恶之源，各种主义包括马列主义把钱说成是最坏的东西。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主要的，钱不是说不能要，但是怎么利用，用不好它是最坏的东西。可以说是钱是坏的东西，但我们谁也离不开它。为钱可以砸命火，为钱可以偷盗，为钱可以杀人。前几天新闻报一个，为了钱把他的爹妈媳妇儿跟孩子全宰了。您说钱是好东西吗？不是。但话说回来了，您哪位没钱能活着都不行。但是怎么对待，怎么利用钱很重要。下面跟您说有这么段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在清朝啊，咸丰年间，湖南省长沙有一家姓孟，这孟老头有钱，和家里站着的房子躺着的地，骡马成群，有的是钱。就一个问题，什么？没孩子。老两口膝下无儿。哎，您还别说，老了老了得个大胖儿子，您说老头能不高兴吗？这孟老头呢，怕着孩子活不长，给孩子起的名叫世恒，孟世恒，叫白了都叫孟世恒。您说怎么样吧？这孩子，哼，这老头有这孩子高兴，哎呀，那简直不知道怎么爱了，捧着怕摔了，含着怕化了，是请的是老妈、奶妈、看妈、哄妈四个老妈子伺候着一个孟世恒，把这孟世恒给伺候的。好家伙，八岁了吃饭得让人喂，十岁了睡觉还得让人捧，还得让人拍呢，十五了还尿炕呢，十八九了倒是不尿炕了，该打屎腻了。您说说，成为一个后天的傻子，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甭说别的，就连上学都怕他受委屈。所以这孟世恒啊，大佬是目不识丁，武不能武霸，就这么个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的后天的那么个傻子。哎，但是呢，您还别说，再长大点呢，还行了，学会东西了，学会什么了呢？吃喝嫖赌。但是呢，您听明白了，他吃不好瞎吃，喝不好瞎喝，嫖不好瞎嫖，赌不好瞎。

跟您这么说吧，打赌钱那天开始，他一回都没赢过，就这么大能耐。再过几年呢，坏了，怎么呢？孟老头老两口子相继谢世，全死了，坏了，这孟日航怎么办呢？他本身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就会吃喝嫖赌，这下更坏了，生活不能自理，老人一死，那更没人管教他了。所以说，没几年的功夫，一切家产荡然无存，全卖了，连住的房子本宅都点押出去，都抽了大烟了。那怎么办呢？没辙了，这就住在了城根这个小破城隍庙里，在那儿住着。您想想，那么大家也住那儿去，他烦。他光想好事儿，他不想他为什么没的钱。说有这么句话呀，坑蒙拐骗偷啊，原因是吃喝嫖赌抽，也就是吃喝嫖赌抽必然导致着坑蒙拐骗偷。这孟世航也不例外，也是这样，在小坡面里边待着，又冷又饿，里边又臭，大烟瘾也犯了，怎么办呢？得嘞，我出去遛个弯儿。出了小破庙，走到了棋盘街，前面有一个呢皮货铺。到了皮货铺那，趁掌柜的不注意，顺了件皮袄走。这点皮袄好，怎么好呢？大家都知道最贵的筒子，这有叫奢里的奢里筒子。贡缎面春绸领儿，这个皮袄在当时起码得四五百两银子，可他呢十两银子就给当了。那位说怎么就当那么点儿啊？他孟世航啊，他什么都不懂啊，拿着这十两银子哪儿都没去，就直接奔了赌场了。赌啊，成痞了，不赌不行，有钱就得赌。到了赌场，没一会儿的功夫，十两银子就没了。那位说十两银子怎么那么快就没？哎，您想啊，刚才我不跟您说了，打赌钱那天开始，他不一回也没赢过吗？没钱了，走吧，离开了赌场，丧荡游魂，没地儿去，满家得瞎溜达。这是天也黑了，走着走着，忽然看前边他乐了，看见有小黑名挂着红灯，嘿，我上那儿去解解闷儿。哪儿啊？妓院，俗话说叫窑子。到那儿去了，嘿嘿，我呀，我上这儿我解解闷儿去。刚上台阶儿，老鸨子从里边出来了，嘿嘿嘿嘿嘿，转门转门，这儿没剩的，拿他当要饭的了。孟世航，哼，妈妈，我是孟世航。哟哟哟哟哟哟，你还孟世航呢？你孟世航，孟世航，孟世航。哎，妈妈，我孟世航，孟世航。干嘛来了？又哪儿偷了钱跑我这销赃来了啊？妈妈，我没钱，但是呢，我闷得慌，我想到您这儿来呢，找个姐们呢解解闷儿。哟，哦，没钱还想到我这找姑娘解解闷儿啊？行了，不成，哟，妈妈不成，您乐什么呀？您，那干脆这样得了，那我赊着成吗？逛窑子有赊着的吗？少废话啊！告诉你，不成。那要不这样，年轻的漂亮的呢，您呐，得为了挣钱。我呢没钱，咱们好办，您找那岁数大点的，长得难看点的都没关系。妈妈，要不这样的，咱俩凑合凑合得了。哎，不成，您说老鸨子能不急吗？找几个人给他打跑了，打出去了，没地儿去啊，怎么办呢？回家吧。什么叫家呀？就是小破庙。到了门口一看，他不想进去，怎么呢？天也晚了，里边又黑又脏又臭，他烦，一琢磨，得了，我呀，我上城墙上边我过过风去。他也混蛋，要不怎么叫孟世航呢？你想在当时那种时候城

当着军事要塞，上不去，可是他上去了。怎么上去的呢？正赶上看马道的清兵上厕所了，他是溜溜达达、晃晃悠悠、慢不筋的、逍遥自在的。哎，他上去了，到了上面一屁股就坐在了一门土炮上。您听着又别扭了吧？哦，看马道的上茅房了，看炮的拉屎去了。不，那么说您就不信了，绝对不可能，哪能全那样，全闹肚子，全是茅房，不可能啊。那个看炮的清兵干嘛去了呢？这会儿啊，逍遥自在的、稳稳当当的在城门楼子里边抽大烟呢。你这清朝好得了吗？他坐在土炮上烦，哎，得了，抽点烟解解闷儿，拿出了烟盒子、烟袋，装好了烟，完了火石、火镰、火绒，啪啪啪打着了火，抽烟，抽完了烟，这火绒也不怎么那么巧，整扔在炮捻上。那要说又神聊了，就那么巧，哎，不，这回得巧，这回必须得巧，他不巧，下边我就没得说了。就扔在这上面，呼隆一声炮响了，就这一声炮响，哎，还告诉你这蒙氏行官运来了，当了官了。那说怎么回事？哎，他是这么回事，正赶上那年呢，太平军的义军要攻打长沙，要夜袭长沙，正这兵马正在要包围长沙的时候呢，他是炮呼隆一响，太平军呢认为是中了埋伏了，赶紧暂时退了兵了。哎，所以说这蒙氏行一炮击退太平军，谁成？蒙氏行。好，这长沙总兵一听，怎么着？有人一炮击退了太平军，这还了得？哎呀，这简直这，哎呀！这是英才呀。好，蒙氏行成英才了。所以他一琢磨，嘿，这是我呀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连夜写本章，写完的本章派人快马送进京城。咸丰拿过了这个折本一看，哎呀，想我官兵为了这太平军啊屡屡败北，从未打过胜仗，今日居然有人一炮击退了太平军，哎呀，这是高才呀。他又成高才了，又这真是祖宗的德行。哎呀，我的鸿福啊，老百姓的造化呀，太好了，如此高才，我又不加以重用，那有失天意呀。不行，我必须得用，我不用它，我对不起祖宗，对不起百姓。嗯，必须得用，我保证我要用这个人，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是，不，当时下旨封蒙氏行为呢长沙总兵。哎，那个是那长沙总兵呢，因为在他管辖之内出此高才啊，不让他升官，调进了北京，封为兵部侍郎，那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了。您说清朝好得了吗？这倒霉的咸丰不但要封了他为总兵，还御赐一匹是御马。这匹马好，从头到尾一丈二，高八尺，细蹄四蹄兔，大蹄碗，两只耳朵支棱着，两只眼睛跟两盏灯似的，浑身姜黄，一根杂毛没有，就脑门子那有这么大一块白的。这马有谱，马谱有名，这马这叫玉顶黄标，这种马

走一千，夜走八百，这马是宝马，也不怎么八辈子缺了得了，给了孟世航了。哼，孟世航见这匹马高兴。那位说他光高兴了，他会打仗吗？他不会，他想指着他手下有三位副将，他想指着仨人，但是这仨人呢，您可听明白了，跟他一样是一对半孟世航，跟他凑一块争两对，这仨人呢在他手下根本文武都不会，都是托门子当的副将。哎，这仨人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会是溜须拍马。嘿，见了这匹马高兴了，哎呀，这正是拍马屁的时候到了。他一个说了，大帅，您骑上这匹马去打仗，那可以说是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啊，大帅，您骑这匹马去打仗，那可以说是得胜还朝啊。啊，大帅，您骑上这匹马去打仗，那可以说是名垂青史，永垂不朽啊。给孟世航说死了。孟世航他不懂啊，他孟世航嘛，还挺高兴呢。哎呀，好，呵呵，好，我问问你们啊，这马怎么个好法啊？哦，这个说了，大帅，您这匹马可太好了，这是万岁爷赐的御马宝马，宝马良驹啊，日走一千，夜走八百，这匹马可好啊，这有诗赞之曰啊，哟，怎么着？还约？好，那你约约我听听。大帅，您听了，大人上马身，水盆扔银针，马跑四百里，银针尚未沉。您听多快？马跑到四百里去，水盆里扔根针，针还没趁底儿呢，多快！好好，太好了，太好了。他一听挺高兴，那个一听怎么着，他给孟世航说乐了，我也得有一首诗啊。大帅，我也有一首诗。哟，怎么着，你也想约一约？哦，那你约约我听听。大帅您听了，大帅上安桥，火盆扔鹅毛，马跑八百里，鹅毛尚未焦啊，多快啊。这个有那么句话，什么呢？叫了毛之意，说这人太容易，跟火盆扔个毛似的，刺啦连灰都没了，什么鸡毛鹅毛鸭毛火盆里扔，连灰都没了，没了。你想这马跑出八百里地去，别说着了，连毛还没焦呢，你说多快。嗯，好好好好好，行，你们俩下边去领赏。这俩人领赏去，那位着了急了。你想啊，在拍马屁上谁也不含糊呀，不能落后啊。那俩领赏去了，我连诗都没答上来，那哪行啊。一着急放个屁，等一屁。你别瞧这孟世航什么都不懂，孟世航但是还想耍着官威。都大胆在公堂之上放屁，嗯，有失官体，你不会憋着点吗？你看我还憋着一个呢。嗨，大伙说，心里说你说这干嘛呀，来呀，打八十大板啊。这魏听怎么着，打八十板我屁股还不烂了吧，赶紧说，哎，大帅大帅，他是这么回事，他们俩都做了两首诗夸着马，末将我呢也有一首赞马诗，我正想说呢，管过了上面要说话了，没管住下边跑了气儿了。哦，这么一说你也有一首赞马诗，也要约一约对吗？是，我也想约，我还告诉你，约好了咱们没事儿，要约不好我可打你八百大板啊。这位一听怎么打八百板子，那我还不成了包子馅儿啊。大帅。

0: 您听了。
1: 好，你好好约一约啊，我听听。
0: 是。大帅，大帅上坐骑，末将放个屁，马跑一万五，我肛门还没闭，
1: 太快了这个。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刚才咱们听到的，这是邢文昭先生的一段单口相声赞马诗。这个包袱呢是原生态的味道比较浓一些，但是这个讽刺是非常的到位。节目一上来咱们听的这是一位老先生的作品，在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请上一老一少，年轻的逗哏，这是李菁的徒弟叫郭天义，这位年长的捧哏，这是北京享有曲艺杂家之称的崔琦先生。相声当中郭天义也是拿这个曲艺杂家来杂挂，虽然说呢是一段传统作品，版本很多，各位一定听过不少遍，但是既见功夫又有新意，还是值得一听。下面的时间咱们就来共同欣赏。
5: 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1: 要掌声，
5: 朋友们不要误会，这可不是跟您各位要掌声。您这个掌声啊说明一个问题，
1: 说明
5: 鼓励我们。
1: 那倒是，
5: 尤其啊是这个掌声献给刚才二位的，
1: 哎，
5: 刘星李善鹏啊，
1: 哎，
5: 学唱的多好啊，
1: 好，
5: 有腔有韵呢、啊、站我这边的叫刘星啊，
1: 啊，
5: 他爸爸是夏东海。
1: 嗨，没关系
5: 啊，
1: 别胡联系，
5: 不挨着吗？
1: 不挨着，
5: 确实表演的不错、
1: 哎、
5: 老来的朋友们知道，
1: 是
5: 我跟刘星啊我们哥俩是一场搭档。
1: 对，
5: 今天呢来个特殊的
1: 啊，
5: 因为什么呀，为了纪念我们这个新大都啊，星野相声会馆新大都实力专场在这儿一周年，这么一个系列活动。
1: 对，
5: 所以呢给朋友们换点新样的。
1: 嗯，
5: 今天呢跟我身边这位北京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1: 嗨，
5: 我们星夜相声会馆的金牌主持、
1: 啊、
5: 著名的曲艺杂家崔琦阿姨。
1: 哎哎哎，
5: 跟崔阿姨呢、
1: 哎、
5: 一起合作呢、
1: 哎、
5: 我心里啊、
1: 哎、
5: 特别的激动。
1: 哎姑娘，
5: 姑娘、哎、
1: 谁阿姨呀、啊、您先把这身份性别弄清楚。
5: 看错了看错了，
1: 哎，
5: 不是阿姨，
1: 哎，
5: 姥姥
1: 啊，还阿姨得了，阿姨倒占年轻啊。
5: 不是，就是您呢、啊、都知道您是著名的曲艺杂家。
1: 哎，有那么叫的。
5: 各位
1: 啊，
5: 杂家
1: 啊，
5: 杂家刘瑾，杂家李莲英，您是杂家崔琦。下回您这么报幕，杂家崔琦。
1: 哎哎哎，我跟他们不一样
5: 啊，
1: 我这杂家跟他们不一样。
5: 您是
1: 全身，咱是纯爷们儿。哎，怎么上来？这，来点正形的，好
5: 不
1: 好？
5: 不是，我跟您在一起啊，心里非常的激动。
1: 哎，没必要，
5: 这是我的前辈。
1: 哎，
5: 所以呢，这场我们哥俩给您表演呢，
1: 啊、
5: 作为
1: 哎，别，等会儿，越来越不像话，哥俩呀，
5: 那
1: 爷儿俩
5: 什么？
1: 爷儿俩，
5: 我有这么老吗？
1: 是，怎么个爷儿俩呀？我是长辈，你是晚辈。
5: 我激动了，我都语无伦次了、
1: 哎、
5: 这是我师爷辈分的人物、
1: 哎、那倒是
5: 崔琦了。哎、
1: 啊、
5: 我见着您，我怎么说呢、
1: 啊、
5: 就是我见着您之后，我胃里现在都有点反酸，我恨不得哎就把热乎乎的全啐您脸上。
1: 好嘛、我是干水桶。
5: 不要这么美化。

0: 骂自己？
1: 没听说过啊？怎么语无伦次、啊？
0: 不是，就跟您激动
1: 啊！不要激动，
0: 因为什么呀？人家是艺术家，
1: 谈不到
0: 相声名家、曲艺杂家。您看，人家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 对，
0: 人崔老师都不会。
1: 对啊，行了，那还杂家呢？
0: 那问谁呢？
1: 都会点。
0: 都会一点。
1: 哎，对了，
0: 那我问一问您吧。
1: 啊，
0: 都说这个说学逗唱，说学逗唱。这个唱是唱什么呀？
1: 哎，最讲究太平歌词、数来宝。
0: 您稍等，
1: 这都是我们。
0: 稍等一会儿，我刚才没太听清
1: 啊。
0: 我是小辈子啊。
1: 是是是。
0: 我问您，您刚才说这个数来表、数来宝，
1: 您先把这舌头捋直了。
0: 数什么？
1: 数来宝。
0: 数来宝。
1: 哎。
0: 您还会呢？
1: 还会呢，这个我是不是门里出身？哎，我正宫就数来宝，我的老师大伙也知道，快板大王，啊，相声名家高凤山，那是我的老恩师。
0: 嘿，您瞧瞧，
1: 哎，
0: 您瞧，高先生是您的恩师，
1: 哎，老师，
0: 那您未见得会啊？
1: 啊，那怎么呢？
0: 不，有可不是啊，有个好师傅，有个名家，有个艺术家，他徒弟就都会，您就未准儿。
1: 那是他们
0: 啊，
1: 从小我就学的这个。哎，
0: 真的假的？
1: 这还有假的？
0: 这数来宝这词语各位有可能有些耳生、
1: 啊、
0: 我需要解释一下
1: 啊。
0: 这个数来宝这是解放前的词语，
1: 是
0: 解放后又有两个名词，
1: 叫
0: 一个是快板，一个就是快板书。
1: 对，
0: 当然快板书分为三大派。
1: 哪三大派？
0: 王高李。
1: 哎，
0: 王力宏、李连杰。高了高。
1: 不哎呀，
0: 咱就说高了天。
1: 少爷您等会儿吧，满嘴胡天，你让你少吃，你不听话。
0: 不是，我都
1: 高王李啊。高是高凤山，我的老师。
0: 高凤山。
1: 李是李润杰，王是王凤山。
0: 啊，
1: 哎，那二位都在天津，现在老三位都深归纳市，
0: 都不属于北京市管了。
1: 啊、不
0: 是吧，属于别的城市管。
1: 啊、没
0: 深归纳市吗？
1: 不，
0: 有这句词语。
1: 深归纳市没了，走了。哎，
0: 瞧，哎呦，那您、
1: 啊、
0: 真行假行这数来宝？
1: 别开玩笑，你行吗？
0: 我啊
1: 啊，
0: 行妈呀！
1: 啊，
0: 您把妈子去了，
1: 那是
0: 就是成
1: 啊！问他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
1: 问你行吗？把妈子去掉就是成，像话吗？您还语言艺术呢？
0: 你也学过，
1: 哎，
0: 也学过，
1: 哎，你也会？
0: 我倒是会
1: 啊。那
0: 我怎么着？
1: 今儿个咱们爷俩很难得啊。我们二位到一块儿很不容易，
0: 哎，头一次，
1: 哎，今儿各位来着了，咱们合作一出
0: 数来宝。
1: 哎，
0: 数来宝又叫间接唱子。
1: 对，
0: 您会唱吗？
1: 会唱
0: 吗？能行不行？
1: 哎
0: 啊，
1: 数来宝讲究三快，知道吗？
0: 这太知道了
1: 啊！
0: 眼快、心快、嘴快呀、
1: 啊、
0: 眼睛看见了，心里编出来，嘴就唱出来了呀。
1: 这你成啊？
0: 没问题呀、啊、
1: 哎，这回咱们来一回串大街走小巷，哎，串一下这个唱一唱360行的买卖铺。
0: 那我可有个要求
1: 啊，
0: 按过去的来嘛、
1: 啊、
0: 那您这买卖可得一家挨一家的开，我才能一户挨一户的唱。
1: 一家挨一家啊？
0: 是这话。
1: 一份挨一份
0: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我把祖师爷都能给您唱出来。
1: 好啊，
0: 而且我还知道、
1: 嗯、
0: 这个快板书数来宝这个伴奏的要气。
1: 要气啊？
0: 嗯、
1: 啊，脚气。
0: 脚气干嘛？
1: 那叫乐气
0: 啊。乐气。
1: 哎，
0: 这不也有吗？
1: 啊，
0: 这个乐器我还知道。
1: 这你行啊？
0: 我太行了。这么我给你打一过门、
1: 哦、
0: 您瞧瞧。
1: 哎，我看看、
0: 哦、您瞧瞧、
1: 哎、
0: 不太会，您多批评、
1: 哦、好
0: 好
1: 打
0: 老前辈多
1: 批评、哎

0: 照相。
1: 还真要给照的，不错不错。
0: 照完了吗？照，
1: 哎，
0: 照相照相。
1: 什么意思啊？
0: 不照相的吗？
1: 还行。
0: 行不行？
1: 你们家是要饭的。
0: 什么叫要饭的？
1: 哎，鼠来宝啊，过去就是沿街乞讨。
0: 告诉您，记住了
1: 啊，
0: 鼠来宝的不要饭，
1: 不要饭，
0: 要钱。
1: 那更厉害。你行啊？
0: 没问题啊，
1: 咱们二位合作。

0: 合作一回，
1: 串大街走小巷。哎，我要说这有一个什么买卖铺，
0: 我就唱什么买卖铺，
1: 我不定说什么，
0: 我都能唱啊，
1: 跟
0: 只要您说的出来的就能唱上，
1: 就这意思，
0: 没问题啊。
1: 咱们先合作一把，先打打这个
0: 这个板儿，
1: 这个乐器，你讲话
0: 啊？对，这个乐器
1: 咱们得打齐了，
0: 能打吗？
1: 没问题，
0: 来一回啊，
1: 试试啊。哎，
0: 爷们儿，撂下，提前过年下饺子来了，您看了吗？什么噼里扑噜的，您这还会还高家弟子呢？
1: 你跟不上，这老先生这一身能耐你跟不上，
0: 还我跟不上、
1: 你再来一回你还不行，
0: 再来、
1: 你看看，
0: 快，您这装修来了是怎么着？什么呀，这早知道我不跟您合作了。
1: 我跟那高富山王学义合作好着呢，怎么到你这儿怎么这样
0: 呢？那可说呢
1: 啊，
0: 我看您是打不起了。
1: 打不起，
0: 这板您是打不起了。
1: 你看我还得救救他，我要打齐了怎么办？
0: 打齐了
1: 啊，
0: 打齐了，我是茄子，
1: 是这话，
0: 是这话，来呀、啊。

0: 菜您怎么打齐了呀？
1: 我最爱吃烧茄子了，我跟你说。
0: 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1: 咱们练练。
0: 那没问题。
1: 哎，
0: 那
1: 头一次合作吗？
0: 您跟我唱，您跟我唱，哎，我打板就上啊。
1: 哎，
0: 这个猪板打。
1: 不，
0: 怎么了？
1: 你跟着我，我带着你，你年轻，你没见过，走这铺眼你不知道卖什么的。
0: 啊，您还带？您是捧哏的？
1: 那不管那个，你跟着我。啊，
0: 那我得跟着您。
1: 哎，三分逗，七分捧，你跟着我。
0: 啊，那行，我跟着您，跟着您。
1: 哎，
0: 那一会儿我唱完这八家，是不是？
1: 哎，
0: 您得跟着我了。
1: 转回头来，我再跟你唱这边八家。
0: 是这话，
1: 一对八家。
0: 那没问题，没问题，错不了。
1: 好，
0: 错不了。艺术家，
1: 我可不定说出什么买卖来。
0: 没问题
1: 啊，有准备啊，
0: 来吧。
1: 这个打竹板啊，我是这个进阶来，我走一走啊，用目观呐，仔细看那边有一个
0: 啊，
1: 这个大铁铺。
0: 您撂下吧。
1: 怎么了？
0: 直接您撂下吧。
1: 怎么了？
0: 您是不是得什么病了呀？
1: 怎么说话呢？
0: 不是，您这什么玩意儿？唱鼠来宝，没辙，没韵，没板，没眼，这都什么呀？这都是
1: 你那个死规矩
0: 那
1: 不行。
0: 规矩
1: 我们这灵活掌握。
0: 灵活。
1: 哎，你那好唱。
0: 哦，
1: 哎，你那一字一板那多好唱啊。
0: 对，都这样啊。
1: 我们这散板自由板，
0: 自由
1: 一般人你没到一定的功力你唱不了这样。
0: 不是，您这十三道大辙哪个辙也不是啊。
1: 哎，这叫插花辙呀。一道辙那好唱。
0: 什么您呢？
1: 插花辙。
0: 哦，
1: 若干道辙给插在一块儿。
0: 十三道大辙外跨两道小辙。
1: 哎，
0: 您这又出来一个插花辙。
1: 你还没学到这步呢。
0: 我还得学学。
1: 哎，
0: 那行吧，那您唱吧。您唱吧，
1: 听这个
0: 插花辙哈。插花辙。
1: 这个鼠来宝啊，往大街上转呢，那边有一个。
0: 不，您等，您这跟刚才那词儿又不一样了啊。
1: 哎，死词还行啊，灵活掌握台词儿。
0: 哦，还得灵活掌握。
1: 哎，没有。
0: 一会儿您要跟我唱，我这么开头也行吗？
1: 捧怕你不行。
0: 哎，捧怕我不行。
1: 捧怕你脑筋没这么灵活。
0: 没问题呀。
1: 啊，
0: 可以。
1: 啊，可以。
0: 那没问题了，您说吧。
1: 哎，
0: 来吧。
1: 你没有掌握一定的艺术造纸啊，你到不了这水平。
0: 造纸
1: 啊？造纸吗？
0: 您是蔡伦似的，来造，那叫造诣。
1: 哦哦。他们都叫造诣是吧？
0: 什么他们就应该叫造诣，
1: 甭管造纸造诣吧，这倒有这身份啊。
0: 行行，来，
1: 瞧你的
0: 啊，瞧我，错
1: 我这个就是提鞋后进。
0: 哎，这对，这对。
1: 哎，
0: 人家是给我们提鞋。
1: 对啊，
0: 人家是给我们提鞋，不管穿袜子啊。
1: 哎，啊，什么意思？
0: 提鞋吗？您不说
1: 应该的呀。
0: 提鞋晚辈。
1: 啊，
0: 来，
1: 不是给你提这鞋。
0: 哎，行行，来。
1: 唱了啊，
0: 唱
1: 你要唱不了，你说话
0: 啊。行，
1: 你说话，我让英宁唱，他会。
0: 哎，不，他更不行了
1: 啊，
0: 他更不行了，身体不行。
1: 哎，回头我说这买卖，你不会唱，
0: 没问题，您说吧。
1: 面皮上不好看，
0: 这都各冷各生的。
1: 啊，听着，
0: 来吧。
1: 这个咱们俩呀，上街上这么一走啊，
0: 啊，
1: 这个买卖真热闹，那边有一个大铁铺。
0: 爷们，您弄死我得了。
1: 嘿，
0: 学这么多年快板，头回听这么唱的，好家伙！
1: 其实这个功力，大铁铺。
0: 行，什么买卖？
1: 大铁铺。
0: 大铁铺，您听词儿吧。啊，
1: 行啊。
0: 这个竹板打响连天，师兄在屋内听我言，打起了毛竹我就唱。先有的三皇，后有的天，三皇五帝造世界，老君爷生在了甲子年。老君爷随身带五行，他是金木水火土战尘。老君爷五行先用的火，口当风向手当拳，磕膝盖打铁整三年，打得老君疼痛难忍。上方啊刺下纸一翻，他给你针，他给你剪，刺来了六块荷叶板，四块长两块短，四块长来挡四面，这个两块长来有风眼，公鸡毛母鸡毛来回来去把风咬，母鸡毛公鸡针，这个来回来去把风针。大烧锅和烧炭，铁锅出在了淮路县，黄豆丝儿绿豆条丁儿单儿打广勺，大云眼儿小云眼儿门边撂吊，还有厂锅铲儿
1: 啊。这个厂锅铲儿啊，不厂锅铲儿，旁边还有一个剃头盆，
0: 谁救救我吧你们几位。
1: 哎，剃头盆，你去这喷口
0: 和还剃
1: 啊，
0: 剃头，我还真来不了这个。新春，
1: 你没赶上，现在不也不叫这名儿。
0: 我知道，我知道，剃头棚我知道，
1: 剃头棚
0: 就是洗头房。
1: 哎，
0: 这个洗头房有灯光，里边弱，外边强啊，多多少少有点黄。我得意这个爷们儿。
1: 我说的不是你常去那地方。我们
0: 别忘了，我带着您一块儿那天。
1: 听说过。我们年轻时候那剃头棚，现在都叫什么发廊啊、美发中心呐、啊？哎，过去剃头棚就离你这种发型的那地方。
0: 哦，专门刮头刮脸的地方。
1: 哎，错不了，这你唱得了吗？
0: 听我这词儿啊。
1: 啊，
0: 这个齐不剃八不留，三绺青丝挂在门头，三绺青丝门头挂，三教九流。踏实一家，一家人数一数，这个太白金星收罗祖，罗祖爷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个吕洞天，这个罗祖仗着班勒住了马下刁弯，罗祖堂前拜大仙，先拜这个罗祖后拜你，那么你是罗祖的三徒弟，罗祖爷秉性高，他七月十三得宝，道说得刀，道得刀，这个得刀就在这个乐阳桥，乐阳桥万丈高，他快快十他能磨刀，上七块下八块，中间撤出两块来，掏石头磨，细石头杠，宝刀磨得明又亮，摆开水对阴阳，两块手劲一块方的一块长，长的搭在肩膀上，这个方的就铺前胸膛，曾剃天倒剃后，昏汉两教剃左右，剃完了头啊扫扫眉，这个人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了个对，起个名儿叫放帅，为什么打得这么对，学徒的时候受过罪，放了钱入了柜，这个夜转身来又一位
1: 啊，这个又一位 啊， 啊我不管啊，那边有一个豆腐房。
0: 您听我的，下回您看见什么你们直接告诉我，别唱了。
1: 那不成，
0: 您告诉我哎，看见豆腐房我直接唱豆腐房。
1: 不是，唱出来吧，就得唱啊，不唱还行，唱。
0: 您是不是有什么癔症啊？您
1: 你才有啥癔症呢？
0: 不是，您这都什么呀？
1: 啊，
0: 干什么买卖？
1: 豆腐房。
0: 豆腐房 啊，
1: 啊，
0: 听我词儿啊。
1: 哎，
0: 一进大街我就表背鼓，我表这怀来卖豆腐，先卖豆腐是怀来，这个后卖豆腐关美人，关老爷不把豆腐卖，世间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求财更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你这个买卖有财发，你这个磨两个眼掌柜的没事快豆铲，哎，左一尺右一尺，多出豆腐少出皮儿，做出这个豆腐爱死人，豆腐丝豆腐片买在家里，红老伴拍条黄瓜就是凉菜儿。
1: 哎，不管凉菜不凉菜啊，那往北一烧头啊，那儿还有一个同仁堂。哎哎哎，怎么了？踩电门上了。哎哎，听
0: 我
1: 没听听词儿啊。
0: 什么词儿？
1: 拉出一家买卖来。
0: 什么买卖？
1: 同仁堂。
0: 同
1: 国药店。
0: 什么
1: 同仁堂？
0: 不唱，
1: 大伙儿都知道。
0: 不唱，不唱了。
1: 怎么了？
0: 不唱了，老头儿，我告诉你，本身就不乐意跟你回窝，知道吗？
1: 不会吧？
0: 您这。

0: 有豆腐房吗？有吗？大石栏这条街有豆腐房吗？
1: 这不是新开的吗？
0: 没新开的，没有新。您这可嚼嚼。
1: 不是，
0: 这么着，您甭嚼嚼。台底下甭管你们甭管你们搭不搭茬啊，坐着这么多位呢。
1: 嗯。
0: 只要有一位站起来说有，我就能唱。但是要没有的话，可得您唱。
1: 是这话。
0: 是这话。
1: 没问题。
0: 不，您问呢？
1: 问问去。刚才那位说他还不承认，他告诉那是我朋友亲戚，是托儿。我跟您啊托付托付啊，我跟您。
0: 好，
1: 这个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吗？哎，嘿，
0: 您家亲戚包场是怎么着？
1: 没有，这不是我亲友团。
0: 还真有，
1: 郭天义呀，你甭忙，同仁堂旁边挨着豆腐房，
0: 合辙了？
1: 合辙呀，刚知道啊。
0: 呵，太不简单了。
1: 刚才是拿你开个玩笑。
0: 开玩笑，你这、
1: 哎、
0: 玩笑那叫
1: 哎，唱吧，
0: 唱
1: 哎，同仁堂
0: 有那咱就唱吧。
1: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不后悔、
1: 啊、
0: 没问题，那
1: 唱
0: 吧，
1: 啊、
0: 同仁堂嘛，不就
1: 行啊？
0: 来吧，
1: 哎。
0: 您各位可不亏心啊，
1: 这都实在人，哎，
0: 那就唱吧，
1: 哎。
0: 同仁堂他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好比这个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十大名医列在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那么你是药爷的大徒弟，药王爷本姓孙，青化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得数华佗高，孙思邈一道高，32岁入的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这个走线号末治好了，他这一针治好娘娘的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亲身呢、啊、点他在当朝，封他个文官他不要，赐他个武将叫不头摇，万般呢、啊、出的了无忌难，亲身自见那黄袍，在旁边怒了英雄哪一位，怒恼了竟得老英豪，把眼一瞪上金殿，尊生我主听根苗，为臣我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跨不伦边功劳大，问岁我主你为何不赐那黄袍，就凭那小小的先生开了个药方治好娘的病，你就自荐那黄袍，搁这为民臣不要，但黄袍的事情我不饶，老净得在这越说越恼越有气，手拿着钢鞭赶黄袍，一把钢鞭实在的手，快马加鞭赶黄袍，一赶赶到八里桥，药王爷他的妙法高超，偷去了红袍换红袍，这个黄袍供在药王搞黎民百姓财把香烧，您老这个买卖有兰贵，您老这个买卖兰贵三尺三寸三分高，这个一边供着压药碾，这个一边撂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汤炸几味草药，您了先尝，先炸牛红与狗宝，后炸槟榔与麝香，朝着陪着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夜里三更叫白夜，胆大了木贼叫丁强，到走了水银五十两啊，金毛狗啊叫汪汪，酒丁香去松进那个人参，这才坐大堂，搓手抽起干草棍，棍棍打在陈皮上，打了陈皮棍棍流鲜血，鲜血水在木瓜上，大苏丸小苏丸胖大海滴溜圆的狗皮膏药贴伤寒，我有心今夜里要明儿往下唱，我唱到明天唱不完，我唱的是愿诸位身体健康，佛寿双全。
1: 好，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同仁堂，那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会了，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京时间22: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0: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1: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0: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1: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条最近的这个可以说是起死还生的这样一条新闻啊。50岁的女子不慎落水，不会游泳，仰漂近1个小时啊，最后还获救了啊。那么我们在这里艾特全部的咱们江西人，遇到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如果你遇到了该怎么办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和解答啊。近日呢，苏州市吴江区垂虹公园内，50多岁的王女士在公园河道不慎失足坠入了深水区域。本身不会游泳，她就强压恐惧，在无法自救的情况下，全程保持仰漂的姿势，在水面浮了近1个小时，最大限度地保住了体力。万幸的是，路过市民发现并且报警，王女士被成功地救上岸。据王女士回忆呢，当日她独自前往这个公园散步，行至园区河道边，由于天气炎热，她脱鞋走下河中的台阶，打算淌水消暑洗脚。王女士小心翼翼地顺着石阶向河中缓步的这个挪动，他本来想着只往河里走几步，不会有危险啊，没有想到水域是暗藏隐患，这个沿边石阶区域的水浅非常的平整，但是往前一步便是深浅骤变的水下断层。王女士突然踩空，径直落入了深水区。不会游泳的她下意识的挣扎，身体却在慌乱中不断的下沉。

他说我开始拼命的呼救挣扎，可位置比较偏僻，这个周边根本就没有人听到。王女士告诉记者，在反复下沉上浮的过程当中，她发现只要全身放松向后仰躺就能漂浮在水面啊！这是我们学游泳的一个，确实是一个自救的好方法啊。找到方法以后呢，王女士立刻调整姿势，头部全力往后仰，保证口鼻露出了水面，尽量的减少肢体活动，最大限度的保存体力。近一个小时后，市民周先生锻炼时途经河道时，远远看到水面漂浮着一个物体，起初以为是假人模特啊，之后周先生看见模特的手腕处佩戴着手镯，才意识到有人落水的，立即报警啊。这个周先生也是观察非常的细致啊。接到警情以后，苏州市公安局吴江分局松林派出所的民副警就迅速的赶赴到了现场。民警表示，由于现场缺少专业的救援设备，他就向就近的环卫工人借来这个长柄的网兜，小心的推移，慢慢的将漂浮的王女士拨向岸边。随后他与两名辅警踏入了水下台阶，合力将王女士拉上了岸。啊，这个民警还介绍到，当时王女士意识尚存，但长时间浸泡导致她身体是极度的虚弱，难以开口说话，处于这个半昏迷的状态。由于救援及时，王女士也并无大碍，只是有些脱力啊，嗓子发炎，暂时无法说话。目前已经恢复了健康啊，恢复了健康。为感谢这个民警的及时的营救和悉心照料，她也专程带着锦旗到派出所致谢。好。这个新闻就给大家啊播报到这儿了啊，就是有这样一个事儿，真人真事儿啊，保住了自己的一命，用这种仰漂的方式。那么如果发生溺水，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如果我们身边的人或者自己遇到这种情况肯定是不希望大家都遇到这种情况啊，但是如果万一哈，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到底该如何去自救？这里我们给大家说几个正确的自救或者施救的方式，三步法。首先，放松身体向后仰，不要挣扎，防止下沉，就是王女士的这个方法啊。抬起下巴，尽量让口鼻露出水面，保证呼吸，同时大声的呼救。注意周围有没有能帮助漂浮的物品，可将空塑料瓶等具有浮力的东西抱在身前，有助于漂浮啊。如果身边有空塑料瓶，你可以抱着在你的胸口处啊。另外呢，还有五个要点。第一，是在游泳池遇见有人溺水，要立刻的大声呼救，叫救生员。第二，是在户外发现有人溺水，要大声的呼叫，同时拨打110报警，并联系120急救啊，120急救。另外呢，不要直接的跳下水，不要直接的跳下水或手拉手的施救，避免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第四点，是寻找救生圈、木板、竹竿、树枝等抛向溺水者，救人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避免自己也被拉入到水中。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如果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要从背后接近溺水者，再托起他的身体，让头露在水面，侧游上岸啊。有些这个溺水者他是求生愿望非常的强，如果你是正面的去救他的话，他会一个劲儿的可能使劲的拽着你，拽着你的腿，抱着你的腿，把你往水下拖，可能到时候人没救成，就两个人都会遇到危险哈。所以说会游泳就不会溺水吗？这是一个悖论啊。另外，哎，我们也要提醒我们，哪怕是会游泳的也不要掉以轻心啊。另外还就是溺水后都会大声呼救吗？啊，这个是大家都要知道的哈。溺水后要学会仰漂，然后再大声的呼救。还有游泳圈就一定安全吗？我们也发现过很多游泳圈也会容易发生侧翻，要正确的使用游泳圈，这也是一个我们必修课啊。那么关于溺水还有很多很多的知识啊，我们的网上现在还有我们的特别是我们的中小学生都在给大家反复的强调哈，反复的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提醒和警示，希望大家不要在这个夏天的尾巴上还出一些这种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故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真正的做到防溺水，那就是远离我们的河滩啊，远离我们的池塘，远离我们的

0: 河水啊，江边，特别是我们江津朋友喜欢到这个长江边去洗脚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注意，最好不要去哈。还有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啊一年四季都平安顺利。
1: 我无法呼吸。
0: 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分享更多的文旅信息。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和小冉将为大家继续来诵读美文。今天为大家诵读的是我们视作协会园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黄伟老师，笔名黄海子的文学作品《一个拿石灰墙起号的铁脑壳诗人》。

0: 2026年5月22日，纪念著名爱国诗人吴方吉诞辰130周年座谈会在江津基江中学隆重召开，因有此一笔，视为序。
1: 白屋这名字听着像什么魏晋风流的雅号，隐士住白茅之屋，浩浩乎不可玷污。实际上呢，是他爹吴传江在江津德敢坝那条鱼龙混杂的街上，嫌周围赌徒窃贼风月场子太多，怕儿子学坏，干脆买了一袋石灰，把自家墙门连刷了3遍，白得晃眼，然后挂了块木牌白屋无宅，意思很简单，这一家子干净人，闲杂人等免进。
0: 你以为这是行为艺术，吴传江觉得这就是个家长的基本操作，跟今天家长给娃儿住房门前或者床头柜上贴远离手机少打游戏的纸条差不多。但他儿子吴方吉字碧柳，他还真当真了，他不但当真了，还把这牌子直接注册成了自己的品牌白屋无声，从此中国文学史上多了一个别号，多了一份倔。他一辈子确实没让那堵白墙脏过，哪怕穷得3天饿9顿，依旧旧白得通透。
1: 吴方吉13岁在巨魁小学作文课上写了一篇读外交失败史书，1400字，纵横捭阖，把列强瓜分中国

0: 我的事骂了个遍，老师潇湘看完批了句：以诗论文，有李太白之豪放与杜子美之谨言，多多怪才。
1: 一个13岁的孩子，在1909年的江津，因为这篇文章名噪全川，等于今天一个小学生写的时评上了热搜全省榜一。于是巴蜀神童的帽子扣上来，乡亲们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0: 1910年，他考入北京清华园留美预备学校。从江津山沟到北京清华，这条路径放在当下约等于全村的希望、家族的脸面、阶层跃迁终极外挂。然而吴方吉把外挂亲手砸了。
1: 1912年，清华美籍教师无理辱骂因病缺考的川籍学生何鲁，全校炸锅。吴方吉被推为四川籍学生代表，年仅16岁，热血上头，仿骆宾王讨武洗脚，写了讨校长脚，讨校长席，署名贴在食堂外墙上挂了好几天。
0: 校方摊牌，认错写悔过书留校查看，不认错开除。其他9名代表陆续写了检讨回去了，只剩他一个人站着。同学劝他写一张应付一下呗，留洋前途啊兄弟。他回了一句，后来被冯玉祥将军写进夜幕诗里被人传颂，无罪而罚人非罚也，无罪而受人之鱼肉又从而屈服之非无徒也。
1: 翻译成今天川渝地区的大白话就是，老子没错，凭什么认错，留洋算个球，我争的是人这一口气。清华说，行，你卷起铺盖走人吧。
0: 于是16岁的神童揣着一腔正气被清华开除，从北京一路流浪乞讨做苦力，走三峡栈道历时5个多月回到江津。
1: 江津白沙镇全镇沉默了，昔日神童如今沦为街坊教育自家孩子的反面教材，当地甚至有小儿歌传唱：读书当雪朱福黄，暮雪白屋吴家郎。
0: 你看，人生最幽默的地方就在于你坚守了最高贵的底线，代价是被所有人当成最大的笑话。这里还有个比民国所有才子佳人小说都好的文章段子。
1: 吴方吉被开除沦落乞讨的消息传回去后，女方家里觉得这亲事凉了，来提退婚，结果未婚妻何树坤毕业于白沙新本女校，善刺绣烹饪，是个硬核女文青，一听就炸了。她伏地大哭，泪湿裙裾，跑到吴家说：必欲为吴家父君家父，否则宁死。吴方吉母亲本来还在气头上，吴家虽贫，吴子何患无妻，如此反复随人拨弄，有同儿戏，实所不甘。但看到何树坤那个哭法，心软了，硬了。
0: 后来吴方吉18岁与何树坤成婚，18年婚姻忠贞如一。所以你看，清华开除他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大赢家，但那个被当成笑料的白屋吴家郎回家娶到了真正肯为他哭的姑娘，这笔账怎么算，仁者见仁。
1: 吴方吉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止爱国诗人这4个字被用得油光锃亮，还有他是从底层爬回来的人，所以他写的不是坐在书斋里的诗，是站在泥地里带着血腥气和汗味的诗。
0: 他自己说，3天不书民籍苦，文章辜负苍生多，这不是口号，是他真的走过三峡栈道，见过纤夫被将军如虎视如鳌逼着拉船，见过老男呕血死，受难骨折断之后写出来的。看这首《巫山巫峡行》的片段：山回路转不能逃，将军如虎视如鳌， 白日牵懒夜迟蒿，十脚迟迟尽如刀。老男呕血死，瘦男骨折断，壮男毒笑言，背地指天叹，愿娘勿念，愿妻勿恋，今生已矣，来生见。
1: 这哪里是什么文人墨客的民间关怀，这是亲眼见了憋不住非写不可。再看他那首五里堤里活脱脱的写的穷开心，风声了任他吹去也好，饿了吃秋色，下雨何以洗澡，云来了当棉袄，这是一个穷透了但骨头没软的人在跟老天爷开玩笑。他的幽默不是轻佻，是一种你折腾不死我，我就拿你打趣的生命力。
0: 至于那首让他名动天下的婉容词，开篇一句天愁地暗，美洲在那边，胜一声颠连，不如你守门的玉兔儿犬，把一个被流洋丈夫抛弃的乡村女子的绝望写得像民歌一样朴素，又像刀子一样准。当时全国读书人随口就能背这句，被选入中小学教材，女生们躲在树丛后面唱着婉容词迎接她来上课。
1: 你说这是即可媲美孔雀东南飞，吴方吉本人大概会摆摆手，别比了，我不是那个赛道的人，我就是个白屋里出来的，写写人的命罢了。
0: 吴方吉最后几年参与创办重庆大学，在江津中学当校长，写抗日诗篇，到处演讲朗诵，朗诵到声泪俱下，当场晕倒在讲台上，送回去医治无效。1932年5月9日去世，年36岁。
1: 冯玉祥没见过他，12年后路过江津，专门去黑石山拜坟，写了墓词：白沙镇黑石山，吴方吉有坟院，在清华不回还，中外人人把头点。
0: 回头看白屋这俩字，最初不过是一代石灰的朴素操作，意思是我们家清白。吴方吉用了一辈子去证明他爹那袋石灰没白刷，他16岁宁可丢掉清华也不肯写认错书，徒步祈祷3000里回来也不改口，穷到获衣在雨里洗澡还能拿云当棉袄写进诗里，最后扛着抗日旗子喊着抗日口号直到吐血倒下为止。
1: 一壁石灰墙起号的铁脑壳诗人，全世界都想教他低头，他偏把腰杆挺成了一整面白墙，因此他这白墙上后人写满了诗。好的，刚才我们为大家朗诵的就是黄海子的文学作品，一个拿石灰墙起号的铁脑壳诗人，就是赞颂的我们的白屋诗人吴方吉。其实在前天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个专门的访谈啊，就是关于这个吴方吉的访谈，请了我们吴方吉，我们将近还吴方吉的这个研究会啊，请了吴方吉研究会的一些前辈和啊当时的吴方吉的一些研究会的负责人和我们一些畅聊他生平的一些故事，真的是非有感触，真的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啊。吴方吉也是我们江津走出去的诸多名人之一，但是留下了千古的，不仅他的文章留下了千古绝唱，他的整个人的血性也好，这种不畏强权的不低头的这种性格也好，也是给我们后人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今天和小冉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2: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

0: 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北欧是许多年轻人素未谋面的心灵故乡，在大部分人的想象中，北欧是社恐天堂，是下午四点下班，假期以月为单位的躺平圣地，是社会福利高、性别平等的童话王国。很多年前，永晴也是怀揣着这样的憧憬去到北欧的。然而，在那里留学工作了五年后，他却做了一个反向的决定，逃离北欧，回国去上海工作。从令人向往的旷野跳回大家眼中的轨道，永晴没有后悔。许多人追求的自由、躺平，对他来说却要付出健康、快乐的代价。永晴说，普通人做选择，要么是坚定追求想要的，要么是坚定舍弃厌倦的。经过这一遭，他终于想清楚自己属于后者。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倾听永晴讲述的北欧生活故事。

我带着塞满锅碗瓢盆和厚衣服的两个大箱子从上海出发，在莫斯科转机，经历十几个小时的漫长飞行，才终于抵达这个仿佛世界尽头的地方——丹麦。许多年后，我在网上刷到想要重启人生的年轻人，和我当时的状态很像。落地丹麦时正是八月，日不落的盛夏，让我的心情明亮起来，也让我觉得来到北欧真的可以重启人生。大学时，我曾在上海有过一段实习，那时候内卷这个词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流行，但卷是方方面面的，卷学校，卷家庭，卷背景，甚至卷穿着。如果穿着随意，没有背名牌包，会被自己的领导看不起。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实习生，如果成为了正式员工，不是更可怕吗？因为这段经历，毕业后我没有直接工作，而选择了 gap。 可 gap 后生活并没有变得轻松，外界的压力依旧让我喘不上气，辅导员会一直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不找工作。亲戚朋友新认识的人见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做什么的？你赚了多少钱？好像所有人都陷入了同一套评价体系里，我被迫的加入攀比，变得焦虑。也是那个时候，我了解到北欧留学，当时网上对北欧的形容和现在类似，人少福利好，自由风景美。我想，是不是只要去到那里，就可以重新开始？

年前，国内关于北欧留学的资讯还很少，我上网查询申请需要的资料，自学考出雅思，又自己写好文书投递申请。几个月后，我收到了瑞典和丹麦几所学校的 offer， 最终选择了一所位于丹麦小城市的大学，学制两年，提供奖学金覆盖所有学费，能缓解我的经济压力。刚到北欧时，一切都是新的，我在校外和别人合租了一间小屋，有时独处，有时结伴，离开了不想面对的环境，来到了一个什么人都不认识的地方。肉身的逃离，精神的自由，让我觉得可以成为任何样子的人。丹麦的夏天就像童话世界，蓝天白云，满眼都是绿色。我喜欢一个人坐在公园里，16-17度的气温正是最舒适的时候，万物生长，百花齐放，有人遛狗，有人聊天，有人野餐，美好的让我希望这个瞬间能够永远继续下去。在北欧，公园是我最爱去的地方之一，遇到的人也很友善。有一次旅行我迷路了，拿着手机和地图在原地转圈，一个大叔停下来用英语询问我是不是需要帮助，然后直接带我去了目的地。还有一次在公交车上，路边有一个人摔倒了，带着伤上车，车上有一半人都关心他怎么样了，最后有一个人对他说，这样不行，你一定要去医院，就带着伤者下车一起去医院了。除了我之外，学校里几乎没有中国人，北欧人在学业上不像国内那样卷，对他们来说，上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不上也没什么，读书深造的前提是从内心里喜欢。比起卷学习强度或同一套公认的成功标准，他们更在意自我价值的实现。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听话，但北欧人却不是，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有一次上课，老师说要给我们留作业，我已经准备开始记笔记了，结果班上有一半的丹麦同学都表示反对，说老师你不应该留作业，教学大纲上说这门课是没有课堂作业的，所以我们拒绝这件事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初到丹麦的永晴毫无疑问是新奇和兴奋的，周遭的一切让他体验着另一片世界的如梦似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分享永晴的北欧生活。

只是所有的美好在第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骤然结束。我是南方人，在我的世界观里，一年有四季是很正常的事。我不知道原来在高纬

度地区真正的夏天只有两三个星期，剩下的就只有冷的冬天和不那么冷的冬天。去北欧之前，我觉得不就是冷吗？在外面我多穿点衣服，在家里我开暖气就好了。但去了之后，我发现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它没有那么冷。那几年没下过几次雪，也没有几次气温降到零下。真正颠覆我认知的是黑。丹麦有一半地区位于沿海，导致阴天刮风和下雨是常事，天总是灰的。每年11月到二三月，更是下午四点不到天就黑了。早上有课的时候我出门，天是黑的，下午三四点钟放学，天又黑了，整个冬天几乎见不到阳光。北欧是全世界幸福感最高的地区，但也是季节性抑郁高发的地区。这种抑郁因漫长的黑夜与糟糕的天气衍生而来，会持续一整个冬天。在北欧的第二个冬天，我出现了一些季节性抑郁的症状，没日没夜的昏睡，不在昏睡的时候就开始头痛。我咨询身边的人有什么应对的策略，朋友向我推荐了光疗灯，一种北欧人家里常见的小灯，放在桌子上能模拟太阳光的照射。我也去过那种美黑沙龙，可以整个人躺在里面晒太阳。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实习，每天四点下班回到家吃饭洗澡，然后从五六点一直到睡觉前，我用各种方式来填满时间，晒灯、做手工、看电影、健身和人聚会，让黑夜显得不那么漫长。但等到第四年的冬天，这些方法已经逐渐失效，孤独让我的抑郁越来越严重。交朋友很难，丹麦人的社交圈比较保守，交友圈可能从中学就固定了，几乎不交新的朋友。他们对于家庭的重视程度超出想象，会定期回家和家人团聚，新员工入职时也会介绍自己的孩子。丹麦人喜欢问你的梦想是什么，而他们的梦想大多很简单，去乡下买一幢房子，生几个孩子。这可能和北欧的天气有关，大家都需要回到家里，通过与人团聚交往来抵御冬天与黑夜带给人的孤独。对孤零零去到北欧的我来说，这一切格外难熬。我也尝试过在运动社交时认识新的朋友，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圈子和生活，最多偶尔出来喝一杯，不会再有深入的交往。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摸黑出门，去不同的超市乱逛，不为买东西，只是为了找点事儿做。在提倡 work-life balance 的北欧，除了少数的超市和酒吧，几乎没有商家在晚上营业，连商场都关门得很早。到了礼拜天，大部分店直接不开门了，整座城市静得可怕，哪怕我走在路上大声尖叫，也不会有人听到。随着新冠疫情在全世界流行，情况变得更糟了。丹麦每隔14天更新一次政策，街上所有的地方几乎都关门了，同一空间的人需要间隔10米、20米，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越来越明显的歧视。大部分的时候丹麦人很平和，但当他们面对来自其他文化背景，尤其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时，还是会有一种隐性的歧视。聊天时我想念中国有很多好吃的，对方却说，中国不是还有很多人吃不起饭吗？疫情期间他们甚至丢掉了这一层客气，平时对我很好的同事会在我感冒时大喊新冠，让我离他远一点，走在路上会被流浪汉骂滚回去。我想要和他争论，结果我明明是被丹麦语伤害，还只能用丹麦语反击。

0: 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悦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

0: 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过。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永晴将继续向我们分享他的北欧生活体验。

糟糕的天气、孤独的情绪和家具的歧视叠加在一起，让我的季节性抑郁变成了真正的抑郁。我向公司请了病假，不上班不出门，除了拿外卖、洗澡和上厕所之外，就无法下床。我睡得很少，凌晨两三点迷迷糊糊睡着，五六点又醒了。抑郁紧接着影响到了饮食，最严重的时候我一个礼拜瘦了七斤。我去医院挂急诊，医生说我没有抑郁，冬天都是这样的。我只能又去找心理医生。第一个医生是丹麦人，他很同情我的遭遇，但难以感同身受。我又换了一个其他国家的心理医生，多少要比本地人更理解我。即便有了情绪的出口，我仍然生活得很负面，不笑也不想和人交流。在那个冬天的一个夜晚，我独自去 ATM 机取钱。第一个 ATM 机坏了，我又往前走了十分钟，想找另一个 ATM 机试试。天空突然开始下起大雪，打在我的眼镜上化成了水，眼前变得模模糊糊，风也夹杂着雪钻进我的脖子里，变得冰冷。我哆哆嗦嗦地数完钱，小心放进自己的兜里，又原路走回去。那天的风大得让人踉跄，我一边把手放在兜里担心钱的安全，一边饥肠辘辘地走进附近唯一一家开门的超市，好想吃一碗热汤饭，或者是一些热气腾腾的能让身体暖和起来的东西。但晚上八点多，超市里的东西几乎都卖完了，只剩下一些土豆、胡萝卜

刚毕业的时候，我很认真地考虑过，是留在丹麦工作还是回国。我询问了几个国内的朋友，一个朋友在大厂工作，他告诉我他的现状，大小周加班严重，然后发来了头顶上因为激素失调斑秃的照片。另一个朋友也在另一家大公司上班，因为压力一年里胖了二三十斤。他们跟我提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工作里的内斗严重，让我想到了在上海实习的经历。出于恐惧，我决定先留在丹麦找工作。丹麦是一个熟人社会，找人修洗衣机、搬家都要靠熟人介绍，包括找工作。这里人少，公司少，工作机会也少，加上我又是文科生，更显得困难重重。我投了几百份简历，有过一些面试，但都没有下文。最后我的同学帮我内推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朝八晚四，没有考勤、加班、绩效和考核，一周工作37个小时。一开始我觉得很新奇，很自由，但后来自由却成为了缺点。躺平和摸鱼是很爽的，但时间长了，我难以获得成就感。我做出来的东西做得好是这样，做不好也是这样，没有人给我反馈。我的领导一直都是丹麦人，外来者的晋升机会很少。入职时，我看着合同里写着30多天的长假，心想，哇，太爽了。但我工作了一两年以后，却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休过假，因为我总在逃离北欧。对当地人来说，放假就是纯粹休息，可对我来说，一个多月的假期，我要回国待1到2个礼拜探亲，然后我要去太阳多的地方疗伤，治愈我的季节性抑郁。北欧是一个高福利社会，失业金很高，哪怕没有工作也能活下去。职场上没有35岁的年龄焦虑，制度上做到了相对的性别平权，教育医疗免费，但一切的前提都是拿到永居身份。这意味着要保证在至少4年、最晚8年的时间里不能失业，达到一定的工资水平，考过丹麦语，并且关注每年变化的政策。同时从毕业起就需要缴纳46%的个人所得税。作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一旦失业，就连签证都没有了。

0: 场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放弃自己野蛮生长，但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人来说，躺平仅仅是找一个双休的不卷的工作而已。我意识到我永远不可能像当地人一样在北欧做到真正的躺平，因为我已经为了躺平付出太多代价和努力了。向往躺平要学习语言，练习融入，持之以恒的努力生活，向往人少就要忍受极端的天气与孤独，向往相互信任的社会氛围，就得默认你的电话、住址乃至购房的价格都在网上统一公开。我曾经因为难以接受设置了关闭，那段时间我回国休假，往国内的银行卡汇过几笔款，丹麦的银行像质问金融诈骗犯一样的给我打电话，为什么不让我看你的个人信息？你到底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往国外汇款？而免费又具人文关怀的就医体验背后是紧张的医疗资源。我得过一次良性肿瘤，先是从诊所到医院辗转了三个地方，终于等到排队做手术，期间因为有病情更严重的病人又两次延后了手术时间。医生们的态度都很好，但实在是太漫长了。等我做完手术，距离第一次去诊所看病已经过去了半年多。北欧和其他地方一样，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在这个世界上做选择，一种是坚定选择喜欢的，有什么不好都不管；一种是坚决舍弃不喜欢的，其他再好也不看。在北欧的五年，让我明白，我一定不能在高纬度地区孤独的生活，因为这会影响到我的健康。在基本生存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金钱、自由、卷还是不卷，已经不在考虑范围内了。我辞职、退租、捐衣服，把这五年所有的生活浓缩成两个行李箱的大小，和朋友道别，一个欧洲女孩，我们约好出去喝一杯，但因为疫情和冬天，所有的饭店都关门了，房东不允许我接待外人，最后我们在零下几度的大风天里走了一个小时。回家以后，我跑到暖气旁坐了十分钟，才渐渐恢复体温。这就是我关于北欧的最后一个告别。2020年，我逃离了北欧，这个让我又爱又恨的地方。因为疫情，回国后我需要先隔离两周。隔离群里有人讨论盒饭不够好吃，但当我收到盒饭，吃到想念已久的中国菜时，我哭了。像这样的盒饭，我每一顿都认真吃完了。我开始慢慢适应回国后的生活。一开始我觉得一切都太快了，马路上的行人走得很快，骑电瓶车的人骑得很快，连电梯上都有人在着急走路。每次红灯结束，绿灯亮起前的两三秒，一定有人摁着喇叭喊你走。我常常发出像表情包一样的惊叹，好多人啊。但随着我晒到阳光，吃到美食，我的体重开始恢复，作息饮食变得正常。走在路上，我看到秋天的落叶，看到路边有网红在拍照，有人行色匆匆，我感受到生命力。回国后去吃海底捞，我第一次看到用机器人送餐，很新奇。在找工作之前，我排除了不想去的公司和岗位，等到了面试，我才发现我的选择余地很小。北欧的几年工作可以说是养老，不要说人情世故，连纯粹的职业技能我都比不上实习生。面试官问我这个会不会是，我只能回答不会。我也焦虑过一阵子，但我想，这不就是我回来的原因吗？我试着努力考

学习，最终进了一家外企，成功转了行。我意识到，即便是在内卷的环境里，我也是有主动权的。或许我可以选择去什么样的公司，过什么样的生活。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件事，世界上没有乌托邦，换一个环境有时候并不能解决问题。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能做的就是权衡利弊。北欧的生活不一定对每个人来说都会这么糟糕，只是在绕了这么一大圈以后，我更了解自己了，也有勇气对不想要的东西说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永晴和我们分享了他在北欧的生活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

0: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1: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0: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3: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

0: 一是刚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0: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遵义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0: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3: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0: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4: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5: 希望说呈现一河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7: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6: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

0: 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 90% 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诚、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0: 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啊？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11: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
10: 了。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山前没路山后狼，狼路结拜在山岗，狼有难时路搭救，路有难时狼躲藏，劝君交友须谨慎，千万莫交无意狼。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近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正在连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里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天一上台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西河大鼓郑燕老师演唱的《打黄狼》。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收听。

光，进前门听不进的鹅鸭乱叫，说半天数不清的罗

老师看着他的文才强，这一年万岁爷开了文科场，要选一位头名的状元郎，城里的老师开着一个门市。

上房又告别他的二老爹娘，到了南学，他又把大成之圣先失败，打点好了琴简呐，准备好了小书箱，带随之人

行程正在参秋景，蜀王喊来小夜长，那风吹树叶唰啦啦的响，青草焦烧半截黄，柳材花谢色淡淡，秋蝉儿叫得令人伤，秋水汪，秋风儿荡，秋景凄凉，满山坡草皆黄，万花衰败为有

公子一路行程多么样的娇骚啊，抬头看，嘿，见有棵六阴大树长在了路旁，那个帽儿长的墙在这底下有阴凉。傅公子急忙忙来在了柳荫树下，放下了琴键呐，他的那个小书香。公子坐在书香杆上煎牛排儿，

堂，公子正然来凉爽，就听见那旁响了一声鸟枪，李顺这声音留神观看，慢皇帝跑过来一只狼，这只狼左右两耳冲上掌，浑身的毛尖是干

传送外号，他叫白脸狼。诸位，常言说听书长智，你要是交朋友，你可千万别交了白脸狼啊。你们要是交了白脸狼，您把心掏出来让他吃了，你也换不下他的心呐、啊。这只狼急慌忙跑在了柳荫树下，眼望着公子眼泪汪汪，公子的面前

小三儿我家住青石山上青石洞，一母所生我们三个狼，我的大哥名叫红脸狼，我的二哥名叫黑脸狼，我是小三儿，人家都叫我白脸狼。哈哈，是打被打围的猎户把他们的命伤，我爹爹下山寻找我那兄长啊，一去也没

眼看他那病体要入膏肓，我的娘，差我小三儿把山下一出洞门，遇见了大围的猎户一大帮，大围的猎户还不说理，二话不说，他冲我就是一枪。要不是我小三儿跑得快，哎，我这条小命儿还得被他们伤。公子啊，你思一思，来想一想，可怜我是个孤儿，家里有位寡居娘。啊啊，公子你大发慈悲，你方便方便吧，你把我小三儿藏一藏，当真的要救了小三儿我的命，我送您东京赶考奔汴梁，要有我小三儿把你送，管保你进京城得中一位状元郎。公子闻听郎说话，他又是喜来又是慌，喜之喜，披毛的畜生会说话，怕只怕黄狼把人伤。公子说，我本是赶考的一位举子，我可在什么地方把你藏藏。白脸狼一听，他用爪一指说，公子啊，你的地下坐的那不是个书箱，你急忙打开了你的书箱盖，我倒在了书箱里边藏上一藏。公子摆手不中用，书箱里成的是五经四书好文章，下场的衣裳，你要藏了我的衣衫，我是怎么样的下考场。只怕扫见我的好文章。白脸狼摇着个脑袋说是不要紧呐、啊，再叫公子

黄狼在一旁苦苦的哀告，哭动了公子他的好心肠。俺说道，我在孔夫子的面前做点私弊，我把黄狼藏上一藏。公子打开书香杆，狼啊进去吧。白脸狼把后腿一蹬，噗窜进了书香。公子说，狼啊你可别害怕，打围的来了你要一害怕一尿尿，把我的衣裳和文章就脏了，知道吗？哎呀知道了公子，盖什么盖什么。公子盖好书香杆，手里拿着文章，坐在了书香上边嘟嘟囔囔。公子正把文章看，哦，从那旁走过来大卫的猎户一大帮。公子的面前平身站，忙施礼说了一声借光。公子啊您在此处把书念，你可曾看见了一只狼，他奔了何方？公子说，看见了，石材间在我的面前曾隆隆跑过去了一只狼，他奔了南边的大山岗。你们要是赶得快了能把狼赶上，赶得慢了赶

0: 书香杆狼啊，出来吧，在里边。苍狼狼窜出来了白脸狼，狼啊，你往北跑吧，大围的往南追了，你往北跑，越跑越远，他们赶不上你了，走你的吧。白脸狼找了个高岗之地，四下的观望，看不见大围的在哪方。白脸狼找了一个高岗之地，把两只前爪一抬，往四外看了看，他看不见大围的，他不害怕了。白脸狼眼望着公子，呲着牙的笑说：“公子啊，有一件小事儿，咱们俩商量一商量。您要为人，就为到了底；要是送人，就送到家乡。”哎，狼啊，你真啰嗦！我今天救了你的命了，你还不快跑？你还说为人为到底，送人送到家，要听你之言，你还想着叫我把你送到狼窝里去呀、哎，黄狼说不是，老天爷自幼儿封我是个吃人的物，三天我要不吃人肉，我就馋得慌，一连三天没得着饱饭，我的鼻子尖上老闻着公子你的人肉香。公子啊，咱商量商量，我把你吃喽，你看怎么样啊？
1: 什么？
0: 公子闻听气往上撞，用手点指，你个白脸狼，好心好意我救了你呀，你不该恩将仇报，要把我的命伤，未曾伤人你可想一想。有一辈古人咱们说比方，咱们宋朝年有一位老主荒爷

知道创业的赵玄浪，想当年赵匡胤病倒在三清关，那时节多亏了赵金娘，那位赵金娘侍奉好了赵匡胤，赵匡胤盘龙大棍拿在了手，他千里迢迢送金娘，皇上都有知恩报恩的意义，何况你一个小小的孽

黄狼说要比古人呢，你会比，我也会比，有一杯古人咱们说比方。大汉朝有一位汉高祖，是不知道创业的汉刘邦，他得了三齐王，名叫汉信，在了九里山大战了一场，出霸王，力逼着霸王文宝剑，霸王一死命丧乌江。汉高祖十八的汗马功劳他全不念，这就叫敌国灭，谋士亡，飞鸟尽，梁公藏，狡兔死，走狗烹。他把一位汉信就杀死在未央。要叫我说呀，顺顺当当你在地下躺，别等着我抓耳挠腮扯你的衣裳，好说好道的把你吃了，这是面子事儿。要等着我一抓挠，咱们就耽误交情了。公子你在地下躺，把爪子一刀，我就把你开了。

0: 经你的谋，你容我辞别辞别家中的爹娘。郎啊，我跟你商量商量，你晚吃会儿行吗？你容我辞别辞别家中的二老爹娘，然后再吃，行吗？
1: 嗯，黄郎说那还差不多，是不是？总得讲的良心，要不念其救命之恩，连等都不等着，快点跪爹磕头吧。白脸儿郎就在一旁等，代表公子福亨昌，公子跪在尘埃底，眼望着家乡，眼泪汪汪，哭了一声爹娘，我的爹娘啊，那人家养儿防备着老，那人家养儿白磨了一场，失指望孩儿我进京去赶考啊，我料想在那半路途中儿被狼伤。公子正然来到念，在旁边瞪过来了白脸狼，他不亲爪搭在公子的肩膀头上，他的后腿一抬要开。

皇王吓得啊，得得得大战，他那浑身大战死筛糠，说公子啊，方才进说的那是玩笑话，是什么的胆量强不强？公子的胆量不中用，小白脸吓了一个拉渣慌。公子啊，你听听那旁鸟枪响，打围的猎户快来到这方，你急忙打开你的树箱盖，我倒在那里边栽苍苍。什么栽苍苍？公子说，我把你藏在了树箱内，怕的是打围的过去再把我的命伤。黄狼摇头说，是不能够，大恩大德我记在心上。傅公子二次打开书箱杆，白脸狼把后腿一蹬，噗，窜进了书箱。傅公子二次盖好书箱杆，嘎巴巴三黄锁一把忙锁上，站在了书箱，他就高声喊，打围的猎户听端详，快着来吧，快来吧，书箱里进去了那么一只狼啊！打围的猎户往上闯，呼啦的一声围住了书箱。这个就说开鸟枪，那个就说砸书箱。众人等外边这一嚷，在那里边吓坏了白脸狼。黄狼吓得得得战，暗叫声自己的名字白脸狼。你好心好意把你救，你不该恩将仇报，要把人家伤。哎，错了就在错处里讲，我的里边撕文章扯衣裳，我啃书香，我啃着个窟窿跑他娘。黄狼把主意安排定，在里边呲啊呲的撕文章，他的叽里咔吧的啃书香，啃两个窟窿，冰盆的脑袋一碰，啪，钻出书香，四桌子灯开，刚要跑。

0: 腿上中了那勾连枪啊！司马全体忙捆好，大威大捆起了白脸狼，伸手拉住傅公子，公子啊，来来来，到我们家煮一碗狼肉，你尝一尝，狼的肉可比着别的肉香。公子说，在下不吃狼的肉，我还要赶考奔汴梁。咱不说大威德央场去，再表公子赴夯场，压书的宝剑拿在手，唰唰唰，他把树皮刮一旁，抄起七寸毛竹管，在柳荫树上留十丈，上写着山前没路，山后狼，狼弩皆白在山岗，狼有难鹿打救，鹿有难狼躲藏，箭手乌鸦腾空起，要领箭落在了狼身上，鹿去寻找灵芝草，找来灵芝治狼伤，狼养了三天伤养好，他回头又把梅花鹿伤，看起来君子好比梅花鹿，小人好比白脸狼，众位不信您往世上看，那狼心狗肺不能够久长。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4: 和您共同收听过了一段西河大鼓由郑燕老师演唱的打黄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

0: 当中。刚才呢，咱们是听了一段唱的，那下面时间给您换一换耳音，咱们来听一段说的。这是侯宝林、郭启儒两位相声前辈合说的一段三棒鼓，特别有意思，咱们来共同欣赏。
1: 咱们中国呀，地大物博，
2: 哎，地方大人多，
1: 哪样都是多的，
2: 是吗？
1: 啊，你就拿人说吧，这有多少人？一人一模样。
2: 啊，这废话，我们一个人一个模样吗？
1: 我就说这意思，人一多了，哎，你认识这位啊，把那位忘了，人多，一人一模样，是吧？这个。也不能大伙儿都一模样，
2: 还是的。
1: 大伙儿都一模样，那恐怕照相馆就没什么活干。
2: 哦，要谁还照相去？
1: 就是有一个人照完了，大伙儿一洗就行了。
2: 也没听说怎么全一个模样的。
1: 是啊，这个，什么都是多的。
2: 啊，是啊。
1: 你比如说乐器有多少样？
2: 啊，乐器啊，
1: 哎，
2: 那可多得很。
1: 啊，这个，什么都多少样？
2: 是啊，
1: 你说什么吧？
2: 这我知道什么呀？啊，
1: 你就说这个艺术形式
2: 哦，
1: 分多少样？
2: 艺术的形式啊，
1: 啊，
2: 那有多少种啊？
1: 是吗？
2: 啊，
1: 你就说一个戏，
2: 哎，
1: 分多少种戏？
2: 是啊，
1: 各种地方戏，
2: 哎，
1: 啊，一个戏一味儿，
2: 那是啊，
1: 这跟吃菜似的，
2: 哎，
1: 一菜一味儿。
2: 嗯，
1: 他也有那厨子做出菜来，这全一味儿
2: 啊啊，全分不出来。
1: 那他手艺差是吧？戏也是这样。
2: 是啊，
1: 一个戏啊，一种调。
2: 当然了，
1: 是不是？
2: 哎，
1: 京戏是京戏调。
2: 是啊，
1: 评戏是评戏调。
2: 哎，
1: 啊，两个都是地方戏。
2: 对
1: 啊，评戏嘛，再早叫烙子。
2: 是啊，
1: 烙子不是北京的。
2: 是唐山烙子，
1: 哎，有东北烙子，有唐山烙子，
2: 对，分那么两种。
1: 哎，北京没烙子。
2: 对了，啊，没烙子，
1: 没有这个剧种，
2: 没有这个地方剧啊。
1: 莲花烙，
2: 哎，莲花烙有，
1: 哎，这就是它的原始，
2: 是吗？
1: 最早啊，就是一人唱，
2: 哎，
1: 大板儿，
2: 对，
1: 嗯，七块板儿，
2: 是啊，
1: 是吧？
2: 哎，
1: 一人唱一段故事，
2: 对，
1: 慢慢发展，两人唱，
2: 是啊，
1: 一段里边啊有两个人物，
2: 哎，
1: 一人表演一个。
2: 哎，
1: 前面是叙述，人物出来以后，两人表演。
2: 对，
1: 啊，这一段里边有四个人物。
2: 怎么样啊？
1: 两个人呢？赶。
2: 哦，
1: 前面我来这个，张三、李四。
2: 嗯。
1: 后边还有俩呢。
2: 怎么样啊？
1: 朱五、杨六。
2: 嗯。
1: 把这张三、李四啊搁这儿，再赶那俩。
2: 你瞧。
1: 来回赶。
2: 哎，赶着唱。
1: 后来啊，添人。
2: 哦。
1: 四个人在一块演。
2: 是。
1: 四个人，四个角色。
2: 那是就行了，
1: 扮演四个人物，
2: 哎，人多了，
1: 哎，慢慢的就加上了舞蹈，
2: 哦，
1: 舞蹈
2: 身段，
1: 哎，简单啊，
2: 哎，
1: 那阵舞蹈一开始时候简单，
2: 是啊，
1: 就用那个地秧歌这种舞蹈，
2: 哦，就跟扭秧歌似的，
1: 啊，秧歌不有两种吗？一种叫高跷，
2: 是啊，
1: 一种叫地秧歌，
2: 哎，地秧就是不辞高跷，
1: 哎，那也叫地蹦子，
2: 对，
1: 是吧？
2: 对。
1: 所以也有人叫过蹦蹦戏，
2: 哎，蹦蹦戏，
1: 可能这个来源就是这么来的，
2: 是啊，
1: 是吧？
2: 哎，
1: 蹦蹦戏吗？
2: 啊，
1: 你绝不能一边唱一边蹦啊，
2: 啊，
1: 是吧？
2: 啊，那么蹦啊，
1: 看谁蹦得高，谁就好，
2: 嗯，
1: 啊，一会儿斜开战怎么？
2: 啊，是那么讲吗？
1: 啊，不是蹦蹦戏，我说我这么想，
2: 嗯，
1: 啊，我个人认为，
2: 哦，
1: 我代表我自己，
2: 嗨，啊，
1: 我不代表您，就说这个，
2: 哎，没说呀，
1: 啊，就说这个意思，
2: 嗯
1: 啊，蹦蹦戏
2: 是啊。
1: 现在叫做评剧，
2: 哎，评剧了，
1: 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2: 不一样喽，
1: 大有进步，
2: 是喽，
1: 音乐上改革，
2: 哎，
1: 剧本上修改，
2: 是啊，
1: 传统节目跟过去的唱法也不同了，
2: 哎，腔调也不同了
1: 啊，
2: 嗯，
1: 腔调唱出来好听了，
2: 是啊，
1: 越来越美化，
2: 哎，
1: 啊，这个跟这个歌剧呀，啊，有了密切关系了，
2: 哦。
1: 不能老是那调了，
2: 是啊，
1: 再早上那个调子太简单，
2: 哎，
1: 最早我听过有花脸坊，
2: 哦，这是个老演员了，
1: 那个调可简单，
2: 哦，
1: 唱刘公案，
2: 是啊，
1: 他去那个黄爱玉，
2: 啊，怎么个调子，
1: 唱出来这味儿，
2: 你瞧一瞧，
1: 听见人家说北京城来了一个琉璃波， 插班山东到了这边，我自想我们乡下的人

0: 一不牵粮，那么二不牵草，过路的个官员他也管不着好咱。
1: 就这味儿啊，
0: 啊，就这味儿，多简单，
1: 哎，老调的，
0: 老调
1: 啊。
0: 后来白玉霜一出来，好了，
1: 白玉霜那个调调就好听了，
0: 比这好听的多呀，
1: 优雅。
0: 白玉霜嘛，那谁都喜欢啊。
1: 嗯，
0: 白玉霜，
1: 白玉霜，
0: 对吧？白玉霜据说比那个力士香皂还好。
1: 哎
0: 啊，
1: 姨子，
0: 不，香皂
1: 什么香皂啊？
0: 香皂也有白玉霜。
1: 哎，白玉霜是演员呐，
0: 名演员。
1: 哎，艺名叫白玉霜，
0: 白玉霜。
1: 嗯，
0: 那个调子就好听。
1: 是啊，
0: 比如说唱这个《玉堂春》
1: 哦。
0: 唱出这味儿，
1: 怎么调呢？
0: 就比如说这个见了王三公子那一点
1: 哦，
0: 一看王三公子落魄了，很穷了，
1: 嗯，
0: 他一看这很难过
1: 哦，
0: 一看呀。

0: 孟三姐亲到此，足见情深。
1: 原来有两下子、啊。
0: 哎，什么话呢？
1: 你看，那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发现一位英俊小生啊。
0: 我要不唱这句啊，吓得你不好唱，
1: 接不上了。
0: 哎，这个给你啊缝句腿儿。
1: 哎，不过我请您严肃一点。
0: 哎，这没不严肃啊。
1: 不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
0: 啊。
1: 素三一看见王公子，心里很难过的。
0: 是啊，
1: 您这劲儿，这笑吧心儿，这就过来了。这差点。
0: 哎呦，
1: 是吧？
0: 这个表情差一点。
1: 哎，他不能跟前边似的。
0: 这话对，
1: 是不是？
0: 哎，您接着唱。
1: 你本是宦门。

0: 有意思，
1: 你乐什么呀？我这直哭，你那还有意思？
0: 听你唱的一好啊
1: 啊！
0: 我把这表情啊又忘了。
1: 这种腔调您听起来就好了，
0: 好听啊。嗯，
1: 现在评戏的进步多大？
0: 是啊，
1: 啊，
0: 哎，
1: 时装戏、古装戏哪样都能唱，
0: 是吗？
1: 哪样还都好。
0: 哎，
1: 这就是今天呢。广大的人民支持这个剧种，
0: 是喽
1: 啊，
0: 哎，
1: 今天培养演员
0: 是，
1: 今天才能这样好，
0: 哎，
1: 在我小的时候，
0: 嗯，
1: 这个剧种啊，
0: 怎么样？
1: 最倒霉
0: 哦，
1: 大剧场人家不接，
0: 是啊，
1: 也就是在庙会上，
0: 赶庙
1: 啊，赶庙会啊，
0: 对，
1: 天桥啊，龙子寺、护国寺啊，
0: 是啊，
1: 我小时候那阵儿听，那阵儿可戏也太简单了，
0: 没有这么多的戏呀、啊，
1: 演员也没那么多，
0: 是啊。
1: 那就小戏儿，
0: 哎，
1: 嗯，老妹儿开旁，
0: 对，
1: 这种小戏儿，我对这戏印象最深刻。
0: 老妹儿开旁，
1: 哎，每天开场必唱这个戏，
0: 哦，
1: 因为这有锁呢，热闹，
0: 哦，
1: 好把人都请来，
0: 是啊，
1: 就为这个意思。
0: 对，
1: 那阵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0: 怎么？
1: 那单有资方，
0: 哦，还有资方，
1: 哎，资方那拴班的嘛，
0: 哦，
1: 他有钱呢，
0: 是啊，
1: 啊，他可以弄大板凳，
0: 哎，
1: 弄点大板子。
0: 哦，
1: 搭台用啊，
0: 是啊，
1: 啊，还有个布棚，
0: 对呀、啊，
1: 买行头，
0: 嗯，
1: 围个布圈，
0: 哎，
1: 外边还有电网，
0: 电网，
1: 有那绳子网，
0: 那绳子网啊，
1: 怕人往里钻上，
0: 那怎么是电网啊？那
1: 就是没电呢、啊，
0: 哎，这绳子也不扩电，
1: 是啊，有网子在外边围着，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哎，
1: 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0: 哦，
1: 他不培养演员好好这长能耐，
0: 是啊，
1: 他就为他自个儿赚钱，
0: 可不是吗？
1: 那把门的，
0: 嗯，
1: 厉害着呢，
0: 嗯，
1: 进去就得给钱，
0: 那是啊，
1: 零打钱，
0: 还零打钱，
1: 哎，那阵说呀，一分钱一段，
0: 哦，
1: 一分钱一段，
0: 嗯，
1: 您比买票听戏也不省钱，
0: 哎，一分钱一段啊，
1: 嗯，
0: 不就花一分钱吗？
1: 我老要钱呢，
0: 老要
1: 啊、嗯，一打鼓要钱，蹦蹦蹦，
0: 干嘛？
1: 要钱了？
0: 啊、哦，一蹦蹦蹦就要钱，
1: 啊、
0: 嗯。
1: 就过去街上的卖炭的那大鼓
0: 啊，
1: 过来不是蹦蹦蹦
0: 啊，是啊，
1: 哎，就那个意思，
0: 哎，就那个味儿，
1: 哎，蹦蹦蹦要钱了，
0: 蹦蹦蹦就要钱，
1: 哎，
0: 好嘛，
1: 门口站俩人那喊，
0: 嗯，
1: 看戏吧，看戏吧，要三爷你有莫肥了，老妹儿开房上了，老妹儿开房上了，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是门钱，
0: 哦，
1: 一进门就得要五分，
0: 哦，一进这门就要五分钱。
1: 哎，你坐那儿听戏，回头再拿小破篓领打钱。
0: 哦，那就是了。
1: 老太太啊，上庙上买东西去了，买完了东西啊，老太太一听我这儿唱戏呢，
0: 怎么样？
1: 一听喊五分钱一位，
0: 嗯，
1: 这老太太说了，嫂子，别那么早回去了，
0: 嗯，
1: 今儿咱不是出来了吗？咱们这儿听会儿戏。
0: 哦，
1: 我请客，
0: 你请，
1: 五分钱一位，我请客。
0: 哎，五分，
1: 那老太太好吧，咱们听会儿吧。
0: 哎，
1: 到门这，哎，五分钱一位啊。
0: 嗯，
1: 俩人给一毛啊。
0: 瞧瞧，
1: 好，里边找座。
0: 嗯，
1: 里边拿着大胆子那过来了，胆子板凳。哎，这儿坐您呢。
0: 哎，
1: 请坐您，五毛一位。
0: 不、
1: 哦，老太太一听啊，啊，五分钱一位啊。
0: 嗯，
1: 啊，知道一进门就给了。嗯，那什么钱您呢？坐板凳五毛一位，
0: 嚯，
1: 跟我们这两码事您呢？
0: 嗯，
1: 老太太一想，哦，坐这儿就五毛了。老太太有心不听吧，那一毛钱算要不回来了。
0: 那要听啊，
1: 并且老太太说了，不是请客吗？
0: 是啊，
1: 老太太掏这一块钱呢，真心疼。
0: 嘿，
1: 好家伙，
0: 嗯。
1: 你坐这儿这么贵呢？
0: 是不见。
1: 哎呀，我这一块一张。
0: 嗯，
1: 老太太这是看看票，没舍得给呢。
0: 啊，怎么样？
1: 那位接过去，好，您这给钱了，这收钱。
0: 嚯，就愣抢过去了。
1: 老太太一想，完了，一块钱没了。
0: 那可不是吗？人拿过去了，
1: 自个儿还给自个儿解心宽呢。
0: 怎么解心宽？
1: 嫂子。
0: 哎，干嘛唉声叹气的？
1: 要说也不贵，
0: 哦，不贵。
1: 虽然我们老二啊，
2: 他们上那吉祥戏院听一回戏呀、啊、
0: 嗯，
2: 一个人就一块二呢，
0: 嗯，
2: 这咱们俩人才花一块一呀、啊、
0: 嗯，
2: 不多呀、啊、
0: 嗯，不多，
2: 得了，这当今儿我生日
0: 啊，这儿过生日了，
2: 老太太舍不得花那么些钱呢，
0: 好嘛，
2: 这还不算完呢，
0: 怎么样啊，
2: 台上那儿唱
0: 唱什么，
2: 一唱就给打鼓了，
0: 嗯，
2: 一打鼓就给要钱了，
0: 那么台上唱的什么戏呀、啊、
2: 老妈开旁，
0: 哦，
2: 按下了杀猪子啊，暂且不表啊，蹦蹦蹦，
0: 嗯，
2: 要钱的来了，
0: 是啊，
3: 哎，行，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
0: 嗯，
3: 掏钱吧，老太太，
2: 一进门就给钱了，
0: 嗯，
2: 是啊，那门前的呢，跟我们两码事啊，啊，是啊，坐这儿我们一人要给五毛呢，
0: 嗯，
2: 那是板凳钱，跟我们也两码事，
0: 全两码事，
2: 哦，你们都两码事啊。你要完了钱他们再来都两码事，我受得了吗，
0: 嗯，
2: 老太太，我们要这钱就是唱戏的钱的呢，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劲吗的呢，
0: 嗯，
2: 老太太一讲给吧，
0: 哎，
2: 好家伙，
0: 嘿，
2: 零打钱也不少花呀，
0: 那是啊，
2: 给一毛，这儿别要了、
0: 嗯、一毛钱，
2: 嫂子，这也合一块二了，
0: 嗯，一块二
2: 要完了钱，台上开戏，
0: 哦，
2: 这演员先不出来，在后台唱，再把那小老妹儿啦提上一提呀、啊，蹦蹦蹦，
3: 可以，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这儿给两毛，
2: 掏钱吧，老太太，
0: 哟，
2: 什么要要啊？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劲吧，老太太，老妹儿都快出来了。
0: 好嘛，
2: 是啊，老妈还没出来呢，就一块三了，这厨子来了得多少钱呢，
0: 好，
2: 来给一毛，要完钱
0: 哎，怎么样，
2: 台上接着唱，
0: 我接着唱，
2: 小老妹儿在上方啊，大嫂尘土问您呢，蹦蹦蹦，
0: 又来了，
3: 这上毛，
0: 嗯，
3: 这上不分，
0: 嗯，
3: 掏钱吧，老太太，
2: 怎么没完了，前后台四十多人阻止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
0: 嗯，
2: 好家伙，再给一毛啊，我这一块四了
0: 啊，一块四了
2: 啊，
0: 嗯，
2: 老太太您多花俩钱您也不在乎，
0: 嗯，
2: 咱扫尘土了，
0: 是喽，
2: 咱扫尘土一块四啊，
0: 嗯，
2: 要扫房得多少钱呢，
0: 好
2: 啊，这样这个演员才出台，
0: 哦，才出来唱，
2: 咱扫完了东啊屋啊，扫扫西屋里，挨着我们草间屋里呀、啊、蹦蹦蹦，
0: 得，
2: 老太太听，
0: 嗯，
2: 嫂子咱不听了，嫂子这哪受得了啊，一会儿就蹦蹦蹦啊，
0: 不听了，
2: 老太太一赌气不听了，
0: 嗯，
2: 到门口这儿不让走，
0: 怎么会不让走啊，
2: 给拦住了，
0: 嗯，
2: 老太太别走，您呢，给完钱再走啊，
0: 嗯，
2: 啊，我不听了你还要钱吗，这刚才这句你也听见了，
0: 哦，
2: 老太太说好嘞，
0: 对，
2: 好嘞，给你这找啊，不行，我这两毛，快点找，
0: 哦，
2: 快点找啊，那嫂子你先出去，要不要打鼓了，
0: 好嘛，
2: 找了一毛钱，老太太拿起就走，
0: 哎，
2: 好家伙，再上庙咱们可别看这戏了，什么也没听着，就听蹦蹦蹦啊，就花了一块五啊，
0: 嗯，
2: 你看没有，我这还哎，老太太一看坏了，
0: 怎么
2: 找这一毛钱短一角，
0: 哦，破片
2: 短一块啊，
0: 嗯，
2: 老太太说不行啊，我连带我就还一块六了，
0: 嗯，
2: 不行，我得跟他换去，
0: 哦，换去，
2: 好家伙，这得多少钱呢，哎，你这个票我花不了啊，
0: 嗯，
2: 这正说着呢，就听蹦蹦蹦，
0: 嗯，
2: 老太太，好，给你正合适，
0: 这
2: 老太太这个气大了，
0: 又给送了一毛钱，
2: 好家伙，换换钱又打鼓了，
0: 好嘛，正赶上，
2: 且这儿咱们也不听这玩意儿了，
0: 嗯，
2: 老太太一赌气的回家了，
0: 哦，
2: 老太太到街门那刚一迈腿儿，后边过来一卖炭的，
0: 嗯，
2: 一打那鼓蹦蹦，老太太一听，哟，要钱的追家来了，
0: 吓出毛病来，
4: 跟你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三棒鼓，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邀您，咱不见不散。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